0: 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哈，我们专业人士的微信。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3: 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搜索马哥的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有图有真相的和你一起来聊聊房子聊聊家，可以通过在视频端和大家一起来先探探房。
1: 好的，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人士啊，在您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为您保驾护航，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哎，让您顺利的买到自己心仪的项目啊，住上幸福的家。那我们的小马哥微信号码再和大家重复一下是364-9323，364-9323。
3: 实际上我们还是会说啊，现在买房，现在的楼市，现在的行情是改善时代。那么关于什么样的这个产品配得上改善这两个字，那么已经说了很多的同时呢，这个话题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另外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无论什么样的这个相对来说的交通，相对来说的路网，相对来说的这个路口和路况，你都会发现，尤其像现在啊，是不是很多人也会像我一样越开越堵，越堵越开。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你有的时候会发现地段好像仿佛又成为了一个新的选房的话题。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话题，你问问身边的人也会发现，关于改善产品大家都能说出一二来。但是如果说什么样的地段能够配得上这个改善，那么改善的地段又是什么样的，那如今可能呢，哪怕你换过一套房两套房的客户，对于好地段的精准判断来说也是各家之言，有的会说环线论，有的会说配套论，有的当然也会说中心，也有的会说叫铁血商论。但实际上啊，我们反过头来讲，说是我们反过头来讲说，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关于这个地段的好不好，单纯只看在不在我们说的几环内，特别是如果接下来孩子要到一二线城市继续发展，特大城市进行就学的话，未来4年你的观察，你的生活半径可能也会有相应的这个谋动。那么对于这个地段，对于这个路口，对于地铁口的距离，学校的梯队，往往有的时候我们说已经不够了，因为还有一个叫城市化发展的背景。那这个大背景当中，像我们昨天提到的上海，在926的相关的政策之下，我们提到了它给予的一些改善呢、人均体验呢，特别是阳台的赠送啊，已经回归到了居住本身。但是像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北京这样的城市，深圳这样的城市和下属周边的城市，哪怕是杭州啊、厦门啊、成都啊，已经慢慢实现了多中心化。即便是当时资源匮乏的一些像郊区，配套几乎成为了实现的满配，像杭州的富阳，像这个成都的双流，在像我们说杭州周围的这一些城市当中，都因为通了这个地铁，仿佛已经叫做变现为市。

0: 么换句话说，一个城市发展下去，它的整个板块的配套逐渐的趋同化和去中心化。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要在外地置业或者在本土置业的话，我们应该采用更多思维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你未来改善房型的地方。
1: 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之前，就是老话讲要致富先修路啊，好。

0: 多修路，而且另外一句话就要更变一变的，就是既要多生孩子，也要多种树。
1: 保证我们的这个环境哈，保证我们这个这个一个整个的一个经济支撑哈，嗯。
0: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会说呢，这个有人有生产力，更有动力，然后有树有绿化有环境，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在总结了过去一个改善地段应该有的什么样的新标准当中，
1: 嗯，
0: 你总结来之后会看到几个隐形的因素。我们说一些显形的因素是包括路网啊，包括商业配套啊，包括周边房价的价格和周边房子的样貌等等，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些隐形的因素，比如说不仅要把房子的房龄作为参考，有的时候也要思考是不是要在这个城市当中，新的城市当中选择新房还是次新房，还要把这个板块的地段的整体房龄都要纳入进来。刚才提到了一个为什么要看周边房子的这个样态，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呢叫人抬人高啊，自尊自贵，那周围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说周围都是老户小啊，不一定老破小，就是老户小的话，那你这异军突起的这个房子，你只能以自己的自身的价值来带动周边老户小的价格，但你却不能因为周边老户小的价格抬升自己本身房子的价值。所以换句话说，不仅房子要因为折旧的情况来判断价格，那么地段折旧的程度和重视程度它也会受影响。很多时候人们在买房的时候忘记考虑了整体的外部环境，就像我们说一个男人的品味要看他站在旁边的女人的素质啊、修养啊、身材啊、言谈的举止，可能会加以附加和说明，但往往有的时候他本身自身的价值除了有价值和价格之外，是不是要靠周边的这些样态来提升和烘托自己的价格呢？
1: 嗯，那有的就是这样，可能到底是这个环境啊，使你的产品更有卖点啊，卖的可能是价位更高一点，还是说周围的环境影响了你产品未来的一个销售哈？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最开始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好这一点。
0: 哎，有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像我们这面可能还好一些，
1: 嗯，
0: 有一些这个一线城市啊、特大城市啊，它这种城中村的现象就比较明显了。你比如说一体化的，你会发现你周围异军突起之后，周围还是老户小，那么一个整体化老化的更新速度较慢的板块，哪怕只有一个一小块的这个地块它进入到了改善的周期，那实际上也相对来说呢会比较长一些，也因为这样的价值兑现的比较慢，那么地段的老化现象啊，周围的非重视情况啊，是不是也会受影响，包括周围居民的生活的状态啊，生活的节奏啊，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老房子啊多了去了，我们讲话说多了去了，也直接影响了这个板块人群的活力和商业的业态以及配套够不够先进。我们再去一些上海的上海啊广州的时候，他们拥有成片的老破小，或者是工人新村或者城中村这样的地方，那么你说在上海老房子啊，非我们是指非历史性建筑最密集的地方，应该有的时候会你会说是杨浦区的像控江路啊、军工路啊、大连路这一带了。那么它曾经呢分布着像鞍山、凤城、控江、长白、工农等大量的工人新村，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建筑风格既相似，容易走错，而且有的时候这个规模的庞大，就通称叫做两万户。这种大量的工人新村，实际上呢，在上个世纪50年代，很多老房子它都逼近了70年的房龄。你说周围都是这样的房子，它愁有便宜廉价的出租房吗？也不愁。那整个最后的这个结局，大概率是像美丽家园或者原拆原建，或者板块的整体面貌换新。但实际上有一点，就是不是彻底性的变化，就是因为周围的配套和居民的画像基本上不变。所以你未来要考虑的是，你和谁在一起遛弯儿，你的房子和谁一起在这个城市当中，在这个板块集体竞争。实现它的价值的同时，也实现它的价格。

0: 因为整个这一片都有居住的基本属性，让房子回归于住的功能的时候呢，像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可能人们更贪图一些叫做性价比。
1: 嗯，
0: 那么在性价比当先的这个区域当中，那么你选择的这个房子就一定要拿来属于自用，才会更实用一些。
1: 刚刚这个瑞雪提到这些区域哈，这些新村啊、城中村，感觉上它的区域非常的大。如果想要把它完全的，就是建成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全新的一些什么国际性的社区的话，我觉得它的时间可能会稍稍会漫长一些。所以说，有的时候在这个区域，你要是选择它零星的那些新建的楼盘的话，我想你等待的时间，想要把你这个区域变得更现代、更都市一点的话，时间会很漫长。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话说回来，就是我为什么说在这儿能不能买新房，一定能买新房，它的好处是什么，或者说在这样的地段当中你可以买一些改善，比如说老人就愿意住这样的老的城中村，甚至家里呢在这个附近也有三套五套这样的老房子，你进行民宿的改造啊，或自己家出租啊，可能打理起来呢就方便，来回照顾起来呢也便捷。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可能要考虑到的，就像我们说你要跟谁，你周围居民的画像是什么样的。好处就是可能相对的物价也比较便宜一些，比较物美价廉一点，但实际上你要考虑的就是你本身房子的这个价值，它真正的价格未来的走向会是如何。所以我们再去考虑一个新城市的老地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地段可以老，但是它的更新速度要快。那么这个快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说一个呢是我们说的基础设施的更新要快，坏了就换，区域受重视，另外一个呢是它的基础建设换得要快，路面的坑坑洼洼不会因为这儿的人群画像没有归属感，或不是本地居民，或本地居民比较少就忽略，同在这片蓝天下差距别太大。所以以杨浦区为例的话，如今杨浦区最有价值的地段就是东外滩和新疆完成，那么前者虽然存在很多老房子，但更新速度很快，比如我们说的外立面的保护保养啊，保温层的更新呢、啊、还有整个这个照明啊、亮化工程啊，那后者我们说的几乎都是全新开发的国际住区。那么徐汇滨江的这个价值能够在这两年有这么快的增幅，也是因为相比其他区域更新的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这种更新的速度有的时候是房子可以不拆不再建，但是它整体的外立面的样貌啊，底下商铺社区类型商铺的统一建设呀，包括我们说电线电缆的这种归纳种归纳规制啊，可能它整体看起来是老，但是却不失精致和整洁。
1: 就是说白了，就是说看起来不是破破烂烂，很旧。
0: 对，
1: 虽然说它有年代感，但是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很舒服的那种年代感哈，让我们觉得可能会未来发展成一个让很多人去怀旧打卡的一个点儿的。
0: 这个特别像什么呢？像让我突然间想起来，就是现在省音乐厅那个附近的位置。之前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个风吹草动的时候，它外立面是一方面啊，经过了这个更新和量化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裸露在外面的这些电缆呐、电线呐、在当时可以说我觉得就像缠绕着的头发，你想花心思去整理它，不如一剪子剪断当一个头发啊，又永又长又细又软，打结之后你不用的什么科技手段你可能都不见得能够捋顺它。但是现在重新来做这个区域的管理和总结之后，它不仅仅周围像省音乐厅这儿有了这种音乐的文化氛围，老的历史建筑的历史色彩，更重要的是它把周围的这些老建筑当中的新貌，那真的是以旧换新，还是焕然一新，还是我们说叫老黄瓜涂嫩漆都不为过。更重要的就是你感受到的这个房子确实不年轻，但是它有优雅的老去，就像我们说看到一个鹤发童颜的女人是一样的，她仍然有一些年龄感，脸上没有科技与狠活，头发也是白白的，甚至是灰白色的黑白交叉，但你仍然感受到她的那份穿搭很精致，她的细节很到位。就现在周围的在

0: 等音乐厅的这个位置当中的这些老楼，就有这么一点感觉，一看就是老楼，甚至是80年代、90年代的老楼啊，四层楼，然后这个
1: 会比很多人的年纪要大得多。
0: 哎，然后一梯两户啊，包括以前啊，可能还有这种铁链的这个啊，防止进入的这个样子啊，等等。但现在你再去周围看，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个变现，他想捋，他想顺啊，你真的不用像头发一样的一剪子剪断。我说这工人真的是了不起，这个专业人真的是了不起。你现在裸露在外面，丝毫看不到啊，缠绕着的什么电线呢、电缆呢，完全是干净整洁的这种优雅的老区。
1: 嗯，就是有的时候
0: 说。
1: 对，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是这样，就是当一个人好，一个人也好，一个建筑也好，当你真的很用心去打理它，让它觉得很干净、很整洁的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真的是看起来、相处起来会非常的舒服。
0: 这特别像什么呢？可能下半段我们会说到的，小而精致的上海户型。
1: 嗯。好的，稍后时间我们会迎接一段广告，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哈，号码是364-9323，364-9323。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块的相关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来问一下小马哥，我们的专业人士，微信号364-9323，364-9323。
0: 特别是未来啊，你在哪个新的城市有 弄不明白的、买不清楚的、搞不懂的，也都可以记住这个微信号和小马哥在现场可以咨询，可以来问这个城市的红利啊、这个区域啊到底未来发展和走向如何。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新的改善。

0: 的概念就是改善型的住房更匹配什么样的路段，那什么样的路段和地段更匹配于什么样的改善。简而言之就是改善称得上改善的话，看地段是不是会更有竞争力。那么我们还是拿这种上海来做例子，它的更新速度比较快，未来的走向和趋势前沿性的参考价值比较大。那么我们说这样的板块地段里不能存在大量的啊，不能存在大量的动迁房和安置房，这是一个你未来在城市当中选择的时候要参考的一个指标，甚至在3到5公里当中都要参考的一个价格和价值。那么像上海的江桥、浦江，还有西泾渭北，那这样的这个地段为什么它起不来？如果你想到上海这样的城市去先暂居的话，你可以选择像江桥、浦江，你可以去选择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居住租住的条件，就是因为这样的地段当中呢，本质上就是动迁占据了大部分住宅地块之后，那么这个地段的基本的素质和画像就已经定型了。那么他们一定不是真正的改善型应该配套的地段，但肯定是不错的刚需板块。就我们说，如果你到这个城市啊，刚要去跟孩子陪读的话，在上海你可以选择这样的地段，该有的一些配套都有，生活基本需求都有，而且就是这样的城市当中不会让你有一种排外感，因为周围大部分80%以上基本上都是外来人口，那么甚至叫天南海北、天南地北的哪儿都有，你就有那么一种半归属感，而没有大多数的什么排外感呐、排斥感呐、本地话听不懂呀等等。基本上在这个区域能够满足你的衣食住行的前提，大家都是在用普通话，因为都是，或大多数是外来居住者的话，那同一个普通的这个普通话的标准沟通是应该有的，所以。在这样的地段当中，你反倒适合暂住来适应这个城市，它一定我们说不是适合改善地段应该有的改善产品配套的改善价格，但毫无疑问的就是客户等到改善阶段的时候想要提升生活品质之后，你再去选择一些新的区域反倒可以。那么首先想做的就是你要是真正的改善，就要远离这样的纯刚需的地段。所以对于相对来说，我们说啊，我个人的想法啊，不代表本台观点。那么市区来讲，真正改善的地段应该是那种没有大量成片的老旧小，甚至没有成片的老破小，而是一直在更新改造换旧的过程当中。而且在郊区里全新开发的新城的价值要大于动迁或者老城区土著集中的地方。我觉得整个我们要表达的，或你重新选择的时候，也可以把这句话作为一个新的焦点。在郊区当中归纳在市区范围内全新开发的新城的价值，可以思考为要大于动迁或者是原地原建原回迁的土著集中的地方。那么除了我们说房龄板块人均的居住面积之外，那么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这个地段的气质，想要置换也好改善也好，有的时候往往是后来的建筑者他对这个片区对这个城区可能更有一种弥足珍贵的生活珍惜感。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当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当你的需求是刚需暂住，或者说哎我就是来这个城市纯纯来改善的时候，当你不了解不清楚的时候，我们的小马哥就有用武之地了哈，大家一定要问问他，多了解了解当地的一些房子的一个现状一个政策哈。
0: 因为你比如说提到了这些改善呢，或者是你在出手置业一个中小户型的时候，无论多少平的房子吧，那可是一个我们叫不动产呢。除了关注产品和地段的基本关注之外，还需要关注更多业内人士可以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地段有小区的大小户型的比例是多少，有多少大户型，有多少小户型，有多少车位，有多少门市。如果这个地方基本都是小户型大扎堆的话，那么大概率它会吸引来的是什么，是一部分的投资啊，是一部分的学区啊，是一部分的刚需啊，是一部分跟你相同画像或者只能买改善户型和小户型的。

0: 画像人群，就会出现这个板块的混居现象。像一个小区如果都是140以上的纯大户型，我们会说这个人群的画像相对来说会高端一点。那么板块也是如此。而当我们去看上海这些相对好的地段，有哪些是大户型为主呢？我们实际上也在网上给大家搜罗了一些，或大家可以自己搜罗了一些可以去进行参考。你看到的是黄浦区偏改善的地段，比如说黄浦滨江，你能够看到静安新进中产板块的这个改善型的户型比例，四房比例占到33%以上。那么毫无疑问的就是在这个区域当中它的密度要低，人群密度要低，可能楼层会高但人均密度要低。那么这种汇集不仅板块的房龄比较新，老破小该拆的也都拆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什么完善和精致这个区域。那么这个板块开发坚持低密的话，那么你未来享受到这个城市和这个区域绿化的红利、出行的红利，甚至是停车的红利。当然这种红利不仅是我们拿上海在做例子，其他城市也是一样的。大户型，我们说大户型它多的，它的这个车位啊，它的这个比例啊，周围的这个停车的这个密度啊，包括人均散步占的绿化率，可能相对来说都会有所浮动。
1: 所以说到底什么样的区域适合你，你到底想买什么样的区域，是改善的还是刚需的还是说刚改的哈？都来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让我们的小马哥为你出谋划策哈。
0: 没错，他会站在全国的角度，高视野的角度，帮助你安居置业。
1: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于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

0: 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1斤2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1次2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

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个8238，5个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个8238。对了，就是5个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个8238，5个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个8238，5个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收不到你。谁不在场就拿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嘎嘎，
5: 一起嘎。

0: 北京时间早上的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很多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说，哎，怎么 We Will Rock You 了呢？今天咱们不是二奢节目了吗？改换别的频道了吗？没有哈，因为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啊，葡萄牙和克罗地亚正在最后的角逐当中。因为今天早上宝哥早早就起来了来关注这场比赛，因为这两支球队都有我俩很喜欢的球员，所以说呢也是想和大家简单的来聊两句，选了一首这个非常经典的世界杯的主题曲。
1: 是因为那个克罗地亚有那个琳琳喜欢的球星嘛，莫德里奇。
0: 是的，
1: 而且葡萄牙也是一直我比较喜欢的球队，当然了 C 罗大家也都挺喜欢，但是比赛好像还在进行啊。
0: 截至我们上节目之前比分是1-1，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最后的这个加时大概会有6-7分钟吧，这个时间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进球产生，我俩还挺激动的。
1: 但是两个老友啊 ，C 罗跟莫德里奇啊，也一起在皇马都待过，所以说友谊第一吧，比赛第二，因为比赛嘛，既然是比赛就分胜负嘛，
0: 是的，
1: 所以说，胜不骄败不馁，然后来日方长嘛。嗯，
0: 不管这两支球队到底是谁输谁赢哈，但是这两位老将的这个精神，我觉得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C 罗今年是41，莫德里奇比他小一岁，40，
1: 也快41了，就是他生日。可能比较大哈，
0: 对，因为这场已经是淘汰赛了，就无论他俩谁输了，我个人认为可能都有可能是他俩这个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1: 应该是肯定了，不就是莫德里奇他们都不会打了，因为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可能是35就已经是极限了。但是因为莫德里奇跟 C 罗都是各自球队的一个精神图腾嘛，所以说真是就是超级服役。然后这届世界杯，主教练也都把他们带上了。
0: 但是我上一届看世界杯的时候，我就认为他俩都应该是最后一届了，我也没想到这一届他俩还能上。
1: 是，但是刚才我跟琳琳在上节目之前说的，我说C罗这届表现可能要照梅西要差一点，因为梅西也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球员，但是梅西哎呀这届世界杯打得也非常精彩，小组赛就第一场就上演帽子戏法了，所以说哎，这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老将确实他真是引领了一个时代，因为在2002年世界杯包括2018年世界杯，他们都是绝对的主力，绝对的精神图腾，也是绝对的中心核心呢、
0: 好像又有进球了，好像又有进球了，宝哥，这群里一阵子欢呼啊、
1: 我现在有点紧张，是谁进了？
0: 但是好像越位了。
1: 这整忽悠
0: 真的又有进球了，但是好像是正在观看是不是在越位哈，正在进行判罚。哎呀妈呀，太坚韧了，但是我俩现在没办法关注这个正常的这个赛事哈，我们只能通过看群里更新的一些信息来
1: 看。回头
0: 看
1: 回放吧、
0: 回头看一下回放。对，就刚才宝哥说了，一个是这个梅西，一个是这 C 罗，他俩的这个梅罗之争这么多年就一直存在在球迷还有全世界人民的这个心中哈，大家一提到他就会提到他，总喜欢把他俩放在一起来比较。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都是非常伟大的运动员，然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擅长的领域，都有自己的长处，我觉得大家就是我们平常心理智观赛就可以了。我们关注的是比赛本身，
1: 因为都是伟大的球员，但是可能足球运动嘛，毕竟还是这个集体的
0: 世界第一运动，
1: 所以说可能是梅西啊拿到了足球运动员所有的荣誉，但是可能 C 罗还差一届世界杯，
0: 就差一个。
1: 但是这次世界杯他是想圆梦，但是我觉得哎呀，可能是
0: 有点够呛，
1: 好像前路有点，说实话有点艰难。
0: 但那句话怎么讲？说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但他呀，包括那个莫德里奇呀，就是用我们以前我那个二位哥的话来讲，说这个摩迪的脚背的这个技术啊，虽然年纪大了，但仍然是顶级的。
1: 对，是的，
0: 确实越位了，已经判定了，那还是1-1。
1: 哎呀，要如果进到点球大战就太残酷了。
0: 点球大战，我觉得那么克罗地亚还挺善。

长的，只要能拖到后面，他还是挺擅长的。好嘞，那我们也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哈，持续的来关注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依然和大家要来沟通的是我们二奢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

0: 遗憾是不是？
1: 是啊 ，C 罗中途换下场了，然后摩迪是踢完了全场。那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球了。
0: 嗯，
1: 那不管怎么样，还是向老将致敬吧。这种精神，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0: 嗯，像那种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奋斗嘛。
1: 嗯，
0: 分那个致敬嘛，是不是？
1: 嗯，好嘞，那我们的这场16分之1的这个对决淘汰赛哈。我们就关注到这儿了，我们这个心里的这个事儿就放下了，来吧啊，继续和大家来探讨二奢方面的问题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啊，随时的可以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忙中出错呀，就这个朋友也是着急嘛，琢磨出门，就有的时候就是你越着急就越添乱，所以大家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有啥事儿出门的话打好提前量，就别着急忙慌的。
0: 对，
1: 嗯，
0: 不有句话讲得好吗，欲速则不达吗、
1: 嗯、
0: 就是你越想快可能往往还适得其反。
1: 嗯，
0: 所以说咱一定要沉稳，得有那个姜太公钓鱼稳坐钓鱼台那种精神，是不是？
1: 是，你像我早上上班一天走的都比较早啊，有的时候，哎呀，这个可能化妆啦，或者是怎么样，上厕所了，晚走个3分5分的，你越走的晚，你就感觉，哎呀，今天怎么每一个灯都能赶上红灯呢？然后每一条车道，我变到哪条车道，哪条车道就开得特别慢，是怎么回事呢？你越着急，你这个整个速度就越慢，你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一些小事故或者是小问题，所以你就莫不如你早起来10分钟，你稳稳当当的走啊，省得发生一些这个不愉快的事儿，好吧？这也是。是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我发现宝哥的习惯特别好，我们9点节目开始直播，宝哥一般8:45就能到我们单位了，在这个是不是非常守时的人呢哥？
0: 是吧，是这样的吧、
1: 哦、
0: 因为我一般就是有任何的事儿的时候我都喜欢提前几分钟，
1: 是
0: 因为首先是对对方尊重，因为当然节目了是不能耽误的，
1: 嗯，
0: 因为咱们9点就准时开播嘛，
1: 嗯，
0: 而且我对时间观念不强的人，我其实我心里也挺愤怒的，
1: 哎，我也是，
0: 有些时候，哎呀，你说约定那个时间点的话，他迟到了，我觉得，哎呀，就是反正就是对时间观念不强的人，就是
1: 没有好感，
0: 没有好感，
1: 嗯，
0: 就觉得，哎呀，如果这个你都不能守时的话，可能，进一步的合作都成问题，所以说，有些时候有点上杆上线啊、哦，觉得时间观念不强，好像是人品上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没有那么大题小做，但是就是习惯，
1: 但我觉得也不是说上纲上线，那你说咱们刚开始认识，还没有谈到合作的时候，那具体的别的事儿我也不了解你呀，那只能通过简单的这些是不是守时啊，是不是讲信用啊，这些来判断。要不说你时间观念强，你能深耕长春本地二奢市场20多年呢？
0: 因为咱们本身就是一个也就是一个小市民嘛，所以说咱们一定在任何的时候啊，做事啊都要尊重对方嘛。
1: 嗯，
0: 因为咱们还没强大到像普京那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普京是习惯性迟到，但是人家够级别了，对吧？
1: 你这个标杆地太高了，哥，这够不着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咱还消停的嘛，对不对？守时，
1: 好嘞，朋友们，那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啊，大家的问题可以持续的来发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让奢侈品流动起来。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欢迎您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我们继续关注网友们发过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也是一块手表的问题，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表手动上链打滑正常吗？这个是刚从表商买的碳一，大概买了1周左右，之前也没注意，偶尔戴，今天一看居然慢了5秒，我想着是不是没有上链，动力不足，就

0: 手动上链，但是在手动上链的时候会发现拧几圈就有一个轻微的咔的一声，感觉像打滑，但是手表应该是没有上满链，想问一下宝哥这种情况正常吗？
1: 首先呢，你这个机械全自动的手表啊，如果啊你这个条啊是非常松弛的状态，在你手动上劲的时候啊，可能是会有一个响声，因为是什么响声呢？但是这响声很轻微，它是这个发条啊在松弛状态，你领钉一抱紧的时候，它收紧的过程当中，发条之间会有个摩擦，这个产生的一个咔嗒咔嗒的一个声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你手动上弦呢，拧二三十下，这个发条满了之后啊，因为自动啊机械全自动的手表啊，这个发条有个自动脱钩的功能，就是当这个发条紧到一定程度，它自动就有个滑脱的功能，要不然那个发条它不像手上弦的，它一直在自动给手表的发条上弦的过程中，发条如果不有这个松脱的功能啊，就会把这个条弄折了，因为它这个动力一个劲儿给，它没有这个把动力这个释放这个过程，所以说会把发条弄折。所以说机械全自动的手表，如果你手上弦给它上的满满的时候啊，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发条会自动外勾，会自动松脱，就是你再给力的时候它就自动滑脱了，保持一定的胀紧度。所以说呀，我分析这种声音应该是正常的，但是你看它正不正常啊？你看它还这样，你把这个发条啊已经上满了，拧个二三十个劲儿，然后你再正常佩戴，看它还会不出现偷停的问题。要如果偷停的问题不出现，就证明发条没问题。然后这个误差呢，有可能是你这个手表是不是没保养导致的误差，你可以先上维修，把这个误差呀通过这个快慢针给它调节回来，调节到正常的这个误差这个尺度。如果还出现走慢，而且是超出来这个日内瓦这印证的这个标准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修保养的事儿了，你再做进一步的维修就可以了。
0: 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欢迎您来拨打添加。来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也是这个手表方面的问题。他说：“宝哥，我想问一下，手表是直接拔罐停表，还是让它释放所有动力自然停走？采取哪种方式不会伤害机械部件，更保护机芯？因为我的表一直放到家里的摇表器里，这公司突然集中封闭训练，也不能送回家里了。”
1: 跟大家说了，就是不止一次了。其实手表啊，如果你要不佩戴的话，你就给它放到保险柜里啊，或者是你平常喜欢放手表的这个衣柜或者是抽匣里就可以，不需要放到摇表器里。因为摇表器的设计啊，是摇表器的厂家过度的就是夸张它的功能性了。其实摇表器本身没什么大的作用，它只是让你复杂机芯的手表免去调节的麻烦，才让这个手表一直保持运转。那假如你这个手表可能是比如说这两只手表一直就不想佩戴的话，而且它是个简单功能的话，那你就不需要放到摇表器里。因为机械的东西它如果一直运转的话，它相对来说磨损肯定会大的，所以说你这个手表一两个月都不戴，你就直接往那儿一扔就可以了，然后你也不用手动给它拔出来让它止秒。因为手动拔出来止秒啊，是让大家调时的时候啊，把秒针的这个秒也能调节到位，所以说这个止秒的功能是为你调时所设计的一个功能，所以说不是说为了让那手表停走，然后让它没有机械磨损的，因为你把头拔出来之后啊，那个防水圈啊它就不防水了，所以说机芯跟外界空气就有交换了，所以说就不密封，对机芯是不好的。所以说你要是手表不戴呀，你不需要把那个把头拔出来止秒，你就直接给它放置到那儿，它自己这个动力走完了它就自动停了。而且我认为啊，其实大家可能是各有各的见解，但是在我的角度认为，这个手表你不佩戴，如果是简单功能的话，也不会带来调时的麻烦，你还是就给它静止那儿还是好一些的，就不需要让它再去摇表器里。你说你两个月三个月也不戴，但是它在摇表器里一直走，其实我觉得也没啥太大的必要。
0: 摇表器这个问题，宝哥很早之前上节目就和大家说过了，其实它是没有必要的啊。可能你听我们节目这个时间也比较短，你就让它自然停走就可以了。

0: 啊。
1: 嗯，对。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 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您来添加。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欢迎您联系到宝哥15943088888 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

0: 继续关注网友发来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家里有一块旧手表，我在卡地亚官网搜不到这一款，背后的编码有25741VX 还有3589，不知道怎么看型号，小宝老师发图给您了，麻烦帮我看一下这个表是不是真的。他这表咋没有表带呢？
1: 没有表带吗？是个皮带的吧？
0: 哦，
1: 它是皮带的。哎呀，这个我们习惯管它叫刘德华同款。
0: 哎呀，
1: 就是刘德华当年戴过这个手表，
0: 天王同款。
1: 对，天王同款。一个卡地亚的一个方形的手表。你说呀，查不到它这个款式啊，是正常的。因为你看你这个它的独立编码的 VX 啊，是对应手表的年份，你这个 VX 的年份呢是2013年的，所以说呀，2013年呢，这个表啊，在其实这个卡地亚官方啊，在2018年之后啊，才把这个后台啊给大家的，所以说你能查着，而且卡地亚官网的这个后台啊，只能查到现在柜台在卖的款式，所以说你这个刘德华同款这个手表啊，它已经停产了，所以说它停产款的手表你是查不到的。你发来这个几张图片呢，我看了，你这个手表是正品，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官网查不到，就是因为这个手表停产了。所以说你就在他的后台呀，输入你的编码，他就不给你提供这个查码的服务了。所以说表没问题啊，只不过是时间有点久了，而且停产了，所以说在他官网查不到。
0: 好的，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保养方面的问题啊，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看来明星效应还是很大的，宝哥。就如果说这个表被很有名的明星佩戴过，真的会对他的有一些加持，是不是？
1: 对，其实手表啊，其实也有一些平常，哎呀，我们习惯管它叫，哎呀，说卡地亚刘德华款，那可能大家都知道，可能南方的表友、北方的表友都知道。但你说坦克这个款式，那就坦克有很多款式不知道啊。那你像一说到劳力士，那我们说余文乐，那大家都知道啊。是金眼睛啊，是那个金面黑眼睛的款式，对吧？我们一说贝嫂啊，是玫瑰金黑眼睛的。
0: 哎呀，
1: 对，我们一说小怪兽，哎呀，说是黑面金眼睛的，那就是其实你要跟他用比较专业的术语去形容这个，可能表友跟那个顾客呀，跟表友之间还不沟通，但是你跟同行或者是跟顾客说，哎呀，你想要找哪款的？哎呀，我想找胶带余文乐。哎呀，大家都知道，哎、
0: 一说就知道了
1: 啊，116518的，哎，那个
0: 胶带余文乐，
1: 对呀、所以说就是很多手表啊。有些时候我们叫白了给他起名的一些的特殊的名字，反而更便于大家沟通啊，记忆啊，所以说哎，这个外号就叫出来了。
0: 要不然人家那些大品牌怎么会花大价钱去请什么明星代言呢？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有的时候买衣服，我也会跟那个柜员说，我说那个刘亦菲穿过的那个，然后他说啊，是不是这个？现在是我们店里的爆款。我说对对对，就是他。我一穿上，我说哎，感觉好像跟刘亦菲不是一件呢。那柜员讲话呢，你跟刘亦菲也不是一个人啊。但是不同的人穿，不同的人佩戴，都有自己的风格，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这种明星效应。
1: 对，明星效应肯定是很重要的。就是明星效应，就是再往下下放就要模特效应。有些时候买衣服也是，哎，明星款肯定是首选，要是明星没有款，我就看实体店里模特穿的。
0: 对，
1: 因为一般模特穿的款嘛都是比较热卖的嘛。但是就是买表也好啊，买包也好，就是大家都认可的一个款式，我觉得可能撞衫的几率更高，但是也有一个优点，就是证明你可能选不会出错。
0: 对，它就是很百搭，
1: 是
0: 那种

0: 基础款。对，去买衣服的时候看到橱窗里边那个模特穿的，我觉得一定是他家认为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然后那个最想主推的这种款式。嗯，然后其实各个品牌也都有这样的款式，我们在其实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宝哥在解答大家问题的时候也都会顺带的给大家说一嘴，比如说哎，这个是非常基础的款式哈，非常百搭的，然后像有一些什么彩色的表带啊，宝哥也会说这个是比较特立独行的，比较有创意的款式，这个潮流的也都会给大家来说一下。但是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和宝哥一起来探讨啊，你说哎，我是一个挺特的人，我平常就喜欢啥啥样的，我想买个表什么的，你可以发过来，让宝哥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帮你做一个推荐。159-4308-8888，159-4308-8888，宝哥的微信和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继续关注网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戴了5年的宝格丽弹簧项链分家了，平时洗澡我都取下来的，这个宝格丽弹簧直接是两半分离了，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体的，这要不是我自己在专柜买的，我都怀疑是假的，宝哥您那儿能修吗？嗯，
1: 你这个问题啊是可以修，不要着急，因为其实啊这个卡地亚这个弹簧戒指啊，包括弹簧吊坠也好啊，它因为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有那个弹簧这个结构。其实你看挺简单的，其实这个弹簧的构造是挺复杂的，它要把这个硬性金属做成有弹力的一个结构，有伸缩功能的，其实要比它直接做这种没有这个弹簧的功能的要复杂的多。所以说它既然具备这种功能的时候呢，它这个两面这个堵啊跟当件这个弹簧啊一定是分离的。
0: 嗯，
1: 所以说后期也是该活动的点位是活动的，该焊死的点位是焊死的，所以说你这几个焊死的点位可能松脱了，你也不用着急，因为在尤其是在 K 金这一系列里啊，它这个焊接是非常简单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你拿回到宝格丽的专柜，它是会给你免费基本上要在保修期内是免费维修的。
0: 嗯，
1: 要不在保修期内你也跟他说，你不是人为给力量了，咱们也没磕没碰，你说他这就松脱了，他有可能他焊点呢当时可能是焊的不太结实。
0: 嗯，
1: 所以说我认为啊，你跟专柜沟通沟通啊，他会给你免费去把这个给你修复好的。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可以先去专柜沟通一下啊，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一步来沟通，你也可以继续往平台上发消息啊，你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你来添加。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大家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回来过后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3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节目关注的是循环经济，我们共同来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来，我们继续关注网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都一直想问哈。他说，宝哥，我就想问，为啥得物的卡地亚戒指比官网便宜这么多，是翻新的吗？其实不光说卡地亚戒指，就各种大牌得物上的价格都比官网上的要便宜，我们就很好奇是真的不？
1: 对呀、啊，因为你这个问题就像琳琳说的，其实得物我感觉不光是首饰，因为得物以前他不做重奢，他现在把重奢加上了。以前最早是大家都知道做球鞋，
0: 对
1: 吧？对，
0: 卖球鞋的，
1: 卖球鞋是卖火的。

0: 然后德沃现在呀，他把一些衣服啊、一些轻奢、重奢这些品牌越来越多的都放在他平台上了。嗯，德沃，我感觉啊，他东西便宜是因为他这些商品的渠道啊，可能跟专卖店的不一样。首先呢，直营店啊，首先直营店卖的所有的货品呢，一定是当季的最新款。但是德沃啊，有很多经典款，经典款它就是已经生产很长时间的，所以说它服装啊，它可以跟厂家谈，有一些服装的尾货，就是一次性打包的。然后还有它民间，从民间渠道啊，比如说在二手商家有一些很多准新的收上来之后，这些包包也都票据都在的话，它也可以放在得物上去卖。还有一个就是得物也有一些海外厂，他们通过他们自己专有的一个渠道，能把国外的货进到国内。
1: 嗯，
0: 要如果在税率上，大家都知道的，
1: 嗯，
0: 要如果能，有一些。有一些政策，或者是投一些机，也不排除啊。所以说，价格就肯定有优势，对吧？所以说就是各种渠道促成的吧。所以说得物的东西，再一个就是得物，它这个东西啊，它可以为了逐利啊，把这个价格啊，只要有利润就可以把这个价格降下来去走嘛。但是你上卡地亚的专营店呢，你直营店啊，厂家的直营店是永远都不会有折扣的，因为它是品牌的形象，它不会为用打折去做低价引流的。只要是一线重奢，那轻奢可能是你在专卖店有折扣，但你要是说一线的重奢，你买什么都没有折扣，对吧？那你看普拉达、巴布瑞现在卖的这么不好，你到直营店也不会有折扣，那就是原价，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的经营理念不同，直营店跟这个平台不一样，因为平台它是为了逐利嘛，只要有利润，它直接就可以加量的去走。但是以前得物的口碑啊，卖球鞋的时候，大家还说呀，得物有假球鞋，但是这不是我说的啊，是一些这个那个乔丹迷说的。但是，因为我家的之前的维修技师啊，现在在上海得物上海仓做鉴定师，现在得物的量非常大，他上海仓一天需要鉴定的物品就得2万多件
1: 啊，那么多
0: 一天，对，
1: 哦。
0: 所以说。现在得物这个平台的吞吐量啊，跟咱们当年呢，就是买球鞋的那个平台已经截然不同了。现在得物可能照当年卖球鞋，它的这个出货量已经膨胀不止百倍了。所以说现在得物啊，总体来说，因为得物随着它这个 APP 的壮大呀，它这个品控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么多年了，一直生存下来，而且壮大了，它肯定是在管理上是有自己的独到的地方。所以说，我觉得得物啊，也是大家一个淘货的一个好地方嘛，对吧？你都能接受闲鱼、新的二手的鱼龙混杂，直接面对的，所以说得物我觉得也放心，毕竟有这个平台在给你卡。因为他们，因为我这个对德国的鉴定很了解，他现在啊都一般都正常鉴定师都分3关，就初级鉴定、中级鉴定，然后最后有一个很牛的一个鉴定师，然后在最终鉴定，他3关。现在可能是德国还加了 AI，一共是这些进德国平台的得过4关，所以说基本没啥问题，就是。99.99%吧，的这个出错率吧，
1: 好的，那任何渠道也没有办法100%的来保证，我还在得物上买过一双球鞋呢，哥，也是前些年，就那时候他卖球鞋特别火的时候，他加价了200块钱，因为那个款是线下没有，然后呢，网上有的也不多，但他那儿有，然后他就是要比正常官网贵200块钱。
0: 那是可以的，因为有些新款现在，而且我发现现在得物啊，它这个跟这个柜台同步率很高的。比如说乔丹这边一发行了，他那边平台马上就
1: 上
0: 了。
1: 但我说实话，拿回来了，我不知道它是真是假，因为我本身不会辨别这种东西，但我只能通过说啊，穿上之后脚感，走路还挺得劲儿的，也就没有再去想那些。
0: 其实我是这么觉得，其实得物之前呢，有些假球鞋呀，我觉得它倒不是说得物真卖假球鞋。是有一些海外代购啊，或者是一些卖球鞋的人，他去，或者是明知，或者是不知，他弄来的球鞋，然后他就说："哎呀，我在得物上买的，怎么怎么地的，然后转让给你，肯定是说，哎呀，得物有信服度嘛，所以说可能是下边这种跟得物还没啥关系的，把口碑做了，对得物有一些影响的，
1: 有这种可能，
0: 对，
1: 好的。

0: 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一步咨询，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继续关注这位网友发来的问题，哎呀，这个白色的四花的项链手链这两天在咱们节目出镜率还挺高的呢。
1: 嗯，白贝母的。
0: 嗯，他说翻出来很久没有戴的五花手链，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怎么锁扣和小红书上面的不一样呢？我要不是自己专柜买的，我都怀疑是假货，但我大概是2015年买的，请问一下小宝老师，我这个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1: 哎呀，锁扣不一样啊，是正常的。因为这个凡客雅宝啊，2018年之后啊，它这个锁扣啊，它有了更新，就包括这五花啊，都有更新了。但是，听众看不着，但是那个琳琳能看到。其实2015年之前的这个五花跟现在的五花都不一样。
0: 嗯，
1: 我们习惯把2018年前的那五花呀叫胖五花
0: 啊。
1: 为啥叫胖五花呢？因为它这个四叶草啊，这个小叶啊比较圆润，比较宽厚。
0: 嗯，
1: 但是现在的五花呢，它比较纤细了，
0: 有点窄了。
1: 对，有点窄了，形体有变化了。所以说，因为就包括它这个链条啊，可能现在更细了。也没有这个棱角更多了，所以说就是其实这个厂家呀，每年呢在产品的更新换代上啊，都会在局部啊有一些小的改动，所以说你这个在专柜买的肯定毋庸置疑了，肯定是真货，只不过是年头比较多，是之前的老款扣了，老款扣就比较圆润，新款的扣啊棱角更分明了，所以说你这个没问题。但是你因为你这是老款五花，如果新款五花呢，现在回收大概能去到33,400吧，但是你因为你这老款2015年的，但是看你这个图片呢，新旧程度还可以，但是要照现在的新款得差个几千块钱，现在回收能去到27,000左右吧，大概这么一个位置，
0: 是的。那如果比方说我现在想买这个白贝母的五花，不是四花，我跟宝哥说帮我找一条，那我也愿意要窄花的，那我一戴人家知道是新款的，你这胖花一戴就知道是老的。
1: 那对呀、啊，那是没问题。但是琳琳是这样啊，但是我买一个2015年的，我不花27,000吗？你要如果买新款，你不得花33,000吗？所以说这个东西不一样，都知道新款好，但是他在价格上找嘛。所以说有的人觉得同样是五花，我还能省个6,000-7,000块钱也无所谓，买一个老款的，
0: 倒是，看你
1: 这个就是看你
0: 怎么想，
1: 具体看在哪个点位上吧，
0: 好的，这位女士，价格给到您啊，就按这个价去卖。如果想出的话，如果说低于这个价，你可以再考虑考虑；要给上了，或者是超过这个价，你就可以出手。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进一步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欢迎您联系到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帮我看看这个 LV 的包包还能不能修复了，我跟我对象俩闹着玩，也不知道是他劲儿太大还是这包不结实，他拽我没拽住，直接拽的包，结果咦呀天哪，直接给拽个大劈叉呀，这包，这你对象太有劲儿了，这还能修复了吗？哥，
1: 修复是修复不了了，但是人家不说了吗，你闹着玩就闹呗，闹着玩下啥死手呢？所以说你这个用我们东北话呀，是他这个 Speedy 这个顺这个包这个拉锁头这块给裂开了、
0: 它是一整个侧面全裂开
1: 了，你是把那个老花的革给它彻底撕裂了，因为老花革整说白了之前是一块革堵头，你给它撕成两半了，所以怎么修复啊，修复不了了，那就是说你上养护那会儿给它缝上也太丑了，所以说找让你对象给你再包你一个吧，
0: 包一个，
1: 对吧，别人给你弄坏了得包啊，那他嘚嗖的跟你在桌上闹闹，你说下次时候把包给扯开了，修我觉得没啥太大的意义了，但是在二级市场再找一个吧，不用花2万多去买、一个 Speedy 现在芯片款的可能1万出头，12000差不多，那咋整啊，那你闹着玩，你说你有那10000多块钱你得吃多一顿好吃的了，是不是
0: 修不了了，这个太裂的太重了，
1: 对，
0: 然后你再看，那也修也修不了了，收也没地儿收了，只能这样了，是吗？就是
1: 对呀、流通没有啥流通价值了、所以说你要么你给它补补，你要不嫌丑就继续用，要么我感觉就没有啥太大的价值，
0: 硬损失，
1: 因为你这个伤太大了。
0: 把这包就是裂味这边放在床头、天天睁眼让他看，
1: 对，啥时候给你换包为止，
0: 啥时候，对，拉倒好了啊，为你解答到这，这个包我看着都心疼，多新呢、你看它前面这个都保存得很好，
1: 瞅着那个植物格啥的，确实这个包应该还不是太旧、
0: 是呢，好吧，那为你解答到这儿，这样后续如果你想要再买一个类似的或其他的款，二级市场可以淘一个，不用花那么多钱，需要的话可以加宝哥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好吧，这纯属是万万没想到的破财，这个真是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你像今天第一位听众那个浪琴的手表，不也是出门招帮招慌卡了一下，手可能就磕哪儿了，碰哪儿了，这都是意想不到的，朋友们，有的时候确实计划外会发生很多事情，
1: 但是事儿发生了，别让它影响你的心情，
0: 是的，
1: 就是把它，哎，那咱们立刻就把它放下，要么明天换包，把这个事儿就忘掉脑后了、因为别要让不愉快的心情一直影响着你，没所谓了，是不是，谁都不可能每天都是不出意外不出遗憾的，那这个东西只要在咱们能接受范围就尽快把它忘掉就可以了，
0: 这个小美女得想着，你俩做直播间让我忘掉，我10000来块呀，哎呀，新的2万来块是吧，哥，买的时候这个斯贝蒂、
1: 对，斯贝蒂的2万多，
0: 我2万来块呀，你让我不伤心
1: 那咋办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对不对，是不是，
0: 但很多时候你说人都这样，就有时候我发生啥事儿了，家里人说哎别上火，我说是，但是也控制不了，
1: 控制不了，那你无论你能不能过去，这个东西都得过去，你都得接受，
0: 是
1: 不是，
0: 好了，小美女，为你解答到这儿，别上火啊，完了不行咱们再换一个好吧，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你来添加。来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过几天想给孩子办升学宴，大概10多桌，因为我爱人吧不会喝酒，所以想问问您给我推荐一下买点啥酒喝着口感好还不太贵的，
1: 哎呀，口感好不太贵，我认为孩子办升学宴也不用说那个格调整太高，对吧，因为毕竟现在普菲还现在掉价了，一瓶还1700呢，
0: 那成本太高了，
1: 对，所以说你要想有面儿，我觉得哎你买茅台的它有专门的喜宴酒啊，42度的，现在可能是市场价格都已经倒挂了600多块钱，或者是买茅台的1935，因为毕竟茅台 他在系列九里，这1935也是当家花旦，也是现在可能600左右块钱就能买得下来。要如果你觉得600还有点贵呢，你可以考虑一下子郎酒的红花郎啊，因为我给你推荐那几款瓶型都是红色的，所以说因为喜那个升学宴嘛，
0: 喜事儿。

0: 喜事嘛，我就给你挑红瓶的，像狼，像红花狼啊，在市场价格在300多，喜酒的，有这个系列，包括舍得呀，也专门出一些喜宴的酒，价位都在200-300。要如果你还觉得贵，茅台系列的红色的迎宾，红瓶的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也可以，基本上就是200-300、400的、500-600的这个价位，这几款酒你都可以考虑一下啊、哦。
1: 看你自己的选择了，这可真是高中低档都给你说出来了。而且你十多桌的话，我认为也不是特别多。这个，
0: 哎、因为办宴会酒、一桌搁两瓶，我觉得就够了。
1: 对。
0: 因为还没人在一般的说结婚呢也好啊，生日宴也好，生学宴也好，拉长桌一喝喝多长时间，
1: 是、
0: 喝多少酒的，我觉得够用了，一般的一桌两瓶就可以。
1: 坐席来了，你还要给我这喝够啊？
0: 对，
1: 是不是？我给整两瓶得了呗？都是这样的吗？我那时候升学宴也是的。哎，我那时候喝的啥酒我都忘了，太小了。但是我刚才听宝哥说，你说那个茅台有什么？还有600-700一瓶的那个叫什么系列的？1935啊？
0: 啊，茅台1935啊，或者茅台喜宴的系列的？
1: 那也是茅台呀、
0: 啊？啊，对呀、啊，茅台，但它是低度的。
1: 茅台味儿，低度多少度？
0: 它这个罐装的酒水啊，跟茅台普菲的42度的酒质是一样的，所以说就等同于茅台。它就是茅台喜宴酒，是专门也是茅台，这个低度的，专门为这个宴会啊、结婚呐、所用的。因为它生产两款，一个是白瓶的，一个是红瓶的。
1: 就是它那瓶上写的茅台
0: 啊，对呀、
1: 啊，
0: 茅台喜宴嘛。
1: 我准备我爸过生日时候给他买一瓶。
0: 好，这姑娘不错。
1: 到时候，但是她喝的可能平常是50多度的。
0: 对呀、啊，平常她喝高度的，但是低度的就是看口感，因为要如果那个她总喝高度，可能低度喝不惯。因为觉得哎，这低度的有点清汤清水的，太寡了。但是有的人习惯喝低度茅台，他喝高度他还喝不惯。
1: 你说如果我不把这个瓶拿出来，我就是直接用酒盅倒好给他，他能喝出来这个和他平常喝的三楼的不一样吗？
0: 能因为43度跟53度差10度呢。所以说对于老酒友来说，他基本上一入嘴的话，他一入嘴的话，他立马就能感觉出来。
1: 我姑娘给我上强度了。
0: 对，你别说，哎呀，我姑娘怎么给我买这茅台？不然我这么垮呢，是不是买着假的了？
1: 那不可能，才宝哥这儿买假，我说我不买有可能，但是买假的他不可能。
0: 你认识哥之后可能买不到假的了，买假的是挺难的一个事儿了。
1: 哥说我都不知道上哪整去那玩意儿。好嘞，那我这个题外话哈，我现在这个有这么一个小想法，因为你说这个干啥吆喝啥嘛，自从上了这节目之后，你说对这些方面还挺感兴趣呢，总感觉生活中方方面面有的时候挺实用，还都能用上。这以后你说我们单位谁同事家孩子办升学宴了、结婚了，你问我说那个琳琳，不太贵的、口感好的、拿出来挺有面的，我说买点那个什么茅台呀，500-600一瓶的，我就找给哥一联系，我说你就整呗，多好啊！我现在我感觉我就开拓了新的视野。来，抓紧时间啊！最后一个问题，给这位朋友回答一下。他说：“宝哥你好，放了快14年的国窖1573还能喝吗？在家里翻出来的还是非卖品。我对白酒不太懂，不知道这个还可以直接喝吗？需不需要兑酒？另外，这酒现在价格怎么样？”
0: 哎呀，引用那个赵本山跟宋丹丹那小品那句话，说还能喝吗？那是相当好喝，
1: 国窖1573
0: 啊，因为搁了14年嘛，就是毋庸置疑啊、就所有的酒，因为我是做对老酒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在长春做老酒也比较早，做了10多年，所以说现在我这库存里头，你说70年代、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这些八大名酒、十七大名酒店里都有，所以说不管是什么酒，酒是陈的香，是不是？啊，酒是陈的香嘛。所以说呀，任何的酒，香型的酒，如果陈年的，一定会比新酒好喝。不管是浓香、酱香啊，还是董香、兼香啊，它一定的。所以说，你14年的国窖1573，肯定是非常好喝的。而且我跟大家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呢？我认为在浓香系列里，人们一提到浓香，说哎呀，五粮液肯定是浓香的老大了。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呀。要相对来说比较资深的酒友来说，要是喝五粮液跟喝国窖1573，可能70%-80%的人得选择国窖， 因为我从我拼音的角度，包括呀这些老喝酒的人的一个。

0: 评判呢，觉得国窖一五七三呢，可能比五粮液还好喝。
1: 嗯，
0: 它俩价位啊，可能相对来说也比较重合，也价位都差不多。但是我认为国窖，因为国窖是泸州老窖的，一个高端嘛。
1: 嗯，
0: 所以说它的这个年头比较短，但是一提起泸州老窖就不用说了，那是老的八大名酒，也是几十年的历史了。所以说这个国窖一五七三还是。要如果你对酱香不感冒，你喜欢喝浓香酒的话，我可以就是推荐你，你可以喝这个国窖的，就包括你以前总喝五粮液，你可以尝尝国窖，你给他俩对比一下子，我觉得国窖这个口感，可能柔顺度啊，包括这个回甘呢、啊，可能还要更好一些。嗯
1: 嗯，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你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可以线下做进一步的咨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们进行非常专业的解答，同时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很多二手行业的这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那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是周末了，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那我们下周一上午9点整不见不散，下周见。We'll be right back.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的蛋。
1: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问我们呐。你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跟我们勾流了。您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啊，一搜就搜到我们了，然后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交流了，留言呢、啊、怎么的、啊、都行啊。爱自己说我也打算买帕里斯蒂了，买新款四驱尊贵也行，那车挺好的啊，真挺好的，就是现在还便宜，我当时买的时候落地40多万，你现在买落地才30万，真便宜啊。它低配的好像才20多万，27、28万，高配的才30万，那就很便宜了啊。一个进口的混动的，这个价格还可以，就是呢不值钱，因为毕竟它是韩国车啊，现代它在这个国内的汽车圈子里属于鄙视链的最底端。你要是真的就是我买一个好用的东西而不考虑这个，你就比如说我戴卡西欧的表，我就是想戴一块走字准，不操心，就看时间很准啊，然后也不用操心它没事啊，坏了要保养啊什么的，掉地上也不心疼，这个掉地也摔不坏，这个就是这种的啊。但是啊，这个东西跟我那个老款比起来呢是有差异的。你永远能开服装店都一天一套，不是这半袖谁夏天没个十几件半袖啊。反正帕里斯蒂这玩意儿吧，咋说呢，对吧，就是一个被埋没的，我觉得是被一辆被埋没的好车，因为主要是现代这个品牌，现代和起亚这个品牌在国内混的啥也不是，就离死不远的那种的，那没办法啊，那没办法啊。你要是为就是我就为了买一台车啊，就是还是长春店没了，没有啊，长春店还挺好的呢，现在韩国现在在长春就一家店了，现在东方正路店混的还挺好的呢，雷克萨斯N200，沃尔沃T60，女孩看哪款，这两个我建议女孩子也可以看看X3了，看看那个 Q5 了，都可以啊。但是这两个呢，如果非得二选一，我肯定买N200。X760，我作为汽修行业从业人员，我就唯恐避之不及啊。陆地36感觉贼好，空气质量好，进车不咳嗽。哎，毕竟它是进口的嘛，毕竟它是对吧？啊，帕里斯蒂低配多大排量？帕里斯蒂。这个排量不分高低配，当年呢，我那款老款的呢，不管高配还是低配，都是3.5的3.5V6自吸的。现在的呢，不管就是现款，不管低配还是高配，都是2.5T 四缸加混动啊。这个东西和排量没关系。2.5T 的可能很多人觉得接受不了，我觉得排量太大了，那也没有办法啊。我看看究竟有多神奇，干陈田去了，看看究竟有多神奇。没必要，兄弟，你太认真了啊，你太认真了。反正挺神奇，现在都不到那个，现在都不去陈田了，现在去那个广州的那个叫什么？来的陈田已经落寞了啊，现在都是去广州的那个，去广州周边那叫花都啊，还是哪儿的，都挪走了，陈田挪走了啊，打算去北京提车，不至于吧，长春就有，为什么要去北京提车，不至于折腾，不够折腾的啊，你上那个那价格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千块钱吧。啊，你要非得去北京也行，但是我建议你就搁长春买得了。你搁北京费劲巴拉的，你去的时候的高铁票或者机票多少钱呢？在那你再住一宿，吃点啥，然后你买完车再给一路开回来，过路费、油钱，差不多了，一顿折腾的啊。对，我记得陈田挪走了，陈田已经黄了，陈田的那个配件市场已经拆迁了，现在都挪到花都去了啊，你自己去溜达溜达啊。花都凯通，对，都在那边了。但是吧，这个，真的，你为俩保险杠犯不上。反正我是不会这么钻牛角尖的，一个破保险杠而已，无所谓，爱啥啥吧。那长春吧，真的，你想想，兄弟，你这一趟干到北京去，连吃这一路的吃喝拉撒多少钱？然后到北京了，你再住一宿，然后呢，在第二天提车，你这一路吃喝拉撒，过路费、过桥费、油钱开回来。差不了多少钱了，然后你还新车，这一路开小1000公里，好几百公里，你这一路开回来，你再磕磕碰碰的，那犯不上啊！你老老实实搁长春买吧，没差多少钱。因为这单别说老卫士买哪个，老卫士没有

了，你买不起啊，不用考虑了。现在天津港老卫士卖400万，也不是600万，你不用考虑了啊。你就是，如果我是指新车啊，二手卫士也贵啊。现在二手卫士随随便便就70-80个，100来个。现在车况好的老卫士比新卫士还贵，啊，新卫士在老卫士面前就是个弟弟，他新经历是在变成老卫士买哪个？除非你算了，这个没办法，没法比较，咱俩都不是一个。

真近，在广东那啥，真近啊！我打算去上海加个好车啊！你要买二手的呀？买二手的那可以啊，买二手的没问题。但是新的你不用想了，老卫士现在新的有，天津港有，但是买不起，比英力士贵多了。这两个呢，我肯定买英力士。英力士好歹呢，它是 B58三缸的，B58 3.0的，那个加8AT。宝马的这套动力总成，然后呢，整车的也还是可以的。他是买了那个在那个原来有个 smart 的奔驰旗下有个 smart 的，对吧 ？smart 的后来黄了，这生产线就黄了，然后被这个英国大款给买了。起码它的底子就非常好，奔驰的生产线，然后宝马的动力总成，这车口碑还可以，七八十万，我宁可买新的英力士智能别人，我都不买老卫士。老卫士的配件很贵，也不好找，而且车也，价格也不是很理想啊。但你无所谓啊，有钱人家那就无所谓了。而且英力士智能别你日常开可以，老卫士。是您日常开根本开不了啊，太累了，就是犯不上啊。二手20多万买奔驰 E 还是 A6 的，还是雷克萨斯 ES， 二手的20多万，你买新 A6 的当时才多少钱呢，兄弟？20多万买新的 ES 也买得了了吧？买新奔驰 E 差不多，当年奔驰 E 甩货的时候27-8万。你买，你有这个20多万的预算，20小多，你买二手的，20大多吧，兄弟，买新的去吧，啊！如果钱不够，买雷克萨斯 ES； 如果钱够，肯定买奔驰 E； 如果不高不低，看不上 ES 还买不起 E， 你就买六的，而且添不点钱就能买新的了，何必呢？真的，别二手车吧，你要不懂嘛，慎重慎买啊！没有你信得过的店家，没有你信得过的商家，没有你信得过的卖车的选手的话，你不要买二手车，坑太多了。就不建议啊，不建议。天气问我天气有啥用？看天气预报，未来一周都下雨啊，别洗车了。今年洗车的，今年开洗车店的算死定了，就一直在下雨。不管咋说吧，就是新车、二手车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入门，就是门槛，二手车的门槛太高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二手车上当的几率要比新车上当的几率高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啊！我发小啊，我发小。我们一起一个学校出来的啊，都我们东辽老乡，好朋友买了个坦克500，在我也不能说人家问我买的车行不行，我能说不行吗？买了，在我店里贴的膜，都自家亲兄弟好兄弟，能要钱吗？昨天给我发微信，哎呀，你开的车老爽了。电的冷不丁你开电的一踩电门，那能不爽吗？觉得那加速我都能听着他给我那个语音留言里电机加速那小声啊，冷静，大家冷静，开电车的朋友们一定要冷静啊，就是电车这个东西它加速快爽是应该的，总得有点拿得出手的，人家电车加速就是猛。如果你开惯了，为什么很多人开惯了油车，冷不丁一开电车就觉得老神奇了，这电车太好了，就是因为你当年开那个油车真不是什么动力好的档次高的油车。你看那帮大款开是吧，那些造电车的那帮大款还去买法拉利呢他还坐迈巴赫呢，他也不坐他自己家那个是吧 S80万呢他还坐迈巴赫呢啊，他也不开他家的玩意儿，他开法拉利呢。你想想四五幺小安装专属表拆车价1800，是不是有点贵呀？对呀，这个车的价就是贵呀啊，拆车价1800，你是不是要买那个巴布斯版的呀？普通版的应该在1000左右吧，啊，在1000块钱左右，没有，就这个价啊，就这个价，你是不是有点贵啊？有的时候你应该认识到你开的是一台什么车，好歹它也是奔驰出的绝版货，没有了啊，这车没有了，件一个少一个，装一个少一个，就不想了，就不用想了啊。10000多买浪琴还是欧米茄？10000多你就买卡西欧吧，兄弟，别买浪琴或者欧米茄了，买二手的，二手都买不着好的，浪琴可以考虑，没问题啊，或者买雷达也行。或者买梅花也行，但是10000多我非常真诚的建议你带个10000多的，这个这么说啊，我20万，我兜里有20万，我花20万买了个大摩托骑，突突突突突突，买个宝马的大摩托骑，或者买个哈雷，突突突突突，买个印第安，突突突突突骑，你花20万啊，买一那个二手 A6 子，咱俩骑出去，咱俩开出去，大家一看，嚯，20万买摩托的。骑20万摩托的肯定比开30万车的有钱，尤其你那30万车还买了二手的，表也是这样。买浪琴和欧米茄多少心里还一万块钱买浪琴和欧米茄的，
黑金不晓得，你内心的小虚荣已经。

0: 按不住冒头了。所以说兄弟就装你一个东北话讲装教你一个装屁驴子的那个好办法，你一万块钱一万多你买个卡西欧或者买个西铁城，你听我的啊，比如说那个精工 circle 精工的那个蓝罐买二手的一万多块钱你带出去，不识货的不懂，识货的一看货能花一万块钱买卡西欧的人他能没钱吗？对吧，能花一万块钱买卡西欧的人他能没钱吗？干吧，别买浪琴欧米茄了，一万多不够啊。迈腾插混的怎么样？不要买呀。基于大米劝你，迈腾要买就买纯油的，要不你就被买了啊。 Apple Watch Pro， 哎，行，介绍一款手电筒呗，手电筒太多了，你要哪款呢？你要多钱的呀？你要干啥用啊？那手电也太多了。我挺喜欢这玩意儿的啊，我浑身上下就是我从车钥匙拴的那个修菲尔的手电筒到我那个车里放的那个手电筒，我车上得有能翻出三四个手电筒来。你说你想花多少钱吧，你要干啥用？你看我有个小手电筒拴钥匙上，平时就是开个锁啊或者是开个门啊或者楼道突然灯灭了我用它了，平时你干啥用啊？国内很多品牌的手电筒都不错，全球大部分很多高端的手电筒都是国产的了啊，没必要买进口的。你要买非得买进口的，建议你就是几千块钱的看看犀牛之光，不错啊。我的有个犀牛之光手电，那美军用那个折这么大的沙色的那个头能折叠的那个手电筒，用了快十多年了才坏啊，去看看吧。感谢看海送大啤酒，谢谢。格瑞亚可以买吗？可以，格瑞亚就是很好的过日子车，整就完了，跟塞纳是一样的。奔驰 E 最低配多少钱能下来？你问我哪知道？我又不卖奔驰啊，兄弟，我不知道啊，我知不道啊啊！你赶紧去问4S店去，跟他讲就完事了啊。耐克尔国内的啊，好用不贵，确实耐克尔可以啊。德系造车还是比日系严谨吗？这个话就不存在，这个事儿。这就不成立。比如说你让德国人造出吉姆尼那种小东西他造不出来，你让德国人造出飞度那种小东西他造不出来，但你要让日本车企造出来德国的像 Polo 呀高尔夫那种车他也造不出来。比如说同级别的，你拿高尔夫跟思域比根本就是两个东西，你能说思域不严谨吗？你能说高尔夫更严谨吗？不能。那再往上一个级别，凯美瑞和迈腾呢，对吧？你看现在迈腾卖个什么熊样，你再看看凯美瑞和亚洲龙混动卖的好不好。这个东西哎呀就不存在的啊，谁比谁严谨不存在的啊。你钱花到位了都严谨，你钱花到位了国产车也严谨啊。宝帕手表怎么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完了 DIY 激光手电筒一看成品价好几百，别扯那没有用的，激光手电筒一点用都没有啊。红旗 HS3 怎么样？挺好啊。就喜欢 MPV， 你那个价位啊还真就得买塞纳或者格瑞亚，就是这个价位最优选。然后到别的不是不能买啊，别的也可以买。我们给那个第九安护板，我没说嘛，那个车看完之后我就替那车主就挺好呵呵，那咱能说啥？挺好，就我就寻思这玩意儿坏了咋整啊？那不能坏吧？我说不能坏呵呵，不能坏啊！那你说我咱能说啥呵呵？哎呀，马上回来啊！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干活了，干活了哟！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想跟我们交流，在抖音和快手、快手、快爪搜“大回小回”四个字儿。哎，想有什么汽车方面问题，可以直接在抖音或者是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亚洲龙隔音不好怎么办？加钱，加钱换好。嗯，隔音不好的车就两个解决方案：一，习惯就好。我建议，我祝你发大财，发大大大大大大大大财，有钱，有钱你去买个 A 六去，你去买个奔驰 E 去，兄弟，那隔音可好了。第二，我祝你发大财，有钱咱买隔音棉，买指针垫做隔音。

亚洲龙隔音不好，做隔音没问题，把车送到比如说送我们店来，店里来把内饰都拆了，指针垫咔咔咔贴一层，把先把原车那垃圾棉撇了啊，原车那个垃圾棉听哗啦往外一扔，指针垫咵咵咵搂一层，隔音棉咵咵咵贴一层，完事啊，什么底盘啦，轮旋子啦，四个车门子啦，后备箱啦，发动机防火墙啦，顶棚啦，这些所有的地方你隔音棉哗哗哗一贴，贴好的，贴大能的啊，国产比较好的品牌啊，非常不错的品牌叫大能，哎，贴大能的，哗哗平静的便宜点啊，咔咔咔一贴，这一套下来，这一套活下来小10000块，兄弟，好不好？真好，怎么办？就怎么办？钱呢？钱呢？能不能接受这个钱？能就整行啊！消防员是不是好多东西？西路之光首先有钱的地方，你听我说啊，因为消防呢是各地方啊财政支持的多一些，所以你看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他们消防员的个人装备，到消防车到消防器材，全是国际顶级的，甚至国内顶级，甚至国际顶级的。我看深圳消防的车，我看我都傻眼了。我说这玩意儿太高级了，这车消防车没见过几个国产的，上装全最次卢森堡亚什么的。哎呦我的妈，我太高级了啊！再一看人家那个德尔福还什么来着？人那个重型防化服，看深圳的他们那个消防演练。我的妈，人家那个设备什么都是叫德尔福还德什么来着忘了啊，那一套消防服都上万了，头盔我看那个上海和深圳消防的头盔，一个头盔好几千，那个头盔叫什么来着也特别有名，手电也是的，手电基本是那个派力肯的，我看很多他们消防用的是派力肯的手电啊，就也叫唐俄啊，派力肯，还有那个西路之光的也不少啊。你再看穷地方的，就是小地方那个装备，那就算了啊。所以说不一定啊，这个东西跟地方财政的宽着不宽着有很大关系。有没有搞消防的朋友？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如果你是小地方穷的，那么你这套东西就没有好玩意儿啊，头盔呀、帽子呀、手套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比较便宜的国产货。如果是大城市的有钱，你看吧，从消防车到单兵装备，全是好的。钱好啊，大众你裁员的消息是真的吗？真的呀，他不裁不行啊，而且他裁主要是国外也裁，国内也裁啊，不像以前，奇瑞是最大汽车中国品牌吗？感觉不怎么宣传，一年130万辆，丰田是800万，这个呢，首先奇瑞它不一定是最大的出口品牌，是国产品牌里，因为它底下还有一个捷途啊，还有什么的好多牌子它往外走。再一个呢，它把你看看它是不是把往那个斯拉夫地区、往斯拉夫大区卖那些车都算上了，往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这些地方卖的车全算里头了。实际它往欧美卖的，比如说它买往欧洲市场、往美国市场、往对吧啊？车热后气门顶背 A 偶尔响，现在有530的，你说换040能不能好些？不能。不能，你机油只是粘了一点点，兄弟，你粘了一点点，这个机油对于气门拍子来讲作用微乎其微啊，先那么开着，磨损严重的时候咱们抬杠盖就处理一下，也不复杂，那车发动机修很便宜的啊，就换个新机器才几个钱啊。广汽传祺一巴能买吗？我不买，我觉得这个车我配不上的啊，这车特别好，我配不上的啊。就差水车是人家吉祥讲治国，你看这二位就是那个业内人士啊，就差水车是人家的了。真的，你看那个，比如说那个小型的那个多功能，那个什么多功能救援车，后面带一个小雕那个，一看穷地方用的是小解放，穷地方用的是重汽的福田的或者小解放的，一看北上广深有钱的用的是50的，你怎么比？然后看那个橡皮艇，然后看那个什么，还有激流什么救生衣，我一看那个有钱地方那个消防穿的那个救生衣都是什么来着？啊，也是大牌子的。再一看咱小地方那个，哎呦我的妈，没看啊，我们还有东风的。是啊，20多万电车选哪个品牌？多了去了啊，这个话题太大了，我没办法给您一一解释。你太大了，这个话题太大了啊。哎，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特种行业呀不了解。我告诉你啊，消防啊、公安呐、啊、什么这些行业，其实特别吃地方财政，你知道吗？就大城市的这个消防和公安是个很舒服的岗位，它的单警装备啊，还有这个福利待遇啊，都非常非常好，真的特别特别好。咱们东北是比不过人南方的，南方的那个工

0: 资也非常高啊。我家亲戚在深圳当警察，人家那个待遇真的非常好，同样的警种同样的工作，咱东北的比人工资得少一大半，那你没办法，人地方财政有钱啊，你怎么比你根本比不了。
1: 这不就是你爸你妈谁，你爸你妈有没有钱吗？
0: 啊，对，就是你爹有钱你就宽敞，你爹没钱你就得吃点苦过点紧日子，这个东西特别吃地方财政啊，完全他没有效益产出，没有直接这个警察和消防是没有直接效益产出的啊，也可能有啊，也可能有，但全指地方财政那什么，地方财政有钱，你比不了，兄弟，完全比不了啊！我们装备是带人都没有带，那咋整？那没办法啊，没办法，真的，你有机会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就是比如说南方各大城市，比如上海的、北京的不算啊。你看北京的那个垃圾车，当年我记得那个看什么北京的为了办一个大型活动，北京的垃圾车都奔驰的，那个没法比啊。北京的那个市政环卫用的设备都是那什么的，那没法比。然后就咱就说比较大的几个啊，我见过的那个深圳的，然后广州的还行，深圳的，然后上海的。杭州的，你看他们演练什么带的那些这个家伙事儿的，比不了，咱真的跟比不了，车也是的，也比不了啊。就是人家地方财政有钱呢，就可以把这些地方，把这个公安呢，把消防啊，钱拨款的多一些，财政拨款多一些，有的时候到年底他都花不完啊，那比不了啊。传奇E9插电和比亚迪夏选哪个都不建议你买，尤其是比亚迪夏那玩意儿卖不动。你要乐意买比亚迪的车，你去买腾势那D9去，好吧？至于说广汽传祺的E9，天空777，我不知道你钱挣的是容易还是咋。有的时候我看你们买车，我觉得这钱就是捡的，还是别人掏钱给你买呀？就买个车，不看上道多不多不行吗？我建议你要买比亚迪，你买腾势D9去，腾势就是比亚迪的嘛，比亚迪的高端。你看满大街腾势D9出溜出溜跑，还有很多网约车用的比亚那个腾势D9，剩下的下啥玩意儿？比亚迪自己都快把它整死了，都快活不下去了。所以说广汽传祺的车我也没有发言权啊，怎么回事吧啊？那个星越和途观选哪个？如果我买吉利星越和大众途观里，我去买我们的探越去，就是我们一汽大众的。途观也行啊，途观也行，这两个二选一，我肯定买大众的。我作为长春人，我肯定支持我们一汽大众啊。所以说你问我没有用，吉利星越我肯定不考虑，我肯定买我们一汽大众的产品去。那天看个车评人说的比亚迪全系不推荐，那可拉倒吧，比亚迪全系有很多好的，有很多不好的啊。
1: 现在比亚迪在国外的部分地区的销量已经个别国家啊超过一汽大众了，不是超过大众了，大众集团了。
0: 比亚迪呢有一些低端车型确实是我一点都不喜欢，但是比亚迪有一些中高端车型人做得非常好，就是这么多年我们修过比亚迪也修过不少了，确实它有一些低端车型啊就受不了，那门板子往里反修你受得了，门沿子门边沿子往外反修，油箱盖呢上锈，这不是啥玩意儿新车呀，开一年多两年你反修，但是便宜的这么不行，但是比亚迪贵的，你像比亚迪汉、比亚迪的唐都是非常好的车，真的不是腾势系列。虽然我不会买D9的啊，我肯定不买的车，我巴拉雅看不上。但是D9这车的做工用料真的还可以，就对得起这小三十万的售价啊！你钱花到了，比亚迪是有好东西的啊！什么叫全系不推荐呢？你钱花到了，比亚迪真有好东西给你。你钱没花到，买破烂那我没办法了啊！汉可以，车本身没问题啊，在新加坡看到垃圾车就奔驰的非常干净漂亮，很多人就是这互联网上很多人说新加坡这个新加坡那个，我告诉你们，你们懂个啥呀？你说新加坡多大吗？新加坡都不算一个国家，它应该算是一个城市，它是个 city， 它都不是个 country， 就是它很小，它也特别好治理，它不一样，它的地理位置，它的国际关系，它是西方非常扶持起来的。在华人世界扶持起来的当年是一面镜子和一面旗帜，为什么扶持他？当年新加坡是从马来西亚分出来的，现在新加坡的主要假想敌也是马来西亚。你们可以上网了解一下这个新加坡的历史啊，坡城的历史，然后到现在为什么叫他李家坡？我们老李家坡，就是一大堆反正背后的故事，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有的人说，哎呀，新加坡治理的可好了，你去当坡长，你也能治理好。他就是你看啊，无论他就如果按人口和面积来算，把他挪到中国来，他顶多像我们辽源差不多，就顶多算一个地级市就不错了。

0: 我抬杠点说，随便把咱们国内一个地级市的市长派去，都能给他治理的明明白白、服服帖帖的。这没有什么好吹新加坡的啊！把地理位置、国际关系等等等等因素决定了，他不可能不好啊！他肯定支棱起来啊！把你挪那个地理位置，你好，扼守马六甲海峡，兄弟，他能不好吗？但是呢，以后他可能会被。会被那啥的比较厉害，比如说现在印尼往国内东南亚很多国家，它泰国、越南、印尼很多国家往跟咱们中国的贸易已经走海南自贸区了，都不走新加坡了，啊，所以说不好说。七月购车还有补贴吗？这个不清楚，不知道啊，应该是有吧，我不差那几千块钱了，所以我就没打听。真的破线就是那什么啊，秦满地是不是说明能开着大里程？就像之前捷达似的，你可以说它捷达好吗？你告诉我捷达好吗？我告诉我作为前捷达车主，我告诉你捷达一点都不好，那个破玩意儿该坏一样坏，小毛病贼多。但是捷达好吗？捷达又好，小毛病多好修啊！你自己拍不两掌，三三两八踹两脚，它都自己都能好。哪个件坏了，三十五十就能修上，啊，谁都会修，谁都能整，件到处都是。你要原厂的、副厂的什么的，哪儿都有啊，恨不得一个地方掏出十个品牌件来，你整不了。秦也是的，秦为什么满地都是？它稀烂贱呢？最便宜的时候秦五六万块钱啊。现在也不过就是七八块钱，干啥用？网约车，很多地方的网约车、出租车全是比亚迪秦，很多普通老百姓兜里没钱买个秦挺好的，解决了很多社会中下层交通工具的问题。它为什么满地都是？为什么奔驰大 G 不是满地都是呢？因为它贵。为什么秦满地都是？因为它便宜。所以说，记住它便宜就是硬道理啊，不用想别的了。一两块钱的摩托自动挡推荐一个，就踏板，别说自动挡啊，就整个踏板的得了，去看看豪爵的吧啊，豪爵的踏板。海豹08什么整车平台不知道，小城镇怎么那吧，对，你们可以自己上网搜一搜啊，新加坡的面积相当于国内的哪个地方啊，大概有多大的面积相当于国内哪个地方。它人口密度很大，有的说新加坡规矩咋那么多呢？兄弟，它人口密度那么大个地方，新加坡小到什么程度？新加坡的陆海空三军根本没办法训练。新加坡的那个陆军以前是在那哪儿？是在咱们那个中国台湾，后来呢？新加坡陆军挪到哪儿去了？挪澳大利亚训练去，又跑美国训练。没，他国家太小了，连给陆军训练的场地都没有。完了是，你看那个新加坡炮兵在美国训练，为什么新加坡炮兵跑美国训练去？因为他搁国家这头打炮，咕咚开一炮，炮弹飞邻国去了，就这么小。新加坡空军也是的，也在国外训练，为什么？国家太小了，战斗机一上天，飞行员油门收慢一点都得出国，所以就很小啊。秦事故后尾门后杠后箱盖4S店报价2万多，修机打铁，你为什么要去4S店修？呀，
1: 有保险啊，人肯定去4S店呢。
0: 啊，有保险的什么吧啊？我在破线工作3年，樟宜机场都填海填出来的，市中心地下基本都掏空了，现在都不应该叫李家坡了，可以叫印加坡了啊！新加坡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多看看历史啊、地理啊，多看看那啥，新加坡的历史特别好玩，包括到现在为止，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是不共戴天，想不到吧？新马泰。精彩讲那时候咱们刚刚改革开放没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去趟新马泰，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去趟新马泰，那都老高级了。
1: 嗯，
0: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就是稍微能出去一点的时候去港澳啊，去香港、澳门溜达一圈。再高级进阶一点的，就是新马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溜达一圈，其实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其实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死敌。25年迈腾车况好值多钱？问陈阳去，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基本上25年车况好的就是一个7折6折的价格啊，一年6折，一年7折就很有可能啊。秦要质保大概率会去4S店的，那不好说，那不好说。出我们修过几个秦，根本也没有说上4S店修的那帮选手，都嫌4S店贵。网约车的基本大概率不会去4S店了啊，秦的价也便宜。
1: 对，因为这个比亚迪不保网约车吗？网约车这个不，它的公里数限定是一年不超过3万公里，对吧？所以说本来就是网约车的那个质保和普通私家车是不一样的。嗯，
0: 你也保不了啊，它里程数大呀，你不能保它到没等那啥，没能保它过期了。荣放怎么样？挺好的，就好很好的过日子车啊，买混动的荣放吧，消消停停的开，就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车啊。新民大街大马路亚太大街简称新马泰。哎呀，当年真的啊，当年我记得很多人去趟新马泰，觉得国外老好了。现在再回头一看，他还那样，真的他还那样，没什么变化啊。撤炫饭去，这个点炫饭太早了吧，大哥？这才10:30呢，你炫的这是哪顿饭呢？早饭和午饭。

0: 之间的那个这什么饭呢？当年我记得东南亚的汽车市场，
1: 财富自由的饭，一般这点起来吃饭，财富自由了。
0: 我可能刚起来，当年啊，东南亚的汽车市场是被日系车一统天下的。你去泰，我去泰国啊，我去印尼也看，99%是那个日本车。我在那个雅加达呀，或者是在巴厘岛啊，你看路上跑那车，你想看一宝马奔驰太难了。太难了。另外再强调一下，没事别去雅加达，全球最堵最乱的首都，那真是怎么能有那么多人呢？啊，
1: 搞个印度旅游，印度游，
0: 印度有一些地方还值得一去的啊，印度有些地方还是可以的，你不要妖魔化它，当然也不要太捧它。印度的像泰姬陵啊等等，恒河不要看了，就那么回事吧。恒河有好的地方，那别去那个那什么。就是印度有几个地方啊，有几个大城市，你比如说新德里你不去，你去德里，老城，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很多东西啊都不错，都相当不错了。你别觉得他还在布尔，很多印度的大城市就是不是首都新德里那种的地方呢，还是可以的啊。大家别对印度什么我让我去，反正我是不去啊。但是它确实有一些历史古迹是值得你看的啊。印度自然风光你没什么好看的，但是它的历史古迹真的值得一看啊。我想邀请王源骑自行车，咳咳，你就是你是不是都觉得他？如果一个女生一约就出，
1: 如果阿姨保养得好，你的爱情在高考。
0: 就是大家约小姑娘，如果一约就出来，你就别跟她约了，这种小姑娘不值钱。
1: 那应该咋的呀？
0: 啊，三退三请嘛。
1: 有意义吗？
0: 有意义啊。谁家我跟你
1: 不真实吗？
0: 谁家小姑娘我跟你不认识，你谁呀？我跟你出去骑自行车去，你谁呀？
1: 应该坚持，不是应该就真实吗？
0: 真实就是啊，真实情况就是你谁呀？我跟你不认识，你就找我骑自行车。
1: 还是应该矜持？
0: 不，这不是矜持，这是个正常的反应。比如说，就现在一个美女约我说，哎，有个咱骑自行车，我说你谁呀？我跟你万一跟我仙人跳怎么整啊？对不对？我可不去。哪个伊东河骑行，伊东河面河底骑行都不去呀？你谁也不认识。印度富人区应该不说，印度富人区真的还可以啊，还可以。大家可以看看，我特别喜欢看那个历史书嘛，就是当年印度被英国殖民的时候，是印度最辉煌的时候，真相当相当不错了。那印度真是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啊！英国失去印度，就相当于从全球统治地位的国家上掉下来了。当年英国70%的财富都是从印度那儿抢来的，真的好，印度可真是个好地方。但是印度这个甘地搞了一个非暴力不合作，把印度就全世界大国几乎都是通过血与火的洗礼，就像那谁说的啊，自古以来的什么无有不牺牲的，如果那啥就从我开始吧，是谭嗣同说的吧？看我，我瞧不起他。那个是唐思彤说的吧？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好像就是他说的。然后他还说过，就是自从古至今，就是闹革命的没有不嘎的，那就从我开始吧。哎，印度不是？你看人家，咱举个例子啊，咱们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解放战争都不说了，咱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不说了，这个历史是咱们自己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你看那个美国的独立跟谁打的？跟英国打的。法国支持美国跟英国打仗，然后你懂吧？白宫被谁烧的？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为什么白宫是白色的？因为被某个国家的陆军给烧了。你猜是哪儿？可有意思了。所以说，老美的独立也是打仗打出来的，也是血与火的锻炼锻出来的。咱们也是，是吧？世界各大国的这些那个。独立和解放没有一个不是打出来的，是靠牺牲、靠拼命获得的。印度不是，印度是看躺平，打我也不动，我也不还手。你要干活，我干不干了，干不了啊！你让我听话不听，听不了，我就往那一躺，叫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然后后来正好赶上大英，国力下降，人家印度就独立了，挺有意思。所以说，印度有一些文物古迹保持的非常好啊，比如红堡什么的，去看看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去。可好玩了啊，这个外面96名用户在观看，进来正好400人，无所谓啊，有缘就见啊，无缘拉倒。
1: 玩的就是一个心态。
0: 嗯，对呀、啊。2030年国家强制取消油车可能吗？新概念，少刷点抖音，少看点快抓，啊，国家疯了，强制取消油车，那不疯了吗？
1: 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些年我们中国一直提出要在，就是我们一直强调两字

0: 法治。为什么强调法治？对，以法治国啊。为什么我们新时代的这个社会一直强调的是公平啊？公平啊，就你一定要看你说的这个话或者是你的想法符不符合
1: 基本逻辑。
0: 基本
1: 逻辑啊，
0: 就是想取消油车，也不能说我出台一个什么东西取消油车，它会随着市场的自由竞争。现在同等的油车和电车，如果电车的价格只是油车的一半，就是用点小手段嘛，自然油车的销量就会下降，还需要啊？就是说我出台一个什么什么规定，说取消油车吗？那得多笨呢，对吧？那得多傻呀！
1: 另外呢，就是说这话的人，就是一点基础的社会常识和基础的经济概念都没有。你明明有一个种类的商品可以带来就业，可以带来消费，可以带来更多的。现在油车的消费比电车高，它要加油的，加油是要给国家交税的。一台10万块钱的电车和一台10万块钱的油车，一年行驶同样的里程，国家从电车身上得到的钱多，还是从油车身上得到的钱多？这账不会算吗？就是很多人啊，我真的对他的基础常识的理解能力太可怕了。油车大家的态度就是爱死不死，爱活不活啊，我们不鼓励，但是也不限制。电车是
0: 顺其自然，
1: 对，顺其自然了。电车是什么？电车是我鼓励你，我就跟钓鱼似的，我得打窝呀，就像那个抖音上还快爪上那个段子似的，就你要往我家上我家鱼塘钓鱼来啊，大哥不好意思，我就那啥，没事你钓吧。完，大哥谢谢大哥啊！完，你这一走，你说啥？一天给我鱼塘里扔500斤苞米，我还不让他钓？打窝吗？钓鱼不得打窝吗？打窝是啥意思？就是把那个鱼爱吃的往水往自己钓鱼那块扔，让周围的鱼都往这儿跑来吃东西了，你才能钓上鱼，对不对？然后那哥们天天钓不上来鱼，还一整往里扔500斤苞米，鱼塘，就你搁这我钓啊？对呀、啊，大哥不好意思，我不钓了，没事，你搁这钓吧，你搁钓没事不没事的，完了扭头走了，完为什么？说这大哥搁这打窝，一天扔500斤苞米，替他喂鱼呢，所以这个不要去搞油电的对立。不要去搞油电的竞争，没必要啊！啊，可是我们确确实实明明在紧磨。对呀、啊，我们紧磨了，咋的就紧了？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像印度这样紧磨啊，没有，就没有，那就紧了，你能咋地吧？很多事情没有道理的，不要总想着讲道理。我告诉大家一个基本，一个你活几十岁了之后就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很多事儿是没有道理的啊！就别什么啊？天龙八部是不是拿水瓶子浇一下，下面流水就没啥问题了？是的，但是如果水流小的话也不行。也不行啊！还有一个，它流水了，没准中途还漏出去一部分，它也不行。但一般情况下啊，底下流水了就问题不大了啊。喜欢有个桀骜不驯的感觉，没，我该训的时候我特别顺，特别训，可温顺了啊。
0: 现在一年给我搭档100万，我搭档能裸奔。
1: 你就说吧，你让我往哪儿跑吧啊？眼睛给我蒙上，脸给我挡上，戴个口罩就行，我就不算。真的，我戴口罩了，你不能算我裸奔吧？我戴口罩了，紧磨又没紧麦，是的。我们有很多特别奇葩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些东西，比如说紧磨这件事儿，生产摩托车犯法不？不犯法。你见过哪个摩托车生产摩托车厂家老总被人抓枪毙了？造摩托是不犯法的啊，卖摩托犯法吗？不犯法。你见过哪个卖摩托犯因为卖摩托犯法抓起来的？啊，你骑摩托犯法吗？你搁自己家院里不是买摩托犯法吗？不犯法。你见过谁因为买摩托被抓判几年的？没有。生产、销售和购买都不犯法，上路犯法。懂了吧？不让你上路，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啊！大家也不要去提这个问题，这个是慢慢会理顺的啊！就像我们那什么啊，这几天看咱们那个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啊！很多事情会越来越理顺的。
0: 对，汽油一升3块钱，你再看看油车的销量高还是电车销量高？你说的这个特别对啊，我不否认。但是现在我们所有衡量事物价值的一定是金钱。对于有钱人呢，加油光荣啊；对于我需要算计能源费用的人呢，是加油可耻，对吧？
1: 我们公司人力总监年薪100万，我觉得不值，不如我们销售贡献大。你知道人力总监跟你们老总啥关系不？
0: 你的意思他是吃资源饭的？
1: 对呀，你知道人啥关系不？开玩笑呢，啊，汽油一升3块钱，你想多了。 你想多了，就是咱们这么讲啊，油车和电车，你们看到普通人看到的是油车和电车的竞争，是这个那个的竞争。我告诉你，你要往深了看，是社会资源和老百姓财富沉淀池的转换。以前的沉淀池是房子，各种大 house 是房子，现在房子不能再作为资金的沉淀池了，它也流动不起来了。你看现在不管是买还是卖，这些旧的房子它不好办，新的呢也不好办，价格掉的也太多了。你像我家，咱别说别人家，我家那房子买的时候8000多一平，现在5000多一平，开不开心？所以你还卖不出去呢。我家楼下的房子260万买的，现在卖150万，没人要。我家楼下啊，就我家楼下，好像是260万买的。你像1万块钱，1万多一平，200平多少钱？再加上利息，再加七八糟的，1万多一平，200平，哎，200多平好像是。
0: 不是，我没明白，你是替他高兴啊，你还是替他伤心呢？
1: 我替他伤心呢，因为我家他家卖多少钱，我家就卖多少钱。
0: 你要明白，当年我买房子的时候，我花这些钱，我买房子我光荣。那现在我要是有这个房子，我把这个房子卖了，我再买房子，我依然我也是便宜
1: 啊，对呀。
0: 所以你要站在一个上帝视角去看问题，是市场
1: 嘛。我在看上帝视角，就是他260万买的房子，现在卖150万，没人要。这个，
0: 但你把这个房子卖150万，卖130万，你同样再买房子的时候，你也是便宜啊。你有想过吗？你有想过现在你赚的少了，但是你面对的东西也便宜了。
1: 是啊，原来东西不值钱了。我当时算的账算的真清楚，反正就是你260买的东西，现在变150，卖没人要。这个时候，当房子不能作为资金的沉淀池的时候，你就需要把那个，就只是我们家小区啊，别人家小区没准人家有涨价的啊。我说的不是很权威，我只是说我家那啥啊，就是不好整啊，你不好整。尤其就是我就在你家楼下，你小啥，我就你家楼，我家楼下没人，你飘进去的啊，我家楼下没人呢，我家楼下到现在还没人住呢，从那啥都没人住呢，啊。我就你家楼下，我家楼下可没有人呢，大哥，你啥时候搁那住的？你我家楼下一直都没住过人呢。现在新房不便宜，你得有人买，有价没有用，有价没有用。我们不说别的啊，你现在房子不能作为资金的沉淀池了，那怎么办？那就是车呗，咱电车，你比如说你现在40-50万买个电车，你3-5年就换一台，和你能3-5年换一套房子吗？那不可能吧。啊，真是你家房子啊，没去住过呀！我的妈呀，大哥，你家房子现在邻居说150万卖啊，真的呀？那我家房子，他人家要150万卖，我家房子150万都卖不上，能卖100万就不错了。人家房子带地下室的，带前后院的，我家房子啥也没有，比不了。那我家150万都卖不上了，啊，咋办呢？我家邻居100多万买的，去年被法拍了40万，就那样，兄弟，现在就那样。老那啥了，你记得咱俩看那个当年我跟我搭档看过一个门市2万，你记得张嘴就要2万，你有印象吗？
0: 嗯，
1: 张嘴就要2万块钱一平米啊卖，那都几年，3-4年前吧，现在多少钱？1万都不一定那啥，哦，这没办法，嗯，就挺好。那你看车不一样啊，你现在花50万买台车，40万买台车，3-5年我话搁这搁的，3-5年你就想换了。但你花100万买个房子，你可不可能3-5年就换，对吧？所以说，电车以后就变成沉淀池了，不好整啊！房价还能涨吗？不可能了，不可能了。我觉得，因为人少了，
0: 你不要考虑房价。我跟你说，那是时代的洪流。什么叫命？什么叫运？命就是指你出生在一个什么样阶层的家庭，运指的就是时代的洪流。这个是每个人都不可改变的。命和运二字，大家这么理解就可以了。但是在任何不同家庭环境的、不同时代背景的，都有优秀的人啊，都有好的，也都有孬的，对吧？只是说在不同的时代洪流当中，有些人容易突出，但有些人呢，你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红利没了，那你想在这个时代当中独树一帜就比较难。
1: 我现在、
0: 啊、所以说大家不要考虑命运的问题，考虑的是自己怎么折腾，哎，自己怎么把日子过好。
1: 你这时代洪流，哎，哎，对了，我家一楼邻居那里出来，你家那个漏水把我家地下室淹了，我都没管你要钱。淹了两三遍呢，这时候不吱声了。 我家一楼吧，他也不怪人邻居啊，他家没住人呢，然后下水那下水道嘛，整个的这片这个门洞的这个下水道都从他一楼那块走，然后呢，因为他家没住人，就没有那个水冲那个下水道，所以说这些冲下去的水就稍微往他家那下水道里。

0: 里边拐了一下子，结果他家下水道里边就堵了，就把我家的地下室给淹了。就是他家地面、他家的厨房的全是淹的脏水，然后他家一楼，然后是谁让你埋汰我？我咋埋汰你了，大哥？你那房子咱家不是咱这些小区都不值钱，我啥时候埋汰你了？然后他家一楼的那个厨房就被那个下水反上的淹了，然后他家一楼是下面是我家地下室嘛，然后。我家地下室就给淹了，那我不能找人一楼邻居啊，跟人一楼邻居没关系，我只能说你麻烦你把门打开，我找物业让他清理。然后物业来了，说大哥那没招啊，因为入住率太低，没有人冲下水道，全是楼上下来的水往上反。哎，给我气的，我说这能不能入住率提高点？后来一想也很难，哎呀，不容易吧，都不容易啊，气死我了。但是那淹了三回，我家地下室，我那些乐高地下室乐高全淹了，但还好塑料的，我还能冲出来，气死我了。
1: 探月车380啊，两年多了，突然开车开不了，仪表显示变速箱
0: 变速箱漏油，前两年，
1: 嗯，
0: 不可能，你不可能是变不太可能是变速箱漏油，变速箱漏油的两年的车，你想变速箱漏油可能性非常低，十有八九是你机电单元坏了。啊，谁跟你说的变速箱漏油？你看着漏油了吗？你确定找到漏油的地方吗？我怀疑是你机电单元坏了，啊，如果是漏油，还或者是机电单元坏了，不管哪种，找他去，就找他去就完事了，啊，那不两年你没
1: 很少出现这个情况，
0: 对，不可能，基本上
1: 一般很少出现这个情况，哦，不知道你说的是理解对不对？2.5排量凯美瑞用力磨什么添加剂？
0: 哎呀。力摩的添加剂就一个是清理喷油嘴，一个是清理积碳的。嗯，你买清理喷油嘴的吧，因为清理喷油嘴顺手能清理积碳，但是呢，你那个车有个问题啊，特别容易机油乳化，所以说我建议你就是频率稍微高一点，就是使用燃油添加剂的频率高一点，因为混动的它有发动机工作的频率要比那个纯油的要低得多，要低很多。所以说你稍微一般，比如说油车三箱或者四箱油用一瓶，你两箱或者三箱油用一瓶吧，啊，这样比较那啥一点，比较靠谱一点啊。房子以后使用，哎，不是，真的现在就别想了。
1: 哎呀，这个
0: 人少
1: 会给你匹配，会给每个人匹配你适合的位置。你相信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啊，很多这种比较老的小区，这个物业费1块钱的，我跟你说住着也很好，你把门一关，你家装修好了也很棒。然后呢，也可能有4块钱、5块钱物业费这样的地方，那给的就是那些什么呢？可能就是我收入比较高，物业费啊，或者这个维系费用，对我生活来说不算是我什么生活成本的，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你适配的位置啊，这个你不要担心。说以后维系房子会越来越贵，我跟你说，我家原来在68中有一个房子，现在物业费都不用交，真的。我回到家没关，
0: 气管了。
1: 我这个小家也很温馨，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就想做高端住宅，很简单，你买这个房子你就知道物业费三块五起步啊。所以说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会有他特别适配的位置，都会有你生存的空间。
0: 咱别唠房子咋样啊，就是说我特别希望你，比如说我家楼下邻居的房子，我家这位高邻的房子，我特别希望他能抓紧卖出去，他能卖出去的话，我家楼下就有住户入住了嘛。
1: 哎呀，我告诉你，
0: 入住了我下水道就不容易堵了，我那个冬天就能暖和点了。
1: 所有的房子只要你狠心，我告诉你都能卖出去。嗯，
0: 就
1: 看你狠不狠心，
0: 就是没有价、
1: 啊、
0: 没有卖不出去房子，只有卖不出去价格啊。哎呀，那天也是的，这帮邻居的就说嘛，我们家小区靠近河边把头那家，那基本的都楼王老大院子了啊。开始的时候说啊，买房的时候这个那的都不好买的，贵啥的，现在也往外卖，也可便宜了。哎呀，就感慨，
1: 不是你老唏嘘啥呀，
0: 我自家搁那住啊，我家房子也掉价了，
1: 时代在变化啊。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都只是一粒尘埃，在整个这个时代变化当中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心态特别好的点，你要大家面对的是一样的情况，就像利息低，对不对？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因为所有人他去存款他利息都低了啊。你原来有100万，一年你利息6的时候你就有6万块钱，你很开心，哎，我这6万块钱赶上一般人上班了，
0: 他可会
1: 现在利息是2了，那所有的人都是2，大家都是一样的。
0: 对，我够2，可会安慰人了，我谢谢你啊，
1: 这叫智慧，
0: 我谢谢你啊。汉兰达2.5双擎怎么样，买过日子车啊，过日子，真的，我可希望就是能卖出来，他们能卖出去的话也能舒服不少，也能宽敞宽敞，反正都赔，谁不赔啊？你说我家邻居赔，一楼赔，我家要卖的话比他赔的还多呢。哎，这么地吧，看人家卖，我就希望他赶紧卖出去，我家这个 下水我就不用担心了，因为谁家住谁能让自己家下水道漏呢？然后这个供暖也能好一点，不然那楼下是冷的呀。思想豁达，对，他思想豁达啊。现在定期不到一了，我看我家电梯广告是1.3、1.5啊，哎谁谁多少多少吧，这么地吧，这放广告吧，老多广告没放了，一会儿回来啊，马上回来，放一段广告就回来。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6: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5: 起起落落都是坑，
7: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5: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干活了，干活了，又回来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那个特点，我们现在是一个汽车时代，就有汽车时代的特点。曾经我们是房地产时代，但是现在我们是不如汽车时代了。汽车时代的特点是啥呢？现在卖的四五十万、五六十万这些车，你放心吧，过两三年之后一分钱都不值，那有点夸张，还值个一两分钱。现在你知道二手的，咱常见的车龄不三年不多吧？你们向着上面搜一搜，就三年车龄的这些40到50万左右的这些新势力造的这些车，二手车残值剩几个钱了？很多人说：“哎呦，房子不值钱，兄弟，房子贬是所有的都掉。”然后呢，也有一枝独秀的，当然咱也不能说所有的小区都不值钱，但是兄弟。你再看看车哟，吓死你呀，更那啥。所以再说一遍，这叫资金的沉淀池，好吧？这个资金沉淀池，
1: 只有大宗消费品具备这个特点哈。6月11号，长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了长春汽车产业发展的15五规划，有一段表述呢引发了关注，说在市场内卷和国家对汽车产业迈入强监管的背景之下，长春一汽产销出现了下滑，未来会面临央企战略重组的压力。这份规划呢，同时给出了一个行业层面的判断啊，预计到2030年，国内整车企业集团数量将由目前的71家缩减到15家，这意味着什么？
0: 这个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意味着未来一切都是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景象啊。
1: 预备我这我这个预测着未来的我的很多的经销商朋友，你们的投资一定要小心。
0: 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摸酒啊，摸酒就是现在特别火的摸酒，2年的摸酒。新车57万那款啊，具体多少我不知道，反正是那个奥创版啊，就是现在眼巴前的，我告诉你啊，24年买的时候，24年到现在2年，我再说一遍，我强调是3年车龄和3年以内车龄的车啊，40-50万的车，现在24年买的摸九啊，55也不57万的车，当年买的时候原版原漆没事故，车况非常不错，里程数10000来公里，你知道贩子收车能给到多少钱吗？30-28，这个28到30这个区间，贩子收车的钱，卖能卖到多少钱？32到33，不超过35。2年的车呀，24年到那啥，贬了将近一半儿。你见很多人说，哎呦，那房，刚才咱们谈了半天房地产，你100万买的房子，到现在能卖60万，得过了好几年。但是你50万买的车，1年或者2年就给你干掉一半儿。所以你说哪个那啥，哪个赔的更多，哪个更那啥，对吧？你想想就明白了。山东孩子想报考长安大学的车辆工程，未来怎么样？不错啊，不错。但是山东、江苏、浙江这个省份高考太难了，尤其山东，这简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们东北的孩子高考要容易得多啊，因为咱们是各个省份不一样的啊，教育资源不同，那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你比如说那个我们东北的很多很多那个录取分数线就要低一些啊，不好说。
1: 而且就是对我们个体来讲，我们不要动不动就谈整个大行业，
0: 嗯，没必要啊。
1: 对，就你一个个体上个班，然后你说汽车行业行不行了？你这真是有点，哎呀，我咋说？
0: 但是可以、啊、
1: 发淤了啊！
0: 我建议你读车辆工程有用啊，还是有用的，能那啥的啊。摸九纯电600公里，实际能开200公里，那是你上高速了吧？不至于啊，不至于，真不至于。我家邻居好几个买电车的，我看还行。我家这几位高邻有买那个 ID4 的，当中 ID4 就我车位旁边啊有 ID4 的。有特斯拉的，有宝马 S3 的，有乐七的啊，有乐七的，还有啥来着？这电车周围都好多都电车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大路虎发现5换成那个 GLB 的，奔驰 GLB 的，这是我看到唯一一个油车换油车的，就路虎发现5换奔驰 GLB 的，再就没有了，人家现在现换的都是电车，所以说电车一定是未来了啊。
1: 谁说吉大车辆工程毕业年薪就37？
0: 你得看上哪儿去干活，你学的是啥，你进没进好企业？
1: 车
0: 没有这东西没那么准啊，没有，真没有那么准
1: 啊。上了一个专业毕业就30万就起步，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专业都得打破脑袋。
0: 那不太可能、啊，
1: 就是说有希望，而且呢，可能比别人年薪高呢，要早一些。个别专业、个别行业确实存在，但是不是说你上了什么专业，上了哪个大学，你毕业啊，你就是30万起步？
0: 不太可能啊，这个不太可能啊，我只能说不太可能。你就那个你那个闺蜜那个。那个摸五现在卖多少钱吗？放在收车，
1: 嗯，
0: 8万块钱。
1: 我闺蜜那车特别逗，前两天那个这个问界给召回了，然后一到四 S 店一看，咔咔给人改门把手呢。
0: 啊，改隐藏门把手改成啥的？
1: 我也没有这个需求啊，你们为啥要把我门把手给改了？然后那个四 S 店的人说啊，我们国家强制规定了，说以后不让隐藏式门把手了。
0: 不是，是门隐藏式门把手是以前已经造出来这么地了，不管了，在那个规定下来之后的不允许了啊。不是一回事啊，不别8万块钱，真的8万块钱，好惨呐 啊那个不掉价房很多，掉价只能说位置不够黄金，档次不够档啊，那是不掉价的可多了啊，可多了。
1: 我们说的是普遍概率。
0: 我再说一遍啊，有1000个小区，说长春有1000个小区，800个小区房子降价了，剩那200个没降价，这叫下行。说长春有1000个小区，还是有1000个小区，有800个房价上涨了，那200个房价下跌了，这叫下行。那你告诉我，你光看那200个涨价的，然后就说不错，现在这个行业非常好。你看还有200个涨价的呢，你咋看不着那800个啊哀鸿遍野的往下掉的呢？所以说，你可以说这个位置不够黄金，档次不够高档。但任何历朝历代再跌的厉害的，他也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啊。我看咱长春那个解放大路和人民大街交汇那个大公寓，我看，哎呦我的妈！你看大平层多帅呀，
1: 800多万，800多万，
0: 真高级。真高级。
1: 10万左右的现代途胜1.5T 家用可不可以？
0: 可以，那是个挺好的过日子的车，就是一点动力一般，然后保值率太惨，这个车本身是没问题的啊。百雀园的这家，百雀园的老便宜了，当年我们一个客户就搁百雀园那个车，人家那个大哥都不那啥，经常是打电话让小强上百雀园把车取走，到店里收拾完。啊，把他大途锐从百顺园开到我们店里，让小强打个车去，他给报销。
1: 住别墅的人就一定大方吗？这个话题真的值得讨论。
0: 大方的有，
1: 是大方的有，但是住别墅的人就一定大方吗？这点我发现了。我跟你说，每一个人啊，就是你没有调查你就没有发言权，对吧？你没有实践你就没有发言权，对吧？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那个有店吧，不就在那别墅旁边吗？第一，讲价。讲20，420，非要给你400，
0: 所以人家钱不就这么攒着？
1: 第二，就一个大豪车X5换机油，哎，还就不换那个极户，就不换那个壳牌高端的，
0: 换便宜的，
1: 就要换那磁户，
0: 便宜的。
1: 其实磁户和极户一年的更换成本就差100块钱，对吧？极户可能500多，磁户呢可能400多，哎。开X5的就要换磁户，
0: 越有钱越抠。
1: 请问是怎么想？
0: 越有钱越抠，这句话是错的。我见过真有钱的，真不抠，抠的都是不太有钱的。我不能说人家没钱，跟我比指定有钱，但是真有钱的他真不抠啊。只能说那啥吧，开好车的英雄好吗？这个多经典一个，说在你附近干活了，不行，我把你往线干了，提前下班吧。我得了，你就提前下岗了，可不能胡来啊。蓝图X8怎么样？不知道，太高级了，这个真不知道啊。我后边我车位后边。那位高林，他家车我不知道他是坐二手车的还是啥的啊。开始是一台极客，我还纳闷呢，我说这极客啊，我说极客挺好，没几天没多长时间啊，换成享界 S9T。
1: 那个车是有点像溜背的，
0: 哎，我
1: 啊溜背造型，
0: 我可喜欢
1: 啊那个车。我跟你说，实际内饰你没仔细看
0: 啊，
1: 内饰你没仔细看
0: 啊。
1: 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内饰太一般了，就是那种拼凑感啊，拼接感、仿制感，
0: 现在都那样啊，
1: 很强。
0: 现在那些现在电车的内饰是一样的，就一个方向盘，完了中间或者是一直到副驾驶一个大屏。然后那个主副驾驶之间有一趟下来，完了放手机充电的，有个盖儿能抠开。现在80%的电车内饰就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你看光看内饰，你是分不清什么车的。S9T 的内饰也是那样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没有什么。你看了之后没觉得，哎，就这玩意儿吧，挺好的，没有什么特点，也没有。
1: 就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是啥真皮啊！就是你千万，如果你觉得是真皮的话，你就眼拙了。
0: 哎，不是啊，你放心吧，真皮你们买不下来的，一件真皮皮夹多少钱呢？所以说，你觉得买一台车看，座椅也是皮的啊，扶手也是皮的，门上也是皮的，中控台也是皮的，假的，那都是革的，人造革啊，跟皮的没关系啊。那就说那个车吧，啊，接着说啊，我家后面邻居好久那车没开回来了，有个享界 S9T， 我可喜欢那个车的造型了，我觉得是 是那个鸿蒙智行系里头造的最好看的车，别的什么摸九啊，什么摸七啊，摸五，我觉得都不好看。

0: 这么大的车怎么造都好看，车你就记住，车大了你只要不犯错它就好看，你车大了只要不造的太格路了它都好看，除了叉五，新叉五真的是
1: 新叉五我认为它已经把叉五所有的路都堵死了，未来叉五没路了，他会死得很惨很惨很惨的。
0: 鼻口。
1: 他在原来的基础上已经，原来是叫什么呢，有点让人觉得哎呀不太舒适。但是呢人家叉五名气大呀，对吧，人家在人家这个在业界有地位啊，所以还会有一些人为他买单。但新款叉五一出来，这个外形啊让人觉得什么呢，就是巨丑无比，整形失败，而且失败大了，对吧。然后那两个鼻孔加上那个灯带，让人一看就很强的不适感，对吧？
0: 反正我觉得新款叉五跟老款比啊，我不买了，我再也不会。就我喜欢叉五是喜欢老款的，现在的新叉五让我可能是我审美有问题，我对那个车一点那啊，对我刚才要说啥了？除了想借 S9T 之外，我觉得我第二喜欢的造型上啊，我指造型上第二喜欢的就是未来的 ET5T， 那个车也很好看。就旅行版的，但是它没有那个，它比那个 S9T 小啊，比想借的 S9T 小，但是也很漂亮。我认为目前国内自主品牌造的最好看的两台轿车，一个是想借的 S9T， 一个是未来的 ET5T。我觉得这俩真的很好看啊 ！ES 八行吗 ？ES 八便宜啊，44万的行政豪华，现在贩子收车能给到22到24，你可以搞一台，卖到26、27吧，你。26年年初上牌的 ES 八行政豪华，新车是44万多那款，现在你买二手的就是20多万啊，所以说多爽啊 ！ES 八啊，可便宜了。现在你买个二手，你买新车你就是有钱没地方花，但是买个二手的 ES 八就是20多万、30万左右啊，一年车龄的车里程数不超过10000公里，跟新车没差别，基本就是20大多、26、27、27、28，多爽啊，兄弟！行。买二手的吧啊，别买新的了。叉五的大轮胎真好，啥车都能换大轮胎，只要你钱到位了，只要你钱到位都可以啊。
1: 吓人，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吓人，奇怪，搞怪啊，就好像特意搞怪的那个感觉，对吧？我觉得很失败，就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允许这种设计出现在叉五这么有底蕴的一台车上。我真的替宝马很唏嘘，因为长春毕竟原来五家店，现在有一个不干了，第一个不干的，哦，不知道第二个不干的老板一看到叉五的新款，可能也没信心了。
0: 就是，一个企业成不成功，别嘴犟。你企业推出这个产品成不成功，你犟，你说你们不理解我们设计师的苦衷。两年之后你再看这车特别漂亮，谁给你两年的时间呢？很多宝马洗地的说，那个你们不理解宝马设计师的心源。两年之后你再看，三年之后你看。两三年都黄了，你都活不下去了，你还搁那两三年之后再看呢？那车过10年看好看有用了吗？有啥用啊？眼巴前不就得好看吗？所以我认为宝马在国内乃至于在全球混的不如原来那么好，它的外形设计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你不要去教消费者，你不要去告诉车主说的，哎呀，我们宝马这么造是因为这个宝马这么造，你越看越好看，越看越耐看，两年之后你再看它特别惊艳，特别好看，我们是超时代的一。你那么教育谁跟你听你教育去，我眼巴前瞅它难看我就不买了。真的都不如不改啊！所以说我希望宝马真的决策层能，真的应该考虑考虑。你卖的不好，那人家奥迪卖的咋还行呢？人家奔驰卖的也不错呀，奔驰一个月卖10000多台，奥迪一个月卖10000多台，你瞅你卖3000-4000台，你不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吗？哎，你整不了啊！车内去异味用什么比较好？车内异味是怎么来的？比如说那种时间长五味来的啊，就是老车了，或者是车里有一些放了一些像榴莲的什么味儿大的东西，你可以试下这个 叫什么来着，就是去那什么的往外喷的那个啊，我忘了叫啥来着，想不起来了啊，就是那个统派的一个东西，嗯啊，这个自己使用的方法自己看看网上找去吧啊，耐看型啊，颜值一直在，起码人新款奥迪 A 六的看起来它不诡异呀，你看那奔驰 E 新款的 C 它也不诡异。
1: 我看了一个拿了那个宝马参加上市发布会拿了人家那个车马费的，用一个特别好的词儿，嗯，超前。
0: 对呀，你。

0: 你眼面前活都干不好呢，你还搁那两年之后你看顺眼了，那我现在不买，两年之后再买呗，净整那没有用的。
1: 对，所以说 X5 的这款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宝马在中国的这个，再加上电车的冲击，再加上它自降身价啊，自降自己在这个很多人心目当中的这个位置，因为 X5 大家一定明白，买它的人一定是有一定年龄的，有一定年龄上年龄的人，他们对审美的要求是什么？难道宝马不想吗？
0: 嗯，你劳斯莱斯做成年轻化有用吗？年轻人有几个买得起劳斯莱斯？
1: 对，就是我不知道，如果说做一台劳斯莱斯纯电，对吧？为什么要买劳斯莱斯纯电？为了省电，为了省电费吗？一个大电池在车底下。我觉得有钱人最在乎的就是长寿了，对吧？你会发现有钱人他终极打的一个目标就是研究怎么长寿啊，
0: 都怕死。你看啊，你自己扒了手就算，目前不管是国内还国际上所有车企的老总，他日常代步哪有用那个那啥的，对不？最常见的大嘴哥，对吧？妙妙汽车大嘴哥，人家都是日常出行迈巴赫。他家没有 S 八万呢，有，他咋不做呢？他在正式场合，你看开会啊或者什么论坛，这帮大哥们坐的全是那啥车，心里没个习数嘛。不研究那个啊，我们不说的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宝马5系失败了，五系改款极其失败，失败在造型上，没吸取教训。X5一出来，天下大哗，所有宝马的粉丝纷纷表示，大哥你造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所以说外形这个东西，你看人家，咱再举个例子，国内的几个品牌的啊，你看人问界系列的、想界系列的、尊界系列的，就是这个鸿蒙智行系列的，它有好看的，但它没有丑的。你看人理想，理想也没有，也不能这么说呀，哎，有个美嘎，那个也挺好啊，美嘎也挺好，也偶尔犯傻嘛。但人家主流卖的，你像那个乐六、乐七、乐八、乐九，还是挺好看。
1: 美嘎的群体和X5的群体不一样，X5的群体经不起这么造害。美嘎是啥呢？说，我就是想与众不同。但X5，你认为那些去买X5的人，他们是对与众不同的那种要求吗？
0: 不是，你可以，这不是。没嘎的造型它不是与众不同啊，你怎么能说没嘎是与众不同
1: 的？相对于别的 MPV 它就是与众不同的，而且它不是主流车型，它不是主流高端车型。
0: 没有，
1: X5 是主流高端车型。
0: 大家别误会，我就是瞎说啊，我就是说你看人家鸿蒙智行系列的，就是问界、想界、什么尊界这旗下的，没有太丑的车，没有。你不要说惊艳的不一定，但是起码不丑，中规中矩。但是理想，我刚想说它也中规中矩，乐六、乐七、乐八、乐九都中规中矩，但是一下想起来有个东西叫没嘎。行吧，然后这是鸿蒙智行问界。哎，未来的有没有丑车呀？你发现没？未来虽然人家换电什么乱七八糟，但是未来一台丑车都没有。他的 ES系列的六七八都挺好看的，还有 ET5T 都挺好看的哟。这是未来比亚迪，比亚迪当年是真是设计上真的是特别那个，就是乡镇低厅台球厅风。但是这最近几年，比亚迪挖了几个好设计师之后，比亚迪的设计从汉以上啊，从 SUV 从宋以上，然后轿车从汉以上，秦起码都不丑了啊。我可以很不负责任的说，比亚迪没有丑车。到目前为止，比亚迪所有在产的车型，没有像X5那样能引起天下大哗的这种特别丑的车，真没有。比亚迪也没有。还有啥呢？国产自主品牌大一点的，大家帮好看，乐道就不算了，乐道副牌子啊。乐道是给那些买不起那啥的车人准备的，买不起那个未来的人准备的。这不好意思啊，说的有点伤人了，但真的是这样的。领跑对，领跑。领跑的就是好说了，领跑我家我姑娘的小闺蜜，那人家爷爷那个刚买一台，二十多万，跟那个摸九乐九大小是一样的，真便宜啊。所以说他造的跟那个理想或者是那个问界简直太像了。人家领跑就不说，领跑真便宜啊，领跑造的再丑它也便宜，何况领跑造的不丑啊。未来他们最漂亮的，而且看都自己设计外观不错。对，这点上我得表扬未来，虽然我不买这个车，打死我也不买这车，但是未来的外观好看，而且未来大部分外观不是瓜田李下那种抄来的，他是认真自己在做的。 没有那整那些乱七八糟的啊，以前都是国产车难看，现在反过来了，差不多吧，差不多了啊，看来大家都觉得新叉五难看，审美是相通的，美是相通的，你觉得好莱坞新拍的小美人鱼好看吗？对吧？红旗也还行吧，自主品牌，但是红旗跟这些比，销量实在是有点差距，你觉得呢？红旗 H 五好看 ，H 九好看，面包叫啥了 ？EKE 什么来着？哎，这些年真是的，哎，游戏者，你说的对，红旗这些年真没造出丑车来，真没有。我开始看红旗大店，我还觉得那个前脸眯眯眼不好看，但是现在越看红旗大店咋越顺眼的。红旗真没造过丑车，这些年以前不算啊，红旗这几年真没造过丑车，都挺好看的。尤其红旗这几年的高端车型太好看了，真的就是。真得问红旗的设计师呱唧呱唧，他的 L5 啊，我没想到，就是这我以前在 L5 之前，我觉得红旗的设计师在顶尖车型上设计不出来什么那啥了，但是现在他的国礼国雅这几个真的很帅很漂亮，就是很有品位啊，就觉得一下子觉得作为国车，人家品位就真的是天花板级别的啊。虽然我不买这个车，但是我也买不起啊，但是。真的啊，从外观设计上，我真觉得红旗这几年，尤其是高端红旗，漂亮。天空系列还行啊，天空系列，你看它有一个跟那 EQM 同平台的，是叫啥来着？天空几来着？天空零几来着？那个车尾巴那个灯比那个红旗大店的尾灯好看多了。A63.0T， 对，反正我觉得那个小段说的，个人感觉红旗外观也行啊。游戏者还有小段说的都对，我也同意啊，红旗这几年。外观真漂亮，哎，6630T 三连推荐用德联代工的三连专用机油，说有必要添加换里奥迪进口机油，这问题还用问我？那你告诉我，这个车是德国生产，他在德国用的油吗？他在德国本土用的是加多，他在德国本土用的是加实多。你告诉我 ，A63.0T 的这个发动机是进口的，这个发动机在德国能用到德联代工的四 S 店专用油吗？那老便宜玩意儿，给我都不要，我家宝骏都不加这玩意儿。真的，我一点不是吹啊，就是我作为一个汽修厂老板，我家机油有都是，我家干活的宝骏730都不带用那个什么四 S 店专用机油的啊，我们送都是白送，谁就是比如说有客户带了不要的，我们就往那一扔，谁要谁就拿走，我们不要啊。那个网约车多好看，别的城市都是专车。H9 好看啊，HS5 挺好看， HS5 中规中矩嘛，你要说挺好看不至于，但是红旗新款那几个就是国礼国雅什么的漂亮，真漂亮啊，漂亮。红旗都是用飞电二代刀片电池了，销量能不能起飞够呛，红旗主要是营销上差一点，红旗我觉得是营销差，不是东西差啊，它的营销有大问题，国企的营销就那么回事吧啊，100块钱能真正落到我们这些媒体手里的那个20块钱不错了，剩下80块钱都在过程中飘没了，呵呵，不止，红旗找了好多设计师，不止，你看那个明天会更好，红旗请了大佬宾利奥迪设计师外形，因为这几年可能也是这些车企都想开了，就是你把钱花在那个那什么上，就是花在刀把上了，把钱花在那个外形上，就是花在刀刃上，所以说你看这几年，从大概两三年前开始，我们自主品牌的设计就开始走上了一条狂奔的路。你想想头几年电车刚出的时候，那都丑成啥样啊，都没法看，那仿的就更多，现在呢这几年好一点点了，你发现没，好一点点了，都有自己设计，但是呢又开始抄上了。你说难看吧，它真不难看，是就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车展上，你看看，就不怪这些骂，不怪这些媒体人，就是有还有一丝良心，像我这种还有一丝良心的媒体人骂，你们就会造像人家路虎那个，像人揽胜的，像人路虎卫士的，再不就像人劳斯莱斯的，你这个酒啥的，那个酒啥的，你瞅你那个前脸那个长得东北话讲，你瞅你那紫出是不是长得就跟劳斯莱斯一样，从侧面看像库里南，从正面看还像库里南，从后面看。也行吧，我都不看了，就不看了。然后天，就我真的，我没说吗？我但凡我有钱买，我都没脸开。我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啊。保时捷，多少厂商在学保时捷，给保时捷的亚那个中国大区总那个公关的那个大姐气的啊！我感谢各位向我们设计好设计都心有灵犀的，但是那意思就是大哥你们抄得了呗，啥都一模一样啊啊！啥都那保时捷最抄的最多的不就是那个帕尔默哪儿吗？你看看那帕尔默哪儿都被抄成啥样了，从普通的帕尔默哪儿到帕尔默哪儿 GT 都被抄的一塌糊涂，还有保时捷的泰坦 纯电的那个台坎，你看看原版保时捷，就是这些买这些买那啥车的朋友们，你们虽然20多万、30多万买个这玩意儿，觉得很合适，这车很漂亮，你可能是因为社会层级太低，你没见过，甚至你都不知道保时捷有一款车叫台坎，当年卖个小100万。保时捷有款电车叫泰坎啊，如果你们正在买他家车或者已经买了他家车，觉得他家车好看的，我告诉你，是因为人家保时捷好看，不是他家车好看。每当我有人听说啊他家那个车真好看，我都想补一句，那是因为保时捷好看。有的人真不知道，我开始以为人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后来才知道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家是超保时捷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保时捷有一款车叫台坎，然后我遇到好多次了，我都说，我说你上保时捷的店或者上网搜一下，在抖音上就有好多这个视频，我说你搜一下叫保时捷的一款车 T 开头的电车啊，我怕它台坎我也拼不出来，我怕它也记不住，我说你就上网搜啊，保时捷抄那啥，我说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保时捷抄它，你看看它的车特别好，保时捷都抄的，抄完之后卖100多万，你保时捷是不是不要脸啊？对对对对，你整不了，你知道吗？哎，所以说，迈腾和西西买哪个？西西好帅呀，跟迈腾同平台的啊，发动机、变速箱、底盘都一样的，但西西真的好帅，卖不过迈腾啊，啊，怎么办？空保时捷女销冠咋卖那么多车？他有啥秘诀吗？有秘诀能告诉你吗？有秘诀你也享受不到啊，兄弟，你得先买一台保时捷才能跟人唠上嗑啊，你不买保时捷的话，你跟人唠不上啊，有啥秘诀你也享受不到啊，所以说多挣钱吧，各位兄弟，多挣钱吧啊。今天就这样，大家有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在节目过后还可以那啥啊，我先把台子看上，然后呢一会儿再说其他的吧，先把那个广告放了，我看那大姐放没放广告，你别坑我呀，马上回来啊，不那个马上回来，我放广告马上回来。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4: 我是思妍。
3: 每天早餐啊，咱们得整点简单方便有营养的，是不是？老人孩子咱们自己都能吃的，而且还得顺应季节。
4: 是的，
3: 人呢吃五谷杂粮一日三餐，就是说这个谷类的营养啊，它是其他食物代替不了的。
4: 哎，
3: 你像咱们东北就吃大米饭，
4: 是、
3: 吃面条，对吧？但是有一些谷物咱们是做不好的，也不太会做，
4: 不会整，
3: 比如说杂粮，
4: 哎呀，这个整不好。
3: 换季的时候，心肝脾肺肾，哎，哪个部件最容易出问题？你知道吗？
4: 我不太知道。
3: 就是肾脏、
4: 肾脏，
3: 对，特别要注意肾脏的问题。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啊，肾脏的负担真的很重。
4: 哎，
3: 你看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容易特别累，身体特别僵硬，特别乏，
4: 感觉身体被掏空。
3: 对，然后睡多少个小时都调不过来，这个就是典型的肾气不足的表现。还有现在啊，抵抗力下降，头晕的，爱耳鸣的，睡觉的时候总出汗，
4: 哎，我就这样，
3: 是不是？
4: 哎，滑滑糖啊，
3: 哎。还有一些腰酸腿疼啊，也是肾的问题，代谢不好啊，手脚冰凉啊，脸色苍白呀、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对照对照，现在就是最需要补充肾气的时候。那么对肾气好的什么食物啊，尤其是谷类，那么老祖宗的经验留给我们的瑰宝，要多吃黑色、黑色的食物。
4: 这个我真知道，黑色入肾吗？
3: 对，为啥呀？因为肾属水、黑色就代表水、那思妍说的太对了。那么肾脏需要调理的朋友一定要多吃黑色的食物呢，你看你能想到
4: 黑米，
3: 对，
4: 黑芝麻，
3: 对，
4: 黑豆，
3: 对，
4: 还有一个什么黑枸杞，
3: 哎，是，就这一些是吗？能想到的、有的朋友会说，哎，我家有，我会煮水喝，
4: 哎，
3: 或者说我熬点粥，黑米粥。但是您说实话，不能保证每天都煮每天都喝，
4: 那玩意儿挺费事，
3: 太多人都是两天半新鲜了。还有的人说，哎，我买这黑豆黑米啊，钱没少花，我打点豆浆吧。你就打两次之后就再也没动过，那豆浆机啊就成摆设了，
4: 是
3: 特别麻烦呢、也理解大家。你说泡 豆子，打回豆浆，少说40分钟吧。
4: 我家是38分钟，
3: 是吧？
4: 嗯。
3: 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要送健康，也要把方便送给大家。那么带来什么呢？同仁国医堂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富硒燕窝石黑粉。
4: 哎呀，这个一听感觉我挺感兴趣啊，
3: 是吧？
4: 啊，
3: 10种高端的黑色食物，一次性的全部补充，科学精准配比，搭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和燕窝，2种高端食材，营养升级，是不是？
4: 哎，是。
3: 那么它就可以作为代餐粉，早餐可以用它完美代替，一天的营养全够用，方便省事儿，而且今天还能帮你省着钱调理身体。
4: 哎呀，太好了，赶紧给大家再介绍介绍。
3: 哎，那市面上有很多的同类品，其实我是挑选了10款。
4: 嗯，
3: 你像市面上有一些五黑粉呐、8宝粉多一些，而且我发现选用的原料都不太一样。
4: 哎，
3: 有些呢，你细看那个配料表里边啊，大米粉呐、蛋白粉呢都在里边，而且还加糖。
4: 哎呀，
3: 我说这不行啊！最终同仁国医堂研究院这一款脱颖而出，这个就叫什么呢？富硒燕窝石黑粉，无论从配料、做工、口感、质量，都是我选出来非常好的，综合实力5颗星的好。首先，他选的都是黑色食物当中的高端食材，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我给大家念一念啊。
4: 嗯，
3: 黑米、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狗国企、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哎，这10样都是贵价的高端食材。
4: 我就感觉就这些我喝完就有劲儿了，
3: 是不是？
4: 哎，
3: 还没完呢，再加上2味，一个是富硒猴头菇粉，还有一个燕窝粉，作为点睛之笔，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真材实料，而且你发现没，还是个无糖配方呢。
4: 哎呀，那太好了，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人吃不了糖。
3: 是的，你怕胖还怕糖高是吧？所以说三高人群你完全可以放心来吃这一款石黑粉。那除了原材料之外啊，我们这款石黑粉赢在它的独特配方，品牌方聘请行医10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作为基础，掌握用量，每样食材放多少对五脏六腑调养最好啊，这是要有经方根据的。这个就完全区别于咱们在早市啊或者农贸市场看见的磨粉打粉那种，见过没有？
4: 哎，那你属于自己配的，现在这是老中医给你配的。
3: 哎，它没有几十年经方实践的基础，你喝起来感觉肯定是大打折扣啊。
4: 那是一定的。
3: 有好多朋友说，哎，我吃过各种粉呐，哎，也说给我配几样，哎，配完了之后真的半斤这样的180块钱，喝过吧？
4: 哎，我喝过，我真买过，就在我家旁边超市啊。
3: 真很贵，你还没吃出好来，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差别。咱们这石黑独家秘方啊，石黑粉独家秘方真的特别好。在节目当中，我也不止一次强调说，1分钱1分货。
4: 嗯，
3: 进嘴吃的，咱们一定要选大品牌的。
4: 是的，
3: 同仁国医堂研究院作为同行业里的佼佼者，从选料配方再到低温烘焙技术，一个打磨全线无菌环境下完成啊，引进一个全线的进口机器，机械代替人工，完美保证食品安全，有技术有内涵，所以说石黑粉一定要来和大家分享啊。那今天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原装正品再给您3重保障，首先咱们节目组筛选的一个精品，第二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到货满意验货再付款，而且品牌方再给大家多一重保障，咱们这个产品你可以眼看到啊，产品质量由 PICC 中国人保承保，保证每一口都是原装正品。那咱们再说说价格，商超里市面上你能看到的常见的代餐粉呢，玉米粉什么山药粉啥的，都得30-40一罐，
4: 那肯定的，不便宜啊。
3: 但你发现没，思妍，但凡沾上黑字的，像黑芝麻糊啊，普通的五黑粉呢，都得上到50-60一罐。
4: 哎，这个还真是，
3: 是吧？我没说虚的，
4: 你就不用别的，你就大米跟黑米肯定黑米贵。
3: 对呀，那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是良心出品了，市面价58块钱一罐，一罐320克的，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超值套组，为啥呀？也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推出的是1组6罐，让您足足吃上3个月，正好食补一个周期的调养。那么6罐你正常算算市面价是不是就要400多块钱了？
4: 哎，是的，
3: 对吧？但是今天节目是咱们整个东北大区 区首档首发，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直接给您打到一个五折。
4: 你这哪是打五折，你这是打骨折了
3: 是吧？那多少钱？199元，一组六罐，三个月的量，您带回家啊，只要199，一组六罐，怎么样？
4: 哎呀，太合适了，家人们啊！
3: 但是今天节目我说限时抢购，又跟厂家谈了一个特殊优惠，我说前二十位订购能不能再给咱们多一点福利哈？
4: 啥福利啊？
3: 最终谈下来什么呢？前二十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两组12罐，您带回家。
4: 等会儿你重说一遍，是多少罐？
3: 两组12罐，但是只限前二十位能享受这个买一组送一组，一共
4: 不是送一瓶，
3: 是的、
4: 啊，是买一组送一组，
3: 一共是两组12罐，只要199，
4: 太合适了，
3: 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4: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5: 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可以说呀、啊、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3: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4: 哎，不行，
3: 早餐一定要吃的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元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儿啊，跟家人呐、啊，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4: 记
3: 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5: 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收到货之后啊，您最好是用80度左右的温水去冲泡，就这个温度，既能激发这个燕窝石黑粉的食材营养，又能避免高温破坏燕窝的一个蛋白质啊。然后你就把它放在杯子里，是不是？你快上这么2勺，加一个这个80度的温开水，缓慢的去搅拌，很容易冲泡开。
4: 哎呀，
3: 因为
4: 我现在就想喝了。
3: 哎，我跟你说，
4: 我感觉得老香了。
3: 是的。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好，粉质细腻，口感丝滑，然后黑色食材独有的那种香醇浓郁，回味无穷的感觉。
4: 哎呦，怪不得我看你最近的状态要比前一段时间要好，
3: 有精气神吧？
4: 有精气神了。
3: 而且它是个无糖配方，我就喜欢这种无糖食品，所以怕糖的、怕胖的、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去吃。但是啊，它不是难吃的，它是有甜味的啊、
4: 嗯。
3: 像有些黑色食材你做不好，它发苦。
4: 哎。
3: 咱们这个很好吃，它是有微微的甜味儿。
4: 那这甜哪来的呢？
3: 这个甜它是来自黑枸杞和黑桑葚的、
4: 啊、
3: 还有黑加仑。
4: 哎呦，那这玩意儿好吃啊。
3: 对吧，
4: 甜，
3: 这个都是这个咱们石黑里面包含的高端食材嘛。还有就是谷物本身的清甜、
4: 嗯、
3: 所以融合在一起，它是香甜软糯，丝滑绵密的口感，真是太好喝了。我现在每天早上都想来一杯，然后下午在办公室饿了也想冲一杯。
4: 就这个在办公室一放，那绝对是妥妥的下午茶神器呀、啊！
3: 是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一罐的咱们的燕窝富硒燕窝石黑粉，那么前20位订购，您不仅能享受这个199一组6罐的优惠，还能再送你一组6罐。但是朋友，我说了，只有节目当中限时抢购，前20位朋友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个优惠啊！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5: 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
3: 哎，女士，请讲。
6: 我订这个燕窝石黑粉。
3: 哎，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一份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我们等待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黑粉哈，非常 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
4: 嗯，
3: 那你想想我们石黑粉，首先十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后头菇还有燕窝，这两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啊，还有我们的十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一组六罐再送您一组六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一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5: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4: 我是思妍。
3: 迎进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我听燕窝黑粉。
3: 哎，好嘞，给您订购一套啊。这是我们这个抢购比较火爆，所以说哎，给我整的都有点激动了。你说咱们这个叫啥呢？富硒燕窝石黑粉啊，朋友们，如果您没尝过的话，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您可能在市场上也喝过那种打粉的，是不是？
4: 是。
3: 但我跟您说，咱们这一款跟您之前喝过的真的是不一样，您要尝试尝试啊。现在呢，我们20个名额，买一组送一组的这个名额啊，还剩最后的10个，您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如果说场内拨打不进来的话，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直接来进行订购，抢占我们这20个名额。
4: 是的，就这几个电话，您就反复打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0431-1001。
1: 嗯，是的，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首先咱们全家都可以喝。
0: 是的，
1: 你像我这个比较忙的，有的时候我还怕胖的，我就想吃一点代餐，那么这个代餐粉你一定要选择这个配料表干净的。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配料都有什么啊，我只给你练配料表：黑米、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狗果起、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是吧？这十种高端贵价食材了，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的。再有就是两样富硒猴头菇粉，还有最后一个燕窝粉，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0: 都是有营养的东西，家人们。
1: 所以说它没有什么什么蛋白粉呐、大米粉呐等等给你滥竽充数。
0: 那玩意儿便宜喽嗖的，放哪嘎呀？
1: 是啊，就是滥竽充数嘛。
0: 对呀、
1: 啊，压低成本。咱们这个不是，所以真真正正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无添加，而且是一个无糖的配方，但是你吃起来呢，哎，又是食物本身那种浓郁香醇和香甜的感觉，
0: 食材最原本的味道，
1: 没错、哎、软糯丝滑的这个味道啊，
0: 我现在我都觉得就是一冲完之后哈，那种黏腻，那种粉质的细腻，入口的口感，再加上它的很好的营养。
1: 是的，朋友们，你要说你要是冲的比较黏的，我跟你说一招私言，
0: 再多放点水吗？
1: 不用，你可以这样涂抹在面包上吃
0: 啊，
1: 直接给它当一个这个黑芝麻糊酱的这种感觉。
0: 哎呀，还是你会吃啊。
1: 是啊，你再加两片香蕉和吐司在一起、嗯、特别香，
0: 妥妥的早餐，这不就完美吗？
1: 没错、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喜欢煮粥的，你煮粥的时候加两勺、
0: 嗯、
1: 喜欢蒸馒头的朋友，你在面粉里你加几勺、
0: 哎、
1: 特别的好吃，特别香，
0: 还得是你会吃，
1: 没错吧。哎，我呢会吃也得分享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嘛、嗯、对吧。还有你喜欢喝奶的，喝牛奶的时候，哎，你往里面去加两勺也是可以的，风味与营养并存了。或者说你喜欢吃酸奶的，喜欢做一个什么酸奶碗呢、水果捞的，你拌酸奶一起吃也是可以提升风味了，朋友们。所以说今天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啊，大家喜欢的一定要订购上，喜欢食养食补的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为啥要给大家做套组啊，朋友们，你说市面价58块钱一罐我卖给你不好吗？这都供不应求，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去做，就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你看六罐你能吃上3个月左右、
0: 哎、
1: 那么买一组送一组，给你到12罐的话你能吃上半年左右，或者和咱们的家人一起分享啊，你也不心疼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只要199，前20位朋友你就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可以说呀，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1: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0: 哎，不行，
1: 早餐一定要吃得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啊，跟家人呐、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记
1: 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购
1: 啊，订购一套哈。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0: 嗯、
1: 您等待我们的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朋友们，咱们的这个20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有些电话我们实在是无法接进直播间哈，所以说这个电话您反复的拨打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199，2组12罐这样一个优惠啊。而且我给大家算一算啊，咱们2组12罐的话一共是7斤多、啊、
0: 哎呀，这么多呢，
1: 7斤多，接近8斤。而且你再算一算，199十二罐的话它才合16.58一罐，
0: 那这真合适啊，
1: 是不是？你每天相当于才不到1块钱、5毛1块，就这样一个价格。我不知道大家吃多少，你要是每天吃的多那肯定是快一点，要吃的少的话你一天够是5毛钱左右啊，

0: 朋友们，这样十种营养其实是十二种营养，十种贵价的黑色食材，再加上猴头菇粉还有燕窝粉，你一起补充进去了啊，
1: 都是好东西，
0: 对吧、
1: 啊、
0: 你冲上这么一碗，早上来上这么一碗，晚上饿了别饿着肚子啊，你少吃一小碗，是不是咱们垫吧垫吧，哎，那么这个入睡呀、啊、是非常舒服的。再有就是咱们黑色的食材调理肾脏，这个时候事半功倍，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黑粉哈，非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那你想想我们石黑粉，首先十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猴头菇还有燕窝，这两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啊，还有我们的十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一组六罐再送您一组六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一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就可以了啊。再说一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有一些经常晚上老起夜，是不是？晚上起夜好几次，其实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肾气是否充足了。
1: 嗯，
0: 有一些腰膝酸软的，喜欢出汗盗汗的，然后经常哎头有点晕啊，然后时不时的耳鸣，其实你都要注意补足肾气的问题，调理调理。另外，你就像我们现在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很大的，对你的肾一定是有消耗的，包括肾结石的朋友都可以喝一喝这个石黑，哪怕说你不吃我们的石黑粉，你多吃一些黑色食物，经常的调理一下，是不是？哎，回家看爸妈，你来上一组，爸妈有的时候不舍得吃，不舍得买哈，但是咱们这一款你看199，12罐，你真的拿回家去，父母都得说你买的好，买的对，然后包括你回家冲开之后，孩子都很爱吃。你像我小弟啊，他平时早上上学不爱吃饭，你就给他冲上这个，他都得去寻摸着滋了两口。
1: 再加上你给他放点面包，就刚才你那些吃法都是嘎嘎的
0: 啊！对，沾上点面包，是不是？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朋友们，你爱吃那个黑芝麻糊吗？
1: 哎，哎，
0: 是不是
1: 这个多
0: 香
1: 啊，
0: 对吧？你爱吃那黑芝麻汤圆吗？
1: 哎呀，那更好吃了。
0: 但是你不知道那里边啊，首先热量高，再有它添加糖，
1: 再加上那个糖确实，
0: 哎，咱们
1: 吃多了还腻。
0: 是啊，你看咱们这配料表很干净，十种黑色食材里面就包含什么啊？黑米呀、啊、黑藜麦呀、啊、黑豆、黑芝麻啊。然后还有这个奇亚籽、黑木耳、黑花生，对吧？另外还有什么呢？说甜味从哪来呀？从黑桑葚呢、黑枸杞，还有这个黑加仑当中来。这都你自己去买，都是很贵的食材，朋友们啊。那么你一调和这种十种谷物、十种食材，它一个香浓的味道。就这个经方是人家品牌方聘请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为依据，给你做一个科学的打磨，再加上啊。专业的生产线，这样一个低温烘焙研磨的工艺啊，完全能保证咱们的产品质量，跟你在市面小摊上去自己打磨那个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朋友们，您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还能调理调理身体，何乐而不为啊？我们今天前20个名额啊，还有最后的4-5个，朋友们能享受199，买一组6罐，再送您一组6罐，总共是12罐，7斤多，将近8斤的一个量，您能吃上6个月啊，足足的6个月往上都没问题。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早上要吃的好吃的营养啊，下午适当的加餐稳定血糖，是不是？晚上不要饿着肚子睡觉。那么咱们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你就可以作为营养补充。还有一些术后恢复的人群啊，你这个胃肠不太好的，在恢复期的，你需要养养胃的，你真的什么硬的不好消化的，你少吃。
1: 那不是少吃，你吃不了，你就得整点咱这个糊糊状的东西吃。
0: 是，但你糊糊状，你说你单吃一个玉米糊吧。单吃一个大米糊吧，那能有啥
1: 营
0: 养？营
1: 养太单一，
0: 没错。所以说，你就可以用我们的石黑粉做一个营养的补充。还有一些素食的朋友啊，哎，非常理解大家。你素食的朋友，你也可能存在一些营养缺口。

0: 如说蛋白质啊、维生素 B 啊、铁呀、等等关键营养素，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石黑粉作为一个保障营养均衡的这样一个食品啊。另外还有一些脑力劳动者，你看咱们俩就属于说脑力体力双劳动了。
1: 哎呀，这呀都挺累的。
0: 哎呀，对呀，还有这个学生朋友啊，咱们的学生孩子经常需要补充大脑营养，那么就要多吃这个富含硒的元素，还有多种黑色食材去作为一个补养，满足你增强记忆力呀、补充精力呀你的这样一个健康需求。还有我们经常说这个富硒食品，它是可以帮助你清除自由基，还有帮助你抵御身体里面一些坏东西、坏细胞的。我这样说大家能听明白吧？这我就说到这儿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您能听懂的话，您比较在意身体，您注意食养的话，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还是大品牌大厂家给大家出品的。今天咱们节目限时限量，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抢购时间，咱们的名额也不多了，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今天我们市面是58块钱一罐，一罐320克的石黑粉，那么能给大家做到什么样的优惠呢？市面上啊，我给大家做一个6组的优惠，6组的话就得400多块钱，对吧？我们给大家打5折，五折的话只要199，给到您1组6罐，对不对？那么前20位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还给您买1组送1组，也就是199，2组12罐，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这样我看场内也打不进来了，咱拨打场外吧，好不好？
1: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650431100。
0: 石黑汇聚燕窝点睛，每一勺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这一款燕窝石黑粉啊，它首先是一个无糖配方，真材实料，无添加的10种贵价高价的黑色食材，再给您复配一个富硒猴头菇以及燕窝粉，市面上你根本找不到平替啊！但是咱们其实说实话，市面定价挺良心的，58块钱这么一大罐呢，对不对？但是今天咱们平台给到大家的优惠就是力度更大啊！咱们给到大家什么呢？前20位买1组6罐，再送您1组6罐，一共是2组12罐，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是只要199。最后的2个名额，哎，这样咱们再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的热情也比较高涨。好，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订一套，
0: 好嘞，干净利索啊！那这样我们还是拨打场外电话，场内我们也接不进来了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能享受199，买6罐送6罐的这个优惠啊！朋友们，记好咱们的场外热线，您可以反复拨打，然后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没错啊，您不管是早上作为早餐啊，下午作为加餐，还是晚上做睡前呢，我想垫一口，是不是？然后我能舒舒服服的入睡，都可以选择咱们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啊，香醇浓郁好喝，一站式的给您补充全天的营养啊！记好咱们的场外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 04318

0431858518151688 04318585181516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赌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你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部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1677，0431858151688，0431858151699，正在为您服务。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这位朋友，您说啊。
2: 啊，以前跟你唠大不解
1: 啊，
2: 特别开心
1: 啊。
2: 我现在有点烦心事啊，但是特别的困扰，解不开，上自己这个人。
1: 什么烦心事儿？
2: 我以前呢跟你谈过，我以前就是离过婚，有个闺女，我给过她钱，现在就是说。这个事儿呢，我已经解决了，跟老婆，跟我现在结婚这媳妇，你说喽，这不现在有点闹心，他吧，我现在车以前我养车了，卖了，现在给人打工，他一个月呢，就是说必保养，我得交5000块钱去，我说呢也行，我说一个月呢，我说我就挣5000，我说我不吃不喝都不行，我说为了家，我说我不用拿，我说你说我也不给再给我姑娘汇了，我也拿上来，拿上来了。我说那个，你看，我说我有放假时间的，因为咱不是打工，你必须得有放假时间吧？我有放假时间咋整？他放假也不行。他说那天吧，有一天就是，我跟他一个姨夫，我俩特别好，关系处特别好，我就跟他唠嗑。我说老姨夫，我说这反正是月月交5000吧，我说我干活钱我能交上，我不干活钱我交有点费劲。就这么个话，完了他家呢，就跟我现在媳妇就谈话，就是说你看他挣不了那些钱。你说你还干啥呀？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我俩，我现在搁外边出车呢。打电话，他说你挣不了，咱俩就拿吧，咱俩就离吧。我说吧，我说我答应你了，我就能做到。我说我做不到吧，我说我卖血卖肾，你说给你钱。
1: 爷们儿啊，
2: 为了孩子，我说为了孩子，我不想再离婚了。
1: 哦，您只是为了不离婚而现在勉强接受这些痛苦。您为了不离婚而为了您的面子而去承受这一切。
2: 不是说为了面子，这是咋说呢？
1: 那这位朋友，一个女人都不爱你，她只爱钱，那要这个女人有什么意义呢？她说了，你赚不到的话，咱俩就离。然后你跟她说，我认可卖鞋，我也把钱给你凑齐。那这位朋友，您不觉得悲催吗？您觉得就把这个女人留在你身边，她不就是个壳吗？突然有一天您赚不到的时候，您生活在压力当中，哎呀，明早我得赶紧起床了，天不亮我就得干出车，马上把这5000赚回来，要么我媳妇就跑了。那这位朋友，您说您过的是人生活吗？这不地狱吗？他爱你吗？那不在利用你吗？那真正爱自己丈夫的女人能那么说话吗？老公啊，别太辛苦，别累着，钱多钱少不重要，你健康平安是我最大的心愿，这才值得我们珍惜的好女人。这倒好，打电话你赚没赚呢？不够啊，不够不能过了。爷们儿啊，你真的这辈子就相就不自这么不自信，我再除了她我再找不着别的女人了是吗？
2: 不是，咱们大哥老师吧，咱们呢以前吧，咱是啥呢？我这人吧是以前咱是的对不起人的，但我离过婚，光说给以前的女儿汇过钱，就是有点就是我对她有点愧疚似的。她对我呢，确实说不错，对我挺好，关键是就现在就这点事吧，整得我天天就是特别特别闹心。
1: 这位朋友啊，无论过去你做错过什么，如果她对你没有感情了，留着这段感情也没有意义，明白吗？是你内心很内疚，我知道你是个汉子，你总觉得亏欠这个女人。过去我偷偷摸摸把攒的钱都给闺女了，我没有善待她，我有愧，所以我有罪，我有罪我就得赎罪，对吗？
2: 对对对对，我是这种啊。但是现在吧，我也有点对不起。现在我跟他俩结婚，有个儿子，就现在这罗二总，你说急了，你说又把扔个孩子，我特别特别心烦。你这天天睡不着觉，天天3、4点钟睡觉。
1: 您这个心态怎么能睡好？您生活在压力和痛苦的纠结当中，这个女人根本现在就对你也只有恨，也没有爱，对吧？那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你和你妻子好好唠唠啊，毕竟是你第二段婚姻，对她来说也不容易。女人走一家入一家比你还难，你跟她好好沟通，我会对，是她也，你刚才说了，她也是二婚的，是吧？
2: 对
1: 于他来说，做出这样的选择跟你散伙，他也不容易。所以你跟他好好唠唠。如果

0: 差钱我会努力赚，如果差感情我不连累你，你明白吗？
1: 不是，
0: 你分你一定要明白差啥。如果差钱咱们慢慢来，如果差感情，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甚至你心里都有别人了，那咱们就别牵强，你让人跟你在一起太痛苦，对吧？
1: 你说大老师，有一天我回家吧，我跟你俩谈过，我说吧，我说那钱呢，我说我现在呢，我以后只能都给你，我说你也不用说了，他说没必要，现在我不自己，我俩离婚，我跟他结婚，我自己买的楼嘛，买的这个，买的车，大车卖了有小车，完他说你得给我签上字据，一个月你给我拿5000块钱，拿不来呢，你离婚前呢，你把所有的家产都给我。我说吧，我说我要是真走到离婚那天，我说家产我不要的，我说你一个女人，你挣不来多少钱，我说我房子给你，车给你，然后他让我必须要写，我这是当时就是在以前他愧疚他，我都写了，我都同意。他现在就是天天就是为了这事一整就给我打电话，为啥不汇钱呢？我说我现在还没开支呢，我都不像我养车钱，我这自己养的车，我能挣挣多少钱？一趟挣个万八千，我给你。我现在咱车卖了，我给你打工，我这一月就那点工资。
0: 这位朋友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活得累吗？
1: 我活得特别累，现在。
0: 所以大可劝您别让自己这么累了啊！我知道你是有责任心的男人，你很善良，你总觉得愧对他，但是人做错事儿总有还债总有个时限吧啊！您该还的都还了，是不是啊？该对他承诺咱也承诺了，但是这个女人变本加厉，她就不善良了，明白吗？既然她对你没有感情了，咱何苦留着这份感情？我希望您呢早日解脱。啊，你也不要被你的所谓写那协议所牵住，那玩意儿一文不值啊！
1: 关键就是有儿子，就有点太是。
0: 您生活在痛苦当中，您的儿子会幸福吗？你们俩无情无义，您的儿子会健康吗？请为了您的儿子，我还是那句话，为了孩子好，两个人应该相爱；为了孩子好，两个不相爱的人应该分开。我们
1: 闹到这儿，那你谈一些，我这心里都舒服多了。
0: 您和你妻子再好好聊聊啊，推心置腹的聊聊，聊聊这些年的情和义，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闹到这里
0: 啊。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这位先生您
3: 好，
0: 哎，你好，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3: 啊，是大可先生吗？
0: 哎，你好。
3: 啊，你好，就是我想个问题，想就是关于婚姻方面的事情，我想咨询你一下，我现在该怎么做？
0: 唠唠吧。
3: 因为就是我老婆嘛，因为她就是说出轨了，出轨之后呢，就是说呢，她让我给她几个月时间，她说让她出去，然后的话，我的意思说，那你
0: 她出轨了还要出去？
3: 不是，她就说，她说因为跟我在一起呢，这个事情呢，就可能说一直都会，大家心都不舒服。这就是大家在一起肯定会因为这个事情争吵，他就说给他3个月时间出去，他自己单独出去住。然后的话，我的意思是说，那你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决定跟他离婚。就是我想跟
0: 你媳妇儿挺有意思啊，这事整反了吧？应该是你是受害者，你决定去出去待一阵儿，让自己的心情平静平静。这倒好，他背叛了你，给你扣个绿帽子，他要需要平静。
3: 对对对，因为我跟你这么说吧，因为我
0: 你跟我说这样。他怎么出轨的？
3: 我跟您这么说吧，因为我不是东北人，因为我是南方人。我在
0: 啊，
3: 那我10年前我跟他在一起，就是从认识到结婚已经10年了。然后的话，我认识他的时候呢，我就没让他上班了，我一直养着他，因为我做的买卖啊。后来我什么都答应他要求，说买车
0: 啊，
3: 对。然后的话，我就什么都能满足他。后来呢，就是说，因为我工作比较忙，有时候出差，然后他后来就是说认识一个男的开出租车的，就被我无意中知道这个事儿了，然后去年呢，因为这个事呢，而且呢，我说的不好听啊，就是说我他已经跟人家怀孕了，怀孕了之后这个事闹得就很，就是说我真正我就给他选择，我说你既然我原谅你可以，我说你要喊过是吧，还打的我
0: 这你能原谅啊？
3: 因为咋的呢？您听我说，因为我可能当时，因为我可能是太在乎这段感情了，因为毕竟是在相处那么多年。然后呢，他后面来了，然后就说我们决定，我也给他要求，我说行，我原谅你，你要么跟他断了，要么的话，你就跟我好好过。我这个事我也不想追究了。然后这个事是去年发

0: 维持着一个十年的婚姻，一个千疮百孔的十年的婚姻，他和别人偷情还怀了孕，他又和别人去宾馆开房间。这位朋友啊，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在他身上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吗？当然这其中你的错很多，你和他之间的供养关系注定了这个女人早晚有一天要出问题，包括你们夫妻生活的不和谐。
1: 不是您听我说的，但是呢他表面上对我还挺热情的，就是他做这些事情。
0: 你不觉得这更可怕吗？如果他表面对你有点愧疚，我还觉得这个女人有点良知。他表面上对你虚伪的微笑，背后跟别的男人在一起鬼混，太可怕了。这个女人的这个魔鬼和天使的两面不断的转换啊，用天使的一面来掩盖他魔鬼的一面。
1: 就是我跟他花这么多钱我都不在乎，但是说他这么玩弄我的话，我觉得
0: 他不是玩弄你，他是怕丢你兜里那些钱啊，他必须在你面前强颜欢笑，那些男人只能给他发泄满足他欲望，他不可能给他金钱，不能给他满足生活的需要，对不对啊？是吧？啊，我为啥说这样的结论？你一直在供养啊，你可了不得，你很有赚钱能力的啊，一个大男人养一个女人十年，哎，不容易，他都不帮你分担，也不赚钱，这样的女人早晚得培养出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红杏出墙是早晚的事儿。这位朋友啊，不是我打击你，我觉得你这个人太愚钝了，啊，都屎盆子扣脑袋都扣成这样了，那不是一个屎盆子，是屎缸子扣脑袋上，你还搁那盛着。这位朋友，那就说明您这个男人也没底线，啊，在您身上确实缺乏我们东北爷们那种。我们叫刚，
1: 不是说我没有底线，
0: 啊，
1: 您听我说，
0: 叫男人的这个原则，您
1: 不是说
0: 没有，
1: 您听我说，不是说我没有钱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有点就是，因为他是单身家庭，因为我，但是他爸来了，然后他最后全程是第一只手，他哭哭啼啼的，知道吧？就是说要我原谅他，然后我心一软我就行，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行，我就这样，我就说，因为发生这个事之后我就行。
0: 这位朋友，我想告诉你，这跟心软没关系。啊，他没有做错什么大逆不道、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儿，他就是情感，他就是肉体出轨了，他就是在情感上无法跟你在一起，明白吗？你们根本就是不是一路人，您非得勉强维持着什么？您维持着爱，您说您对他有感情，我想对您说，您别骗自己，这叫自欺欺人。他跟别人怀了孕，还跟别人开房，然后您跟我说您对他还有感情，我只能说，您怕婚姻失败之后别人瞧不起你。你爱你的面子，
1: 对，
0: 你就
1: 是
0: 爱面子的人，懂了吗？
1: 对。
0: 但是我想跟您说，这样的婚姻更没面子呀，这是多大的耻辱啊！
1: 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我谁都没
0: 说过。早点摆脱，早点幸福啊！早点摆脱，咱们早点去找快乐呀！啊，别人不会耻笑你的，别人只会是骂那个女人水性杨花、红心，这女人什么东西啊？招蜂引蝶，是吧？他只会骂她，不会骂你的。你看，您为了所谓的面子，维持着所谓的不存在的婚姻。其实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您现在还爱这个跟别的男人生孩子并开房的女人吗？你要说我爱，那我只能说您是男人中的奇葩极品，啊，您不是男人，您就是个废物，啊，我只能这么说了，啊，但凡是男人都无法容忍这一切，听懂了吗？别说你这位朋友，你就算你表面说老婆我原谅你，他都不会原谅自己。人都有两面性，他做出那么多无耻的事儿，他心中是有内疚的，毕竟他和你在法律上还是夫妻关系，他的角色不光彩，懂了吧？他就是别人的玩偶，别人的工具，小三和情人，他不是什么光彩的东西，他自己有内疚，你别以为他很快乐，他就算你说老婆我原谅你，咱们好好过日子，你认为他会原谅自己吗？他不会的，他会坚定的认为你是不可能原谅他的，懂了吗？
1: 是，我是那个打电话是确定，我是因为我如果决定的话，我明天就跟他办手续了。我先打电话，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跟您帮我就是分析一下这个情况。
0: 我不帮您做出什么决定，我只希望帮助您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幸福是相互尊重、信任、相互恩爱，这一切你们俩之间都没有了，没有了幸福的婚姻维持着，不仅是彼此的折磨，而且会伤害彼此的家人，对吧？
1: 对，
0: 何苦呢？如果你非得要跟我说，大可我还是对他有感情的话，
1: 我没说对他感情。
0: 那
1: 我帮你分析一下，他当时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您帮我
0: 没什么提什么问题，这位朋友提什么？他提这个问题很愚蠢， 所以我刚才说你是个可怜虫，你给我3个月时间。

0: 间吧，老公，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我能不能不再做水性杨花的女人？我想不想 我能不能不再放纵自己的欲望？我想一想，我能不能以后不再跟男人鬼混？我就跟你一个人混。这位朋友啊，如果他真是这个意思，您不想吐吗？我是您的话，我都得吐好几起儿了啊！赶快把手续办了，我觉得对他对你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啊！他也算女人中的极品了，你也是男人中的奇葩啊！本来你俩是天作之合，但看来你俩不适合，赶快啊！大路朝天，听懂了吧，这爷们儿？
1: 行行，
0: 哎，维系下去了，对彼此都没有好处啊！
1: 对，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你好。
3: 我呀，你给我讲好一件事儿啊。
0: 啊，唠唠吧。
3: 那个，我女儿32岁了。
0: 啊。
3: 在单位有一个，她看好一个男朋友。
0: 哦。
3: 这个小伙子比较优秀，但是还有点个性。
0: 哎呦。优秀的人都有个
3: 性。这个小伙子是出去游山呐、啊，是看车展呐、
0: 啊
3: 他的生日了
0: 啊，
3: 都找着我女儿去。
0: 好啊，
3: 我女儿对他印象也比较好。
0: 嗯，
3: 但是不是光找我女儿一个人，还有一个小伙子，一个女同志，但是、
0: 还有另一对伴侣，
3: 不是伴侣，都是他们。比较好吧。
0: 嗯，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完了呢，有我女儿就有点看中这小伙子，有我女儿内向。
0: 嗯，
3: 内向呢，
0: 看中这个优秀的小伙子了哈。
3: 完了还逼着他的性格比较适合，完了就不像人家那姑娘那么大方，人家是一个呢，他的女有个那啥朋友就得给他出招，他说是。你看中他，你找他吃顿饭呗。完，他就找他，也就吃饭了。找他，他说是，那你以啥名头找我吃饭呢？你光找我
0: 这位朋友啊，您的女儿那个男同事啊，一直以来他个人的事情都找你闺女，看个球，旅旅游，搞活动，都叫上您闺女。那他明显在追求您闺女吗？您的意思，那个小伙子一直对您姑娘没意思，把你姑娘当朋友啊？
3: 估计是我这么
0: 估计是的话，请你姑娘内敛一点。那我就觉得这小伙子太随意了吧？那么多女同事你不找，偏找你闺女呢？
3: 嗯，
0: 那不是对你姑娘还是有点意思吧？
3: 我心思对着拿她当朋友处呗。
0: 您的姑娘跟您说过，这个男孩从来没在她面前表露过对她的好感，或超越男女友情的之间的那种感觉，是吧？
3: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您姑娘认为这个男人一直把她当好朋友，把当女汉子，当女哥们儿，是吗？
3: 对对，
0: 根本就没有把她当成女人，
3: 嗯，
0: 是吗？
3: 嗯。
0: 然后您姑娘主动就请他吃个饭，他还挺欣然的过来了，什么名义啊？好哥们吃饭呗，是吧？
3: 哎，对，他说那你
0: 要找我，然后你们劝他自己去敞开心扉，
3: 不行，你再找两个。完了，我姑娘就又找了两个。
0: 您姑娘单独找
3: 他
0: 的时候，这个男人说了，您再找几个，他就防止两个人单独相处。到目前为止，您的姑娘心目当中这个优秀而有个性的男同事，一直没和您姑娘单独相处过，对吧？
3: 没有。
0: 那您就说，您直白的说，您姑娘现在单相思不就完了吗？
3: 对呀。
0: 那单恋上了，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喜欢上这个男闺蜜啊？
3: 嗯。
0: 就这么简单吗？
3: 嗯，
0: 那喜欢上男闺蜜表达呗。
3: 从哪这次吃完饭了，我姑娘说是给个台阶，人也没下，就
0: 啊，人家看出来了啊，既然是个优秀的小伙子，眼睛里不揉沙子啊，能看出来你姑娘已经有超越友情的东西了，是吧？
3: 嗯，
0: 那你姑娘如果已经表示了对方没有态度，咱们就收敛一点啊，咱内敛
3: 一点，收敛了是吧？
0: 矜持一点啊。
3: 嗯，
0: 别显得咱不值钱似的，硬往上呼是吧？
3: 嗯，那我姑娘不是那个，
0: 咱
3: 不是的。
0: 咱不往，咱们已经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需要一点点女孩的含蓄？因为他俩是同事，这关系很微妙，处理不得当影响以后工作心情，影响饭碗的，对吧？人首先得吃饭，咱要谈情说爱呀。
3: 对。
0: 你不要因为这点事儿把饭碗再丢喽，是吧？所以我想跟你姑娘唠，说如果你已经示好了，人家心中已经明白了。

0: 很明确了。那这个时候咱本来你性格就不是那种外向的人，那咱们这时候也就没有必要上赶的，不是买卖，做朋友呗，对吧？
1: 对，
0: 啊，咱就保持这份友情，还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多好啊。
1: 对，
0: 没准啊，就这么自然而然的相处，将来这个男人呢，还主动示好了呢，是吧？没准有一天跟你姑娘说，哎呦，其实我早就发现我心里有你，只是一直没敢面对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想啊，对自己的姑娘这方面也给她别太大压力啊，跟姑娘说呀，好姑娘啊，你已经表达了自己的好感了，对她的好感了，那她呢现在没有明确，不代表她对你没感情，至少你们现在有友情，是不是啊？大家在一起很开心，那么我觉得大家以后还保持很好的这种闺蜜关系，是吧？那男人和女人也可以做闺蜜的啊，但是通常归着归着就归到一块儿去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我想这个朋友，那就告诉你自己的女儿，别太过度关注她，别太过度投入。为什么这么做？别让女儿陷得太深，否则对她伤得太深。尤其性格内向的女孩，一旦感情投入，往往非常专一和执着，就容易导致受伤的啊。
1: 对对，
0: 别让自己的闺女受伤，让她跳出来，告诉她做个好朋友多好啊。啊，何苦陷得那么深呢？然后没准啊，顺其自然还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呀。
1: 对，
0: 好不好？哎，
1: 好，
0: 唠到
1: 这里，谢谢大哥了。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喂，大可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我想咨询你个事儿啊。
0: 你说。
3: 那个，我谁做有这么个毛病？你说是不是心理病？谁说什么就是得什么脑出血啥的？我当时就是心就是提着嗓子眼儿，害怕似的想。
0: 你们家族当中有这人得过呀？
3: 啊，我母亲就是这病死的，完、然后谁要是跟我说谁死了，或者是谁怎么，当时我就不行了，这心就是提到嗓子眼儿，完了一股气儿就像给嗓子堵了似的。你说是不是心里有病？
0: 你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如果按照别人的话，听到这些，有些人可能犯膈应，不想提及，人家仅仅是在情绪上有些波动，但您刚才说已经涉及到您的健康了，涉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您自己都差来喘不过气儿来。那这就危及了您身体的健康，您去看看心理医生，有必要的话可以转诊精神科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杯弓蛇影，为什么别人提起这些事情会导致你这种心理障碍。
3: 对，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如果简单的刚才我那句话，就是平时别人说了啊，说一件，比如说我怕打针啊，别人说哎呀打针多么疼，哟，我一听进眉头，这个不算什么毛病，只是情绪有波动，我们条件反射曾经受过伤害而已，对我们身体和生活没有不构成直接威胁和影响，这个不算心理疾病。但是你已经构成了对你生命的危机，你刚才说我喘不过气儿来，
3: 对呀，
0: 我的心脏可能要骤然停止了，是吧？我一听到谁要得脑血栓，我一听到谁要说我可能要得，我就更害怕了。
3: 对，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去看看心理医生吧。不用花多少钱啊，只是哪个大型医院都有心理门诊，可以跟他聊一聊，告诉他具体的事情。这种事情如果一旦确诊啊，康复也不是件难事儿，很容易，医生会通过服药或者通过重新跟你聊天，心理疏导，重新改变和构架你的认知系统，让你重新去认识当年你的母亲得了脑血栓，她整个过程，包括这个离世，包括你母亲在你心当中的位置，重新的帮你调理一遍，梳理一遍，你就慢慢会打开一些心结。比如有些亲人在我们心目当中太重要了，突然有一天他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悲惨的方式离去的时候，我们心里难以接受，甚至会产生心理阴影和负担，所以说这种心理压力必须要及时释放。如果抑郁在心中已久，就会产生恐惧症、焦虑症、抑郁症，一旦要确诊什么什么症，这位朋友那就要临床服药，到那天大把大把的药片子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及时的和专家沟通，不要让自己这种抑郁的情绪、这种不良情绪再积聚太多。
3: 那问一下，自我调理能不能调理过来？
0: 那这位朋友啊，每个人都有自我调节机制，有些人显得非常弱小，有些人显得很强大。如果您的内心足够强大，是可以战胜自己的。
3: 我
0: 做自己情绪。

0: 的主人敢于面对这些事情，当别人去跟自己说我得了脑血栓或者脑血栓夺去了谁生命的时候，很平常的面对。如果你能够坦然的去正视它，不逃避也不惧怕，这就是自我调节能力。如果你能调整过来，不再说下次再给你提脑血栓你马上就喘不过气儿了，那么您就您不用看心理医生，您就是其实每个人最好心理医生就是自己。但实在我们自己战胜不了自己的时候，我们只好求助于心理医生。更多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学会自调，自己去战胜自己，自己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做这个意志的强者，而不是总被这些情绪所左右，总揪心那些伤感我们的事儿，总是被自卑心理左右着我们的意志。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至于总是战胜不了自己。
1: 那好吧，
0: 我知道你老人家舍不得花钱，希望您呢自己努力的调整自己，调整不过来一定要及时就医，因为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我们的脑神经出了问题，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了啊。
1: 哎，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大可你好。
1: 嗯。
2: 啊，那个，我是想和你说一下我和我妈妈之间的事情。
1: 我在听。
2: 是这样，就是我妈妈今年是60岁，然后我是28岁。
1: 嗯。
2: 我妈妈她上班是，她是从18岁开始上班，然后前2年才退休，
1: 嗯、
2: 一直都在那个就是属于共产党的那个事业单位。
1: 嗯。
2: 然后那个现在退休了，然后她又找了一个和退休之前工作性质是一样的单位，只不过变成了个人私企的那种单位。
1: 嗯。
2: 然后她上班现在有2年多。但是他就觉得和现在单位的同事吧，就是处不到一起去。
1: 嗯，
2: 就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1: 嗯，
2: 昨天不是下雨嘛，然后那个他们上班之后，就有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阿姨，提前一会儿下班，然后他手里有一把伞，他就在单位里面就问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一个女孩，问她需不需要这把伞，然后那个女孩说不用。我妈呢在这边吧，就有点那个不太高兴，就觉着好像当他不存在一样，就那个意思，就是应该先问问他，然后再去问问别人。然后我就是想咨询你一下，就是我他这个这个心态是不是有什么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怎样能就是劝解一下他。
1: 我觉得当女儿了哈，在这时候也不要什么劝解。
2: 嗯。
1: 别做好为人师当妈妈的老师啊、
2: 嗯，
1: 也不要指责妈妈不应该跟别人计较什么的。
2: 嗯嗯。
1: 做个听者。多给妈妈一些关怀，听得出你妈妈需要更多人的尊重和温暖。
2: 嗯嗯，
1: 一把年纪了还返聘到私企工作，妈妈不服老，
2: 哦、
1: 老当益壮。
2: 哦、对对对。
1: 另一方面呢，也是家庭生活所迫，也得需要有份收入，
2: 嗯、
1: 是吧、
2: 嗯？
1: 所以说，儿女们懂事儿、孝顺、
2: 嗯，
1: 是他最渴望看到和听到的。
2: 嗯。
1: 这样他才能心安。所以我想你，你、
2: 嗯、
1: 与其说教妈妈做什么，你想她60岁了。
2: 嗯，
1: 阅人无数，经历那么多，什么不知道啊、
2: 嗯、
1: 有的时候对人际关系这种事情有点敏感，其实往往从另一个侧面渴望子女们多关心。
2: 嗯，
1: 是吧？如果你、
2: 嗯、
1: 你们这些当孩子们的经常尽孝，常回家看看、
2: 嗯、
1: 跟妈妈在一起，妈妈总感到家庭的温暖，她在外面是不在乎这些细枝末节的，因为她会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妈妈，幸福的长者，孩子们都很懂事儿，老公呢也挺省心的，是吧、
2: 嗯嗯、
1: 往往这样的长者不会轻易与人计较，往往在家庭生活当中得不到儿女们的孝顺，得不到老公的温暖的女人，在外面才显得歇斯底里。
2: 哦，
1: 对吧？
2: 哦，是这样。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
2: 哦、
1: 那个和他之间的那个事儿本身不重要，别纠缠那个事儿，说妈呀妈呀，你跟他计较干啥，年轻人不懂事儿，别说那个没有用、
2: 嗯嗯、
1: 废话，你懂点事儿就行，是吧？再说妈妈不开心、
2: 啊，
1: 妈妈这样吧，你今天不开心，和同事有点小不愉快，
2: 嗯，
1: 女儿带你出去逛逛街，给你买件两件新衣服，咋样？
2: 嗯嗯，
1: 是不是啊？
2: 嗯，
1: 或者看着妈妈不开心了，好，妈妈你自己唠叨吧，明天我再来，明天给妈妈带件礼物过来，是不是啊？
2: 嗯、
1: 啊，或者经常劝劝爸爸，没事带妈妈出去溜达溜达，跟妈妈说些贴心的话，别老让妈妈一个人孤单，是不是
2: 啊？
1: 60岁的老人了。还在出去打拼、是不是啊？
2: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他缺失的家庭温暖，你们给予他的越多。

0: 他跟外面跟别人计较的越少，
1: 嗯，
0: 他的烦恼就越少。
1: 那个大可是这样，就是，我妈妈现在她就是说，不是说出去为了挣那份钱，然后才出去工作，就是像你刚才说不服老，然后那个不愿意退了休就在家待着，然后就是总觉得还
0: 不是为了生活，是为了不是为了生存，是为了生活，是为了让自己生活的充实一点。
1: 对，就是打发个时间，不想成天闷在家里。然后那个我是跟我妈妈现在住在一起，然后我爸爸是去照顾我奶奶和爷爷，然后就只有周六周日或者过节偶尔能回家，平时的时候就是我和我妈妈在家。然后他就是在单位遇到这些不开心或者不顺心的事情吧，他回来他就会跟我说，然后我就是想那个我怎么能安慰他一下。
0: 你不用安慰，你做个听者。
1: 还
0: 做一个行者。什么行者？行动者。当妈妈跟你倾诉烦恼时，拉妈妈走出家门。走，妈妈咱俩跳舞去，妈妈咱俩逛街去。总是寻找让妈妈开心的事儿。因为你妈妈六十了，你不要去跟你妈妈讲道理啊，不要跟你妈妈说教，说哎呀妈呀，你看年轻人怎么怎么地，你看你老年这么大岁数还跟他计较，你说那些干嘛呀？没有用，你只能平添他烦恼。与其他在跟你倾诉这些苦恼的时候，一做听者，耐心的倾听，不逃避；二，不做正面回答，拽着妈妈出去转移注意力。另外有一点，经常带你妈妈去看看爷爷奶奶。改善一下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1: 他们夫妻关系之间是非常好，这是我的一个榜样。然后就是说我妈妈在工作上遇到这些事情，我就是经常劝她，我说如果你就是干得这么不开心，你咱也不是差那份钱，你就直接就别干了呗。然后她还不想成天就待在家里，
0: 所以她每次唠叨的时候你就耐心倾听就行。
1: 不
0: 要指手画脚。
1: 他经常就是他唠叨完之后，他就说他自己是更年期又犯病了，然后、
0: 有可能，
1: 六十岁这个更年期还没过吗？
0: 你就听他说，说完了，说完了妈，说完妈，咱俩唱歌去。
1: 他就总说，哎，我现在一
0: 作为女儿，现在你要脑子里想的是怎么样妈妈开心，
1: 对呀、
0: 怎么样妈妈业余生活丰富，妈妈所以跟你这唠叨说这些话，其实就说明一件事，她情感有压力。您别表面上看上你夫妻他们这么和谐，但我听到的不是大把的时间他们夫妻不在一起。大把的时间那个父亲在尽孝，这个儿媳在干什么呢？
1: 因为我妈妈也得上班嘛，然后去照顾
0: 老人。你妈妈可以抽出点时间照顾一下老人呐、不能让你爸爸一个人扛啊。你爸爸怎么说也是个男人呐。
1: 就是他，我妈妈也想过，就是把现在工作辞了，然后一起过去和我爸爸照顾老人。但是现在单位的那个老板吧，不太想让他走，就是觉得这少了一个人，然后再招一个人特别麻烦。
0: 腿在自己身上长的，还是你妈妈情感有倾向，她怕去照顾儿的婆婆公公，这平添一些烦恼和麻烦。
1: 她不太好意思和现在的老板说，
0: 她没有必要辞职，你只是劝妈妈或者引领妈妈经常去探望。
1: 明白，
0: 不要让你爸爸一个人去扛。你爸爸年龄也不小了。对不对啊？
1: 对，
0: 夫妻之间有些互动。长时间你是他女儿没错，但你不是他丈夫。对吧？
1: 明白。
0: 做一个快乐的女儿，转移妈妈的注意力。这是你做的最好的方式。我们唠到这里。
1: 好的，明白。好，谢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好，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对大可说的节目的支持、收听和收看啊！我是主持人大可，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很多宿便吗？一天一宿都不上厕所，那么你用益生菌给他做一个调节。再有我说您是拉肚子糖便的话，它是双向调节啊，所以您不管是便秘还是腹泻，它都是管事儿的啊。另外我说消化不好的，如果您消化不好，这个一打嗝的，然后有口臭的，都特别适合大家。你得学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那今天咱们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来抢购，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朋友们，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那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今天呢是199元，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那么治愈辅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而且是全新升级款的啊，我已经给大家试用了，一共是15盒，150条，一天吃一条的话，足足150天，周期特别长啊。那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是的，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
0: 嗯，是的，我们的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100.1， 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1: 北京时间16:03，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5: 我是蝈蝈
1: 啊。7月3号星期五，今天呢整个一天感觉阴阴的，然后中间呢也是掉过点雨点，但是呢我们这边看到了一个相关的蓝色预警。
5: 嗯，
1: 吉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40的时候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大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预防工作。然后同时呢，在今天早上的9:40，吉林省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嗯，
1: 显示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南、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那延边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省内就全了吧，
5: 就是这样
1: 的，白城、松原、
5: 就是、
1: 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齐了。
5: 嗯，我们跟大家来试一下
1: 短时间强降水。
5: 嗯，短时间的强降水其实容易导致一些这个积水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因为咱们这个夏天对于长春的朋友来说，甚至吉林省其他地区的朋友来说都已经感受过了，就是在这个急速降水的时候，如果你在低洼地段的话，容易导致比如说瞬间的被淹啊什么的啊。
1: 因为今天显示现在是有这个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在低洼路段是长时间滞留的话，一定要注意好你的这个，比如车停在哪儿啊，然后你的这个人所处的这个位置，要看一下这个水流的方向，
5: 注意安全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在大自然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这个抵抗的，好吧？我们跟大家来说，今天呢是星期五，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啊，在提前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吧，因为这个夏天确实是 雨季比较多，朋友们没有迎来那样的狂热的这个感受，
1: 就是这个时候、
5: 哎、甚至可能空调在我们身边都应用的不是特别的多，是吧？
1: 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行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嗯、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说周末要不要去漂流。
5: 嗯，
1: 我说你想的倒是挺好，你考没考虑过天气？他说天气有啥、
5: 嗯、
1: 我说但凡是雨下大点，
5: 雨下大的时候
1: 漂流都会停的。
5: 对，
1: 因为如果在人在漂流的过程中、
5: 嗯、
1: 突然降水量加大
5: 剧增、嗯、
1: 可能会形成类似山洪之类等等，就是有专业术语啊，
5: 阻拦，你知道吧，
1: 就是会形成很大的水流，然后产生非常强的隐患，
5: 是这样的。
1: 所以呢一般来说雨但凡稍微大点，一般的漂流的地方都会及时的马上就拦停了、
5: 嗯、
1: 甚至说你在漂一半的过程中，它如果有一段是那个缓流，会马上有工作人员把那拦上绳子，说来在这后面不许动了，全部就临时下车，
5: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跟大家说，正常的话漂流是两边都要去做一些护栏的这样的装置，防止水流过快的时候让这个你一下子撞击到两岸啊，树枝啊，什么石头啊，这样的造成这个伤害。但是水流巨大的时候，那些护栏是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的。
1: 护栏
5: 有的呀，
1: 咱们之前上那个沈阳，
5: 那可能是有一些没有吧。
1: 因为如果这个地儿是小型漂流，就人工纯人工造的话，那基本可以根据你的这个转弯什么的设计，
5: 嗯、
1: 跟你个怎么减缓。但你像包括我们之前去的红河谷那种大型漂流，它全是自然走的话，那种就是非常危险。
5: 嗯，
1: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就是在那些偏大型一点漂流的选择过程中，
5: 嗯、
1: 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
5: 是这样的。
1: 就比如说我这边身边朋友本来说明天下午要出去露营，
5: 嗯，
1: 然后我们去年露营地儿呢也是非常有非常全面的装备、
5: 嗯、
1: 就在伊通河的西边、
5: 嗯、
1: 这个那叫长春伊通河
5: 嗯
1: 轨迹公园吧。
5: 哦，那是在临河街跟卫星路的交汇处，对，是叫轨迹公园
1: 啊，长春工业轨迹公园、
5: 它有一个火车在那里，
1: 对，有一个差不多是12个车厢的一列火车在那、
5: 嗯、
1: 然后每个车厢呢是不同的商家在那做不同的这个项目、
5: 嗯、
1: 比如说有在里面做晚上 live house 998的、
5: 嗯、
1: 有做咖啡厅的，然后有做这个麻辣火锅，有做烧烤的、
5: 嗯、是这样的。
1: 本来想要去这儿，但是呢现在显示明天下午全都是有雨、
5: 哦、
1: 我还不知道这个情况要怎么办呢。
5: 其实在你可能没体会过啊，在雨中露营也非常舒服。
1: 其实在雨中露营有个很好的点是什么？
5: 嗯，
1: 虫子少。
5: 是这样的，而且你听，就每个人的心境嘛，都会有不同。其实坐在一个这个屋檐下，可能大家的心思和想法都不一样的。因为你听着雨声，有的人就是焦虑，有的人呢可能是舒缓，有的人呢就觉得很享受。
1: 对，
5: 所以啊、根据自己的心情而定，我觉得最重要。
1: 这地儿，这就是我刚才说这个轨迹公园，我觉得它比较那个。当时打动我说是这个周末要去的主要的点是什么？是我前两天跟朋友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去溜达，
5: 嗯，
1: 发现他那个草坪上碰着三四只小松鼠，
5: 嗯，
1: 哎，那是松鼠吗？还是那叫花梨鼠？
5: 嗯，
1: 反正应该是松鼠吧，灰松鼠。然后呢，互相就抢那个一些小坚果啊，或者那个一些什么那个草籽什么之类的东西，
5: 嗯、
1: 然后来回呢树上树下来回窜来窜去的跑，看着就非常的灵动活泼，且这个充满着这个自然童趣。
5: 嗯，
1: 我们说，哎，那周六就定这儿吧，现在不知道啥样了，好期待、啊。雨中其实跟朋友一起去那个玩一下的话，感觉也是挺高兴的。
5: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呢，今天呢到了周末了，我们今天的发奖仍然放在抖音端视频端来进行、
1: 哎、在我们的抖音里面呢找寻到我们两个账号的最新一条视频下面评论留言，今天评论内容就是李华泽热卤鸭头，李华泽热卤鸭头，评论李华泽热卤鸭头7个字，然后呢我们抽选一位朋友为您送上李华泽他们热卤鸭头他们家准备的66元十足抵用代金券，
5: 嗯，
1: 每人一份。
5: 好嘞，提完了规则之后啊，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去搜一下我们小强的账号呢叫美食小强，蝈蝈、
1: 嗯、
5: 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我们这个哎呀说几个吧，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好像似乎我最近这个在网上看到大油边的这样的店，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冒出来很多。我们前一阶段曾经去过的一个店，我真的是觉得它挺有代表性的啊。
1: 主要是在长春西面，那是我们平时很少涉猎的一个区域，然后能在那边补上我们的一个短板，我觉得也挺高兴的。
5: 嗯，
1: 皓月大路跟西环城路的交汇处的那个位置，就在这个交汇路口边上，
5: 嗯，
1: 有一个呢，往里后缩去一块的这个平房，
5: 嗯、
1: 这个平房门前呢，实际上应该是一个15辆车的停车场，
5: 嗯，
1: 然后平房呢，屋里面就是一个白色的房子，上面写的这个大 油边王，
5: 嗯，
1: 非常非常好吃的一个超大烧烤。
5: 是这样的，
1: 对，
5: 就是而且他们家一串啊20块钱，就是在长春大家也知道，一串好像这个油边卖到4-5块钱，我觉得还能接，都比比皆是啊。但是他们家那一串20，可想而知它的分量有多少，它基本是四串就是1斤以上的分量了。
1: 对，他说这四串是1斤，但实话讲，在我的认知里面，感觉看着他那感觉一串，你瞅那样就感觉像半斤了。
5: 对，他那一大串
1: 超大块，
5: 小臂那么长那么大，我觉得真是吃着蛮过瘾的。
1: 你拿他那个钱都能当那个击剑的这个剑去比划了。
5: 是的，这是大油边儿。然后呢，其实我想说，到了夏天，大家真的是喜欢什么样的氛围啊？到有院子的地方，到有庭院的地方去坐一坐。我觉得身边如果要是大家觉得有哪里比较好的，咱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还有什么想吃的？
1: 最近去的这个有院儿的，自己能在里面非常开心的，就真的是小火牛。
5: 嗯，
1: 我的朋友去完之后呢，这个他是上个月月底端午的时候去的，去完之后好评如潮，一直在夸这个地儿，
5: 是吧？
1: 嗯，
5: 小火牛，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是在哪儿？富民大陆这边。其实富民大陆很多朋友听乍一听可能会懵，但是对于汽车厂的朋友来说，他特别熟悉。
1: 嗯，
5: 他真的就是这离汽车厂太近了，而且往那边开特别方便开。我以前我会觉得很远，因为我们基本是从金岳往那边走。但是现在我觉得从金岳开过去大概有个30分钟左右我就能到达，一路走快速路，而且到汽车厂那边也一样是不塞车。它由于有着比较大的空旷的这个场地，所以它整个自己家里边的农家乐的那个内容
1: 特别
5: 足。特别
1: 好，再一个就是它的食材很多的那些这个肉类都是自己养的，
5: 是这样。
1: 他们那个院里
5: 鸡鸭鹅
1: 自己养的猪、自己养的这个溜达鸡，
5: 对，
1: 然后
5: 下的
1: 这个散养的这个鸭子和鹅，哎，没有鸭子有鹅。
5: 这个季节其实我们没来得去，我不知道现在就是他在院子里种的什么茄子、辣椒、柿子、黄瓜，
1: 差不多开始
5: 豆角啊
1: 结果了，
5: 对，
1: 开始在长的过程中了。
5: 是的，我觉得只要大家这个喜欢那种农家的这个氛围的话，在那儿你就随便吃的东西全都是自己院子里边种的。
1: 确实是，
5: 最重要是他家的鱼也是来自于他们家门口的这池塘。
1: 嗯，
5: 这池塘就是人家自己的，挺深的啊，冬天撒的鱼苗，然后呢纯粹用那个大锅大铁锅，就是蛮，我说用传统其实就是笨方法去炖的。我觉得只要食材好，其实不用放过多的佐料就能呈现它很好吃的状态。
1: 对，
5: 尤其是鱼这类的东西，
1: 就是这种食材呢，就是它真是烤的，就是怎么说啊，鱼这个东西就是它养的好，然后呢这个一点点用笨办法养大，它不是撒那种那个快速窜飞饲料的话，就会很好吃。因为再一个那个小牛他们家自己那个池塘本身人家也是那个按照过冬养的，所以说这个5-6月份的时候很多的那个他自己池塘里面的开湖鱼不可以算是，然后现在呢就是也能吃到很好的一个状态。
5: 嗯，
1: 今天我们去了趟哪儿呢？去了趟那个有福云天，这个地儿之前是跟大家分享过，长春为数不多的做专业药膳的一个地方。
5: 对，其实真的是长春不多啊，就是我觉得几年前吧，或者是10年前左右的时间里边，还长春偶尔能看到一些，但是现在没有谁家专业做这个事儿了。他这个地方吧，我以前也觉得他这挺远的，现在我往这开，有个20分钟就到了，从
1: 西部现在的那个南四环快速路跟整个的和美路。包括人民大街的南下川隧道，让整个那片变得非常好走。而且我前两天也看到这个相关的新闻，人民大街的南下川隧道一直再往南，能穿过这个那是和美路的那个路口，然后它原来那个和美路跟吉林大人民大街它那是封口的。
5: 我这个地方
1: 是现在往南能过了，
5: 是华康街跟这个前进大街的交汇处这儿。然后呢就是地理位置真的是特别方便，它隶属于南关区嘛，就是我觉得前后左右的大家都很好走。
1: 它是南关啊？
5: 啊，对啊，南关啊。这不是南湖新村中街这个附近吗？
1: 南湖新村中街不是算朝阳吗？
5: 不，它是属于南关。我不知道这个前一阶段就是吉林省或者是长春市是不是重新划分了一下这个街区啊，或者是行政区啊，有没有什么变化？反正我那个它这个地方是隶属于南关的，因为我导航过去的，所以它非常清晰的提醒你就是南关区。
1: 哦，
5: 然后这个地方呢，它特别综合，就是对于我们俩来说感触很深。它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的地方，有药膳，最重要的 的是，其实它还有一个中医的这个养生的这样的一个调理馆吧。嗯、然后你像楼上还有什么呢？还可以经常让你去疗愈的这样的
1: 一 些疗愈的一个场地，
5: 对、
1: 嗯、
5: 活动，我觉得蛮棒的。
1: 我是觉得就是之前呢，我们对南就是对于那个南部新城这片儿，总感觉说这个了解不是很多，但是最近发现好像这片儿有很多不错的饭店。
5: 嗯，
1: 比如说之前有人在这边找烧烤，
5: 嗯，
1: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那个。吴氏俄罗斯大肉串，
5: 嗯，
1: 它的那个存在和它那个口味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招人稀罕。
5: 就是他们家是很地道的，其实它虽然叫大肉串，但事实上我们要跟大家说，它纯粹的是做的是西餐，
1: 对，
5: 俄式的西餐。你说你想喝的那个红色的什么汤来着？
1: 无论你是要那个罗宋汤啊，嗯、还是要那些这个俄式的这个、
5: 嗯、披萨呀，然后俄式的那个炒的面啊，那种西式的，比如说黑胡椒面啊什么的，这些都特别的
1: 很多很多西餐菜。他们家全有。
5: 对，
1: 这个呢是在锦湖大路跟那个超凡大街的交汇处这个位置。然后呢，你像它旁边这儿呢，有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鹤城雪花牛肉铺的这个万隆丽水湾店。
5: 嗯。
1: 然后呢，整个在这一片呢，之前我们还跟大家说过，就是那个叫妈咪粤菜馆。
5: 嗯。
1: 在这个基金花园楼下有个新品牌叫真味粤菜坊。
5: 嗯。
1: 做的不错。
5: 嗯。
1: 然后呢，在金宇大路跟南湖新村。

0: 中街交汇这儿呢有一个清真店一味楼，
1: 嗯，
0: 我之前来这儿吃过，
1: 嗯，
0: 做的口评非常的不错，
1: 嗯，
0: 一个也是之前做了能有二三十年的一个老厨师自己单独出来做的一个清真小店，
1: 嗯，
0: 一味楼，他们家像什么那个烧子盖啊，包括他们家的这个刨肉条，
1: 嗯，
0: 还有水爆肚做的都很好，
1: 是的。
0: 然后呢，在刚才说的那个有福云天那个旁边，
1: 嗯，
0: 我。

0: 其实是随着这个居住的人群越来越密集啊，周边呢就会新开很多符合当这个周边人群所需要的一些项目和内容。
1: 嗯、
0: 就像我认为在商业区里边，比如说面馆，它的存活率就非常的高。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中午的时候随便想吃个面是最得劲儿和最舒坦的，就是不想在大吃大喝的时候。就像前两天我们俩跟大家分享的，在这个四马路上的这个
1: 金海兰，
0: 对金海兰、
1: 嗯、
0: 传统这个牛肉拉面啊，
1: 是
0: 纯粹的用净水纯净水做汤底去和面，然后呢用纯粹的来自兰州的辣子，然后去加到面里面。哎呀，就是兰州的辣子那边加进去的那种油润感特别强，而且又不辣。只香不辣的这个状态特别喜欢，最重要是他家的很多的熏酱啊，和熏酱拼盘都是9.9的，就是而且晚上这个7点钟之后他会打折，因为他们家不卖那个隔夜的熏酱食物。
1: 七点之后所有的熏酱
0: 都
1: 7折，
0: 对，7折。
1: 然后呢，还有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提前说一下，7月9号、
0: 嗯、
1: 丁香西饼屋2026的28周年庆活动、
0: 嗯，
1: 大家现在可以开始做准备了。
0: 是的，
1: 首先呢，这次活动是扫码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全场88折，
0: 好开心啊！
1: 然后呢，储值500、1000、2000、5000都会
0: 有
1: 不同的非常大规模的赠送赠礼和这个 VIP,
0: 首先有
1: VIP 身份给你。
0: 对，比如说你500的、2000的、1000的，它会有相应的储值赠送啊啊。然后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些 VIP 的大礼，我觉得这个特别棒。包括我觉得丁香现在出的一些周边，它都会作为礼物送给大家。
1: 如果您说说这个家里人多，然后孩子对丁香的这个口味比较喜欢，老人对丁香的品质比较认可的话，你去办一个5000块钱的卡，我觉得大一家人一年用的话也是挺好的。主要的送东西真的是送了7样东西、
0: 嗯、
1: 非常丰富、
0: 嗯、
1: 从额外的储值到他的这个周年庆的帆布袋、
0: 嗯、
1: 到他的这个饼干礼盒，然后4寸的口味蛋糕，专属口味的2个、
0: 嗯、
1: 以及他后面的什么冰箱贴、露营椅啊，还有全年的 VIP 服务都给你准备上、
0: 就是、送的这些东西对于您来说都能用得上、
1: 哎、
0: 很实用，这个特别重要。
1: 7月9号到7月19号丁香西饼屋2026年第28周年周年庆，大家不要错过。
0: 嗯，
2: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以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38。5882385838。
2: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3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临建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0: 我是蝈蝈
1: 啊。今天跟大家聊聊吃这些事儿
0: 啊。
1: 中午的时候去了一趟哪儿呢？去一趟这个胖子熏酱工厂。
0: 嗯，
1: 首先呢，胖子熏酱工厂这真的是把这个外立面装修已经全做好了，整个那条街呢，
0: 嗯、
1: 就是它可以叫做
0: 他们家的
1: 胖半街
0: 啊，
1: 都有半条街，就是1/4、3街基本都是他们家的。然后呢，就是哪怕又扩建了这么大的面积，但是进去依旧人很多。
0: 嗯，
1: 我在那儿吃也就吃了能有个40-50分钟、
0: 嗯，
1: 身后已经就是翻2台了。
0: 他们家就是这样的热闹，络绎不绝的用餐的这个人员。
1: 然后呢，就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对于这个吃这方面真的是不惯着自己，怎么好吃怎么。 搭配。以往的时候我还有点没太注意，说在其他的区

0: 鸳鸯店里面这个长肚河牌是否上面会有加其他的这些配菜的东西。嗯，但是今天在胖子熏香工厂，他们家的长肚河牌上桌之后，上面加了大蒜片儿。
1: 嗯，
0: 蒜片儿跟长肚河牌这种比较油腻口感的东西放到一起吃，就是特别好吃。
1: 是这样的。
0: 然后呢，哦，我这次去我还挺高兴的，因为前两天我在我们家有一天晚上是欠都回家。
1: 嗯，
0: 我当时好像晚上是吃了点那个减肥餐，就吃点沙拉，我就回家的，有点饿，但也还行。但是在电梯里，我就闻着熏酱这个香味儿。
1: 嗯，
0: 我还好奇，我说谁家？跟我说胖子熏酱。
1: 嗯，
0: 我说哟，我说从那个铁北拿出来，对，朋友那个给送来的。
1: 哇哦，
0: 我说真不错呀。然后那个邻居，
1: 这得多好的朋友啊！
0: 你给拿点，我说别，
1: 因为胖子熏酱家的位置，其实对于长春市内的朋友来说并不近啊。
0: 就对于经开经越的朋友来说是稍微有点远的，是斜对角。
1: 但是呢，它不难走，因为
0: 快速路。
1: 对，快速路特别方便。
0: 然后呢，这个今天去的，我说上头是必须给我来个骨头哈了吧，我必须要大口吃肉爽一下，真的是很开心。之后，然后我今天有个非常惊艳的一个发现，他们家的那个鱿鱼，因为我跟我身边一个年纪相仿的男子，我俩特别愿意吃鱿鱼这个项目，不知道用啥。
1: 鱿鱼，我们跟大家来说啊，只要你能遇到新鲜的，那真的它的鲜和一般的海鲜是不同的。
0: 由于它的入口的那个软软的 QQ 的那个梗啾梗啾那个劲儿是其他的所
1: 有
0: 海鲜比不了的，
1: 对，
0: 因为它又没有刺儿，它也没有壳，它也不用往外吐些奇怪的沙子什么之类这些东西，
1: 对，而且你知道吗，鱿鱼馅的饺子也特别鲜，
0: 对。然后呢，那个胖子熏酱家他们家确实近十几年一直都在做熏酱鱿鱼，其实熏鱿鱼我之前也吃，就是今天我就突然发现它那个里面那个横截面可能这个季节比较好，横截面那个洁白如玉那个状态，入口 Q 弹那个比例，那个弹牙感觉好。然后，他那个鱿鱼这次配鱿鱼上了一碗酱。我说呀，我说这是什么？之前好像没有呢。人店说我们一直配的。他上了一碗肉酱。就是很明显的猪肉颗粒那个肉酱。我说这怎么肉配肉是咋搭到一起去的？结果蘸一下，我当时就疯了。因为他那个鱿鱼那个口感，加上那个肉酱，他那个肉酱就是有点是红烧那种，或者是那个就是酱油口炒了一下那感觉。你入口感觉好像在吃豉汁蒸鲍鱼一样一样的感觉，
1: 是这样的。哎，你刚才我就想说，鲍那个鱿鱼跟鲍鱼他们俩的口感特别像，但是鲍鱼鱿鱼啊，那个鲍鱼它的个头毕竟还厚一些，然后你遇到大的你能吃得过瘾，遇到小的你吃了其实就是在嘴里滚来滚去的，你知道吗？但是鱿鱼不一样，它的薄厚适中。有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也可能这个季节的鱿鱼它的肥厚度也更加的饱满一些，
0: 有可能，
1: 所以它口感就特别棒。其实我每次去胖子熏酱家，我还很爱吃什么，他们家饺子手工包的，那几位阿姨然后呢就在那店里面天天，他们几个专门包饺子，我很饺子这个东西我非常喜欢吃现包的，
0: 对，
1: 馅儿的那个鲜嫩的这个状态和皮儿韧的这个感受都很棒。
0: 就吃最简单的馅儿，吃他们家的那个白菜肉，吃他们家那个韭菜鸡蛋，就这两个真的能把那个就是蔬菜本身鲜美那个地儿，就是在用新鲜蔬菜、新鲜肉呈现出的，能把那个饺子那个鲜味全炸出来。当然，胖子熏香工厂他们家这个一直这26年卖的很好，就是他们家猪手。猪手呢是店内堂食，店内堂食俩人一只，一整只猪手，现在在外面一般来说卖的话都卖28，他家10块钱一只，俩人一只，你四个人的话就能点2只，店内堂食，就是那个猪手真的是开花猪手，然后拿手一掰，里面那个筋就是随着你手指就嘣嘣嘣断裂的感觉。
1: 他们家那个猪手，因为他们是一道专门，其实大家要仔细看就知道了，叫胖子熏香工厂，他们家对面就是他们家专门去烀熟食的地方，烀的那个软烂的程度。度很糯很棒，就是不用你那么去很强烈的撕咬，它就非常的好吃了。好吧，我们跟大家这个分享了一些店的好吃的好喝的啊，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您也可以随时随地私信我们，去抖音里面找我们，我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小强的账号叫美食小强，
0: 有需要一些比较复杂的用餐需求，您就直接私信我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就直接给您回复信息就 OK 了。再次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来自于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66元十字饼代金券，然后大家的今天的通关口令是 李华泽热卤鸭头、
1: 嗯、
0: 就是他们的店名同名。对，这样的话我们
1: 去
0: 找
1: 到我们
0: 俩找寻也好好找
1: 抖音账号里边，然后呢最新发布的那一条下边评论就可以啦。
0: 啊、嗯、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0: 明天周六，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呢可能会有雨，但是伴随着雨水也有开心的心情。我们周一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

0: 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呀，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三五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一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儿卖，是99块钱一根儿，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1次2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1: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

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

主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
8: 好，欢迎各位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
9: 我是达律。
8: 我们连同达律的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而且呢我们一块儿合作了这么一个活动，就是在四月份啊，为了这个世界法律日嘛，
9: 对，
8: 我们面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所有的我们100.1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什么活动，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劳动纠纷呐，或者婚姻纠纷里面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的律师求助的话，免费为大家来进行这个一对一的咨询啊！
9: 对对对
8: 啊！大家只要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说明自己的诉求啊，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就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这么一个福利了啊！
9: 对。
8: 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啊，各位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来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哎，这位朋友你好。
10: 你好，我今年32了，也是咱们长春的。我老公现在为了要跟我离婚，我不想离，我想问一下能拖多久啊？
9: 你先别急着问这个能拖多久啊，你先说说你俩因为什么要闹这个离婚呢？
10: 说来话长，我从小我爸妈就离婚了，我跟我妈一直在一起生活。以前没结婚的时候，我妈就比较依赖我，结婚之后也是跟我们住在一起，她管我管的比较严，我老公就实在受不了的。
9: 你妈管啥了？说具体点。
10: 就是，哎呀，我妈给她定了一大堆的规矩。早上7点起床，晚上9点半之前去到家，工资卡上交，每个月只给他5-600块钱零花钱。
8: 就是是您的母亲给你老公定规矩，然后给他5-600块钱零花钱，这年头5-600块钱能跟啥？加油都加就没了。
9: 就是那你老公这个工资卡上交是交给你了，还是说交到你妈那块了？这个老爷们把这个工资交给媳妇儿的，还头一次听说这个上交给丈母娘的。就一个男人本身赚钱养家就挺累了，你妈这是一点气不让喘呐。那你老公就因为这些事儿没反抗过吗？
10: 反抗过，有一回他想出去跳槽多赚点钱带我去外地，就离开我妈嘛，然后我妈就坚决反对，死活不让。
8: 女士，您这边电话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啊，您看看调整一下子，这个我们听着不是特别清晰啊。再一个，这听你这描述，这日子过的，你老公想跑，你换谁不跑啊？大律，
9: 对，就那你这种情况，那你呢？你是向着谁呀？就你妈这么干的时候，也包括就是说你老公的时候，你拦没拦着呀？
10: 我家里中间我太难了呀，我妈也都是为了我好，我都知道我老公也不容易，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呀。
9: 你不知道在干该怎么办，那你有点在中间和稀泥了，你知道吧？就你妈欺负你老公的时候你不吱声，完你老公现在被你妈气跑了，你又不想撒手， 你不想跟人家分开，说你还委屈上了，你就现在就是除了这些烂糟事儿，你老公非要跟你离婚，就是说肯定还有点别的事儿嘛，那导火索是因为啥呀？
10: 我们吧买那个这边的菜市场，都是我公婆卖了老家的牛，凑了30万，我家出了10万，凑的房子
8: 凑了多少？凑了多少？卖了牛凑了多少？这边听不清啊。
10: 凑了30万
8: 啊，就是你的公公婆婆卖了他家牛，凑了30万。
10: 我家也凑了10万。
8: 啊、哦，然后呢？
10: 凑的首付嘛，房子写的也是我和我老公两个人的名字。后来我们老公干活就摔伤了，下半身不太方便，就想来这边就治疗一下子，然后就暂时住在我们这个婚房这里。我妈也是坚决反对，怎么都

0: 士，你是戴耳机呢还是怎么着的？就是能不能换一种那个跟我们交流方式？我们是听不清你说话、啊。
1: 嗯，现在能听清吗？
0: 现在就是非常勉强。你是戴耳机呢吗？还是开免提呢？还是怎么着？
1: 我没戴耳机
0: 啊。行，那我们继续说你的事儿来。
2: 行，就是你公公来理疗，他本身他也不是来常住的呀，那就是你妈把这个门锁换了，那你老公他能不心寒吗？
3: 嗯，
2: 就是你家的房子你妈住就行，就是人家你老公他爸爸住就不行。那当时就是说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做了点啥或说没说点啥呀？
0: 就对了，我跟你说啊，你这可不是解决问题，你这纯火上浇油啊！你说你公公啊，当初你买房的时候出30万，人出三，但现在连你家门都进不了，完全还给让人租房住。你说白了，你老公现在才想跟你离婚，我觉得他都是挺能忍的了都。
2: 对，你看啊，就是来我问你啊，就你妈定的那些规矩，你当时是不是也同意了？就比方说你老公晚上回来被你妈追到小区骂，你是不是也没拦着？就你妈把这个门锁换了，不让你老公公进门，就你不是也没替你老公说过一句话吗？就你老公感觉就是说这个闹心，我觉得人家不犯毛病，
0: 不犯毛病
2: 这事儿。
0: 嗯，
2: 你打住啊！就你妈是为了你好，就得让你老公窝窝囊囊的当奴隶。你妈为了你好，就让你这个公婆出钱买的房子都进不了门。你这不是孝顺啊，你这是愚孝。就你老公一味的忍让，说白了是人家那也不是说怕你妈，是因为就是说你老公他爱你，你知不知道这种情况？
0: 嗯、而且就是你老公，你忍你三年了，忍你三年了，你这菩萨心肠了，换别人早跑了个屁的了。
1: 离婚呀！
2: 嗯，如果这种情况你想保住这婚姻，你就得让你妈搬出去，立刻马上。就你们两口子这个日子自己过，就别再让你妈插手你们的生活了。你像刚才你说这个工资卡啥的，你就还给你老公，你把自由还给人家。你像婚房这个锁，你本身就是说你这个老公他都拿钱了，你把锁得换回来。你公公该理疗理疗，你要是能做到啊，我觉得这些事你老公还能给你一些机会。你要是做不到，那咱趁早咱就放手，也别给你纠结这事儿。你就再一个，如果说你现在是不想离，你也拖不了多久。就我觉得你老公要是说针对啊，这是不是一般老爷们儿，挺能忍了，
0: 挺能忍。
2: 就是他要是说起诉你离婚，就是他的工资啊，就你们所谓就是你们收上这些工资，你最起码有一半是人家的，
0: 对呀、
2: 啊，共同的。就你妈占的那部分、拿走那部分，他也能追得回来。
0: 嗯、
2: 你跟你妈就是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不太那啥，不太地道。
0: 是，
2: 你这婚姻本来实际就是说是你们两口子自己的事儿。
0: 嗯，
1: 那我夹在中间，我妈这么多年一个人把我带大的。
2: 夹中间啥呀？你夹中间呢？你根本就没站对这个位置。那咱从婚姻这个角度出发啊，你这个结婚过日子是你和你老公过，不是你妈跟你老公过。那你妈这么管你老公，你不但不拦着啊，刚才问你，你一句话也没有，就你还觉得他为你好，你可没是站在中间啊，你是完完全全站你妈那边了。
0: 嗯，
2: 给你老公夹的挺难受，
0: 挺难受。
1: 那好吧，那我现在争取一下吧，到时候找我老公再。承认他错误以后也不能总站在我妈那边，也得为
2: 他
1: 多考虑考虑，这样能行吗？
2: 嗯，你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你问我行不行，说有没有用，主要还得看你老公愿不愿意给你机会，知道吧？就记住啊，还是刚才说到婚姻这个问题，结婚是你俩，而不是说这个事儿得你妈再去做主。那有好多就是说这个妈宝男，我看你这个有点像妈宝女、
0: 嗯、
2: 这个问题。你要是再不清醒一点，那你这个家那谁也保不住，也真就是散了。
0: 嗯，行，回去好好寻思寻思吧啊！好，再见。嗯。

0: 这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世界
1: 哎呀，第一个啊，这是情感问题啊。
0: 嗯，来吧，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两部热线电话啊。大家有事可以来咨询，我们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微信，我们的律师微信是24634562463456，加上微信之后，你就天天在朋友圈里，你看他发一些普法知识，也是挺有效。有的时候他发那些内容啊，确实是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特别明白或者不太懂的一些事情。
1: 对
0: 啊，
1: 而且本月啊，这个4月份，咱们这个苏邦律所，也就是说开展了这个世界普法日这个优惠活动。
0: 嗯，
1: 咱们针对就是各类型案件，包括各类型案件这个代书啊，还有这个婚姻，就是咱们的婚内的财产协议啊，各种的啥的，都是打八折啊，打八折。
0: 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参加报名这个活动的话，而且呢，婚姻方面还有这个
1: 劳动
0: 方面啊，劳动争议方面都是免费给大家来做解答啊。2463456，2463456，我们继续接电话。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
2: 律师好。
1: 哎，你好。
2: 我吧，那个今天来呢打电话，就想说一个事儿。
0: 嗯，你说说。
2: 我今年35岁了，然后也就是开一个西餐厅。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公吧，现在带着我的婆婆回老家了，就是非要跟我分开。我就觉得他那个人格局也太小了。
1: 咱先别着急说别人啊，我先问你一下子，你跟你老公在一起多久了？有没有孩子呀？
2: 我俩在一起已经10年了，有两个孩子呢。大的7岁，小的5岁。我老公呢，今年比我大2岁，37岁了，工作也挺稳定的，挺好。一个月反正5000多块钱。
1: 那你一年大概能挣多少啊？
2: 我开西餐厅，一年赚个60-70个吧。
0: 哎，这个收入差距还是挺大的，
1: 确实挺大。就那他为啥要跟你分开呢？
2: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两个人这个消费观念不太一样。我这个人吧，说现在大家日子都好过了，就是我总想着提高点生活质量呗。我就每天吧，让他说得多给我做点菜，你像做个6-8个的这个精致点的小菜儿，是不是？大家吃的挺好的，用那种小碟子装着，我想就浪漫，就是花样多一点，是不是？看着他也有食欲呀。完了，你像中午吃剩的菜啥的，吃剩菜也不好，就晚上咱就倒了呗。你说也不是说吃不起，那吃点。不健康啊，咱得健康生活。他这个人吧是咋的呢？哎，就吃饱就行呗，大家都吃就行呗，做2-3个菜，完了剩下的呢还得留到晚上吃。你说多气人吧？你说
0: 可真气人。
1: 8个菜啊，就你一家四口能吃得完吗？
0: 嗯，
1: 那法律上可不要求这个配偶必须按照你的标准去给做饭啊。
0: 对 对, 对，
1: 这没有这一说。
0: 嗯，
1: 你说咱再说啊，你老公月薪5000，还有养2个孩子，还要给你这个买菜做饭，那你一年能整个60-70万，那你这个钱都给家里花了呗？
2: 那我挣钱是我有能的，再说了，我也得花点儿，我花，那你说我也没拦着他呀，那他有能他也多挣去啊，是不是？我让他做菜那也没毛病啊，做8个菜怎么的，就是让他提高点厨艺，没事练练，是不是？对他也有好处啊，这吃着也得劲儿啊，这生活也舒服啊，我这不也是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品质吗？那咋就不行呢？
0: 咋就不行呢？这个，8个菜这个事儿，就是那你看啊，咱说说这个掰扯掰扯，你说你挣的钱是你的，他挣的钱呢得做8个菜的钱，得买这个菜的钱，你说这账你算的挺明白，那你咋不自己下厨呢你？
2: 还下厨，我这一天挣钱忙西餐厅的事儿，妈一天到晚给我累的，那么容易呢？哪有时间做饭呢？他一天在单位就坐个办公室，喝点茶水，那青年的老青年了，多做几个菜回家干点活不应该吗？
1: 行了行了，你这个做饭的事儿咱先不说啊，还有啥别的原因？

0: 因不？就你老公不可能，咱就是因为你做这点饭跟你闹分居吗？
1: 哎，反正他这个人吧，我就琢磨不透他。就是我花钱这个事儿吧，哈，他就不愿意，就意思说我乱花。我这不前些日子嘛，就是花两个 W 吧，就是买了一只狗，挺名贵，挺好的。那我喜欢呢，那我就买。

0: 就把工作辞了，完了在家呢带着孩子，
1: 嗯，
0: 再给我养养我这爱狗，
1: 嗯，
0: 完了你不挣5000吗？
1: 嗯，
0: 你别干了，每个月我给你翻一倍，给你开10000，
1: 嗯，
0: 完了他不干，就意思说，哎呀，哪有说的值得我那么好工作？我说你是不是就是不知好歹呀？
1: 行了啊，这人家一个月挣5000多，工作挺稳定的。你让人家辞了，那回家我听你这么说，就是给你这个狗当保姆呗。完，你给人家，你给人开了10000块钱，你觉得就他还得感恩戴德，感恩感恩你呗？
0: 那我不是给他都翻倍工资了，在家说多好啊，就是给大家都凑合背负的。那我而且就我有能耐，我在外头挣的多，那像。这家不就得听我的吗？经济地位主导一切呀！
2: 嗯，你看，你就听你不给人整跑了吗？人家不就不想跟你，啥都得听你的。你我跟你说，你这你没把人家当老公，你这不把人当员工呢吗？两口子之间那得互相扶持，那不是说你老公就得说我要给啪给你脸上摔俩钱，你给我干这个，给我干那个，那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来，你继续说说，还有啥事儿？
0: 那你说主持人说是两口子，那你说我不也给他开钱，我能给别人开那些钱吗？哎呦，最气的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律师，就是我吧哈，跟我这帮姐妹约好了，我这不是爱狗吗，拿来了，我先给我的爱狗过个生日，结果呀，你说他可倒好，说什么我老婆婆有病了，在 ICU 呢，意思说有病得让我去陪她检查去，那我会啥呀？那你妈在住院住院呗，有啥了不起的？那我去我也不会看，完我就没去，完我就那你说再说我都跟姐妹约好了，给我爱狗过生日，我就去给那个狗过生日去了，我没去 ICU。
2: 哎呦我的天哪！这我哎呦我好同情你丈夫，这你老婆婆都住院了，都 ICU 了，你给狗过生日去了，你是认真的吗？
0: 哎呀，主持人，那他妈有病了，该看看呗，咱该拿钱拿钱，我跟我姐们都约好了，那我不能少约呀。再说了，后来他妈也没啥事儿了，出来了，现在出院了。
1: 你婆婆进这 ICU， 你不去医院？完之后你去给这个狗过生日，真的你老公心里他得咋想啊？你就是你这个婆婆那不是人家亲妈吗？
2: 可不，
0: 对呀，他亲妈他去看呗，我也没当着。那我当时是咋想的呢？医院有医生，我去了也帮不上忙，我也不会看病，那我出钱就行了呗，就够意思了。那我这爱狗刚接来，您过生日了，这生日大家都知道，一年就一次。那再说跟我姐夫都约好了，人都等着呢。那我去了，这有啥错呀？
2: 那没错，你没错，你我听明白了，你的逻辑里面，你的老婆婆根本不如你家的这条狗，对不对？
0: 妈，我可没说不如那啥，我可没说，我就是觉得吧，这人病了，那你就是看医生呗，有医生。那狗狗过生日了。那你得有人张罗呀。
1: 行啊，那后来呢？你婆婆出院以后又发生啥了？
0: 那不是他出院了嘛，完了就好了，好了嘛，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个你来我家帮我带孩子吧，完了连看着这个狗狗行不行？你要不来我就雇人了。完了他说给多少钱？我说给10000块钱。完了他说哎呀我能干。完了这不行，我寻他能干，咱这便宜不输当家，是不是？我就寻他就干呗。哎呀妈，结果给我气的呢，他一天呢。这手忙脚乱的，你说这，哎呀，把我的宝宝，把我家孩子都给磕了，那也没一块磕个口子，我缝了一针还，完了把我狗呢也给整的，就是蛮脏不稀的。他到岁数了，他不咋会伺候。完了我就跟他，我就急眼了，然后就跟他吵了，吵一架。完了呢，你瞧这我老公就来劲儿了，带他妈就回老家了，就非要跟我分开。
1: 嗯。咱说这事儿啊，就你婆婆刚出 ICU， 你就让她来过来给你带孩子养狗，那你这个心挺狠呐，你这心是铁打的。
0: 不怨我呀，那你说我说雇人儿，他舍不得，他说他能干，那他能干他就干呗。再说我也不是白让他干呢，我说了，我就都一月给他10000块钱呢。
2: 真的，就是你不挣钱谁挣钱呢？真一般人，我发现干不过你，整不过你，还说不过你呢。 看你不让他白干，一个老人，他不是说旁的老人，他是你老公。

0: 的妈妈是你的老婆婆，刚出 ICU， 你让她来给你当保姆看看狗看孩子，她不是钱的事，你这个是刚出医院呢，你不怕出人命啊？
1: 妈呀，那刚出院她自己说行的，那她就能干。再说了，她要不是我老婆婆外人，我不一定给那么多钱呢。那她没给我干好，我说说她咋的啊？那她确实没做好啊，我花钱雇她的，她就得好好干呢，她干不好还不让说呀。
2: 嗯，行行行啊，我再问你啊，就是你所谓的你这个买卖开西餐厅的钱是哪来的？就是你们两口子，就是你老公家里头拿没拿过钱，帮没帮过你？
1: 哎，别提了，就刚开始时候，他家吧出点儿，但是最后不还是得我自己干吗？我自己有能力能干吗？那看现在我是成功的，那是我本事。
2: 你自己能干完，你老公跟你在一起十年，你挣70万，你给没给过他一分钱？就你老公一个月挣5000，还得养两个孩子，就是还要给你这个做这个拔个菜，你这一年70万分一分钱不往家里头拿，你还得让人家辞职去养你的狗，那你咋想的呢？我就挺好奇了，就你摸摸你自己那个良心呗。
1: 那他为这个家付出点不应该呀、啊？我也为家挣，他也为家挣，咱不得说找最好的多挣钱的方法吗？我那不是想让说这个家都提高点生活质量吗？我挣钱多，那我就有话语权。那他想要累挺，想要咋地的？那他出外多挣啊，把我这份挣出来，我在家伺候他呀，我讲理吧？凭啥让我降低标准啊？
0: 你这明显你这是啊，我挣钱挣得多，那我就是大爷，是不是？你这个观念不就是这个吗？那你现在这个大爷当不成了，老公跑了啊，那你现在给我们打电话干啥？你慌了？
1: 我吧其实也咋说呢，不是慌，我就觉得吧，他家人好像有点不识好歹，包括老公。你说这我这么能干个女人上哪儿找去啊？那我对他多好啊，我讲话给他花钱，他花的大钱不都我买的，像我们家住的房子，那他咋还不知足？有啥不知足的？
0: 哎呀，可不，
2: 你对他好是不是？按你这个说法，
1: 对呀。
2: 那你给过他钱吗？
1: 当然也给呀，咋不给？
2: 你所说的你让他住这个大房子啊，我明确的告诉你，这是你这个就是所谓的你个大房子，那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说你正式挣70万，你一分钱不往家里头拿，家里的开销还得你老公扛，那你觉得你对他好在哪儿啊？
1: 那我家那房子车大炮钱，那不都是我挣钱买的？就只他那一月5000块钱，他能买起啥呀？我不是小瞧他。
2: 哎呀，我发现你这人啊，你眼里只有你自己，就是你挣钱买的，你开西餐厅的钱，你老公家里头帮过你，你刚才你自己不也承认吗？你说人没有人家家里的支持你，你能有今天吗？你啥事你不得翻过来调过去去想吗？你说现在走成现在这个牌型，你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1: 那也不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帮那点玩意儿，但是现在是我自己在经营啊，他家里帮那点儿，我早就还他了。
2: 你拿什么还的呀？拿你老公的工资还的？你自己挣的钱都攒着呢吗？
1: 我吧，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攒钱那为了啥？我不也为这家吗？你说俩孩子呢，那我攒点钱为了孩子将来考虑啊，那将来攒着给孩子们上学呀，将来成长啊，路上啊，不都得花钱吗？
0: 可拉倒吧，花20000买狗，给狗办生日 party 啊，给孩子攒钱，你说这说这话谁能相信？那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你这。
1: 那你话不能这么说，那我喜欢狗啊，狗是狗，孩子是孩子，那两码事儿。咋的，我挣的钱我对孩子我也舍得花钱呢，那只不过是孩子没长大呢，没到时花钱时候呢，到时候我也花呀。
2: 行了啊，就我也不想跟你犟这些事儿，就是我现在告诉你啊，你老公带着婆婆走了，不是说人家你老公格局小，我觉得是你压根儿不配当这个媳妇儿，就你这种行为法律上叫重大过错，离婚时这个财产分割对你也是不利啊，孩子的抚养权你也够呛能拿得到。
1: 凭啥呀？我挣的多，那孩子这谁挣多，谁能给孩子最好的生活，那孩子就得归谁，就得归我。我可以给孩子请保姆，我忙的话，我给孩子都请。

0: 好的，什么老师啊、保姆啊，到时候伺候的。
1: 停啊！谁说挣得多就归你啊？法院看的是谁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不是说你谁钱多他就得归谁。就你连你婆婆住进 ICU 你都不管，连老公辞职养狗你都得逼着他去做，这法院会认为就是你有这个家庭责任感吗？就是我再送你一句话啊，你自己觉得有点钱就能吆五喝六了，你殊不知说你早都把人得罪没了，你把人心搞没了。就钱是能买来狗，但你买不来这个家。你老公带着婆婆走了，不是说人家男的格局小，我觉得是这个女的她压根不配。
2: 嗯，
0: 那听你们二位这意思，就是我挣钱完这样是对他们，难道是我错了？
1: 你咋还能问出口呢？你自己寻思寻思吧啊，挂了吧啊，别耽误时间。
2: 嗯，哎呦天哪！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段广告。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6: 哎，律师你好。
2: 嗯
6: 嗯，我现在打算呢，跟我老婆离婚，我就想咨询一下财产分割的问题
2: 啊，
6: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儿啊。
1: 嗯嗯嗯，先说说吧，你这个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6: 哎呀，我主要觉得他不顾家。
2: 嗯，
6: 还有点不会过日子。
2: 嗯嗯，
6: 我今年35岁了。
2: 嗯，
6: 我老婆30岁。
2: 嗯，
6: 结婚4年多了。有个3岁的姑娘。
2: 嗯，
6: 我说当初是相亲认识的。
2: 嗯，
6: 当初看她说话不多，还挺老实，还得勤快的，长得还可以吧。
2: 嗯
6: 嗯，完了看着挺会过日子的，我就跟她结婚了。嗯，就结果发现他不是像我想象那种人啊。
1: 嗯，他怎么个不会过日呢？你就具体展开说说。
6: 他花钱有点不会算计，有点大手大脚的。
2: 嗯，买啥了？
6: 前两天我帮他拿衣服就取快递的时候，发现他，你买这些东西花多少钱呢？他说花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买3件就很普通的衣服，那我一个月给他2000多块钱生活费，他在家也没有工作，就带着孩子，偶尔那天看看我妈，也平时也不出门，他也不需要老天天老换衣服啥的。
2: 等会儿啊，等会儿就先，200块钱买3件衣服真的不贵，真的很不贵，这都不是啥那个，这太普通了。那女生添几件衣服，那穿着舒服好看点不好吗？你看你媳妇穿的那个乐乐特，你开心，你不难受啊你？
6: 不根本不像你说那样，他在家带孩子，你穿啥好坏也不出去见人，随便穿着就行了呗，也没有必要花的钱浪费买东西。现在挣钱也不容易，而且我妈还有慢性病。一个月吃药打针就得800多块钱。
2: 嗯，
6: 他买衣服这钱，那就是拿着一个我妈吃病的钱买的东西。你看这，哎呀，这 呀，他都没有替我考虑好。

0: 你刚才说的你一个月给他2000块钱，这里面是不是包含了你妈那800块钱的药钱吧？
1: 对呀、啊加上孩子开销，让生活费。这够吧，现在是房屋水电都我交。那我现在挣钱不容易，我天天跑滴滴，这没钱没白天黑天的，一个月好了能1.8万的，不好了也就4-5千块钱，我还不咋的得存点钱给孩子将来上学，你还得结婚啥，你不得存点啊。
0: 你们一家四口人，完之后跑去你妈那个800块钱要钱，1200块钱涵盖你老婆孩子的花销，你说不定像你说的还得涵盖你这个日常吃饭的，你根本就不够啊！就你老婆就是那3件衣服才200，你还得说你媳妇不会过日子，然后你现在就是因为这200块钱的衣服就要离婚，是不是？
1: 也不全这样，这就是一个导火索吧。哎呀，我说叫他把衣服退了吧，你把这钱好好过日子。现在不是你在网上买东西退也方便呢，他就是不退，还是我限制他。我当时有点生气了，我就着点急了，我就没事特别使劲就拍了2巴掌，完他把孩子扔家了就回娘去了。哎呀，你这不你看我寻思，你就这点事儿你就回娘去了，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我想跟他离婚，就快点跟他找一快点方式就跟他离了吧，反正就得过了。
0: 那你现在这个行为就是家暴了呀，而且你说这个衣服是导火索，就是那咱说明白了这类的这种事儿啊，不肯定是不仅是一件呢，就是现在是你主动要跟你老婆离婚，他没说要离婚是不是？
1: 他没说离婚，他还没工作也不好找啊。哎呀，我就不想跟他过了。你这真他的，哎呀，他的日子过的，你看这在家里穿那么好衣服干啥？那不是有点虚荣吗？
0: 我现在倒没看出你老婆是个虚荣的人啊，反而我觉得你这个做法我不太认同啊。你这一个月你给自己花1000块钱，那你是不是在外面这1000块钱花的有啥事儿吧？
1: 哎，男的嘛，这
2: 还有天，
0: 你就赶紧说实话得了啊！你不打进电话想解决点事儿吗？
2: 对，说实话，说实话，怎么的了？
1: 我是就是，是说实在就是，办点事儿。我这不是开车吗？没事儿，我在这车上坐着，就看什么微信啊、快手啥的。我在平台上认识一个女的。那个女的他们家吧，就是也就是南方，也不是南方，就河北那边的，那边重男轻女，就把他就赶出来打工来了。完了他中间还处过对象，也就伤害过我，就觉得这人挺可怜的。我就寻思，那这么出来这么可怜的人，就给他刷点礼物转点钱啥的，差了差不多10来万块钱吧。
0: 哎呀，
1: 完了，我这两天给转了5000块钱，就买保险
0: 了。咱说啊，你老婆花200块钱买3件衣服，你说人家不会过日子，完你给外面的女人连面都没见过，就给你转了5000块钱，然后前前后后给人花了接近10万，那你觉得你会过日子是不是？那你心疼外面的女人，你不心疼你自己老婆？那你闺女和你妈谁也没花着你啥钱吧？就还有啊，你说这个所谓可怜的姑娘，那她不就是一个女主播吗？你就还做好事儿，好人多了，那轮得着你去做吗？这些事儿啊？
1: 哎，我见她可怜，而且呢，我们见面了，也见过面。问题她这女的长得，反正挺会说的，能还挺是我心眼子的。在她在一跟前吧，我就感到一切都顺心，什么都顺。还有一件事就是，她现在。都给怀孕了3-4个月了，而到医院找人检查，还是个儿子。哎呀，如果我不快离婚的话，那他又把孩子打掉。那我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我真喜欢的人，还怀个儿子，你是哎呀，你说我的话，哎呀，我就想快办法跟我老婆离了。
0: 说来说去你这不就是出轨了吗？你还整上怜香惜玉，整上这套了。就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行为就是明确的一个

0: 出轨，在咱们法律上来讲叫这个婚姻的过错法，就是还有更难听的呢啊、哦！现在就是在节目上我就不跟你说了，那你说说，那你现在你就这种行为你还想咋的？
1: 我就现在就想离婚，我跟看看家的财产怎么能跟我分一下，
2: 还想分呢？
0: 你跟你老婆是合法的夫妻，怎么就是说跟你老婆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包括这个钱啥的怎么去分？那肯定就是说你过错方你得少分呢。再说你这媳妇不是你自己娶进门的吗？你现在分你家都有啥呀？
1: 我有一套房子，首付是我出的，贷款一直我现在还着，这东西是不是？你看我这就说一句话，这房就是我买的，是不是应该归我呀？
0: 你这个婚后的还贷的部分，虽说是你还的啊、哦，但是也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这房子你就是得跟你媳妇儿共同去分割啊、哦，不是你说那情况。
1: 他们一出分一分钱没出，他跟他有关系呢？我还有一辆车。也是婚后啊，我跟我亲戚借的买的，车贷我自己都还完了，你说这跟他也没关系了吧？
0: 有关系啊、哦，只要是婚内的，跟你老婆都有关系。车子是婚后买的吧？那就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你老婆有权分啊、哦。不过就是借钱的这部分，如果你已经还完了，他就不再承担这个还款这个债务这部分啊、哦。
1: 那还有，我结婚给他88000块钱彩礼呢。你说这个离婚后能不能给我一半啊？
0: 你咋想的？你们结婚4年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你现在我觉得你自己得搞清楚啊，是你出轨了，然后你跟人家张嘴要彩礼。
1: 哎呀，那要不回来，我们结婚4年，他就在家看看孩子，也没干出什么，也没有也没问家挣什么钱呢。那你实在不行。他的结婚的时候他们家给他买的什么3斤那一碗这东西我能不能留点啊，就是嫁妆。
0: 这位男士啊，咱们现在没到晚上，您咋还做上梦了呢？那彩礼咱都刚才都告诉你都要不回来了，你还惦记上嫁妆了。就我再跟你强调一下啊，你属于这个婚内的过错方，你在外面那位不是你所谓的真爱吗？那不叫真爱啊、哦，那叫第三者。你花了接近10万块钱给人家，这10万块钱你老婆她是有权利要回来的，就那是你们的钱，不是说你自己的啊、哦。还有就是你打老婆，再一个就是说，咱说听众一听他妈太来气了，就因为200块钱衣服，200块钱买3件，完你打人家，就这也叫婚内过错啊、哦，是一种行为。就你老婆在家带孩子照顾你妈，她同样有权像就是每回咱们解答这个问题似的向你要这个家务补偿。你还在这寻思上了呢。
2: 哎呀，
1: 哎呀，还这样啊？我姑娘3岁多了，如果我不想要这个孩子，那我每月能出多少抚养费啊？
0: 按照你正常的月收入，大概抚养费应该在1200到1500吧。还有就是你老婆要是知道你在外面有人，他离婚的时候他能多要求分割财产，还能向你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
1: 这这么麻烦的，那我就明白了，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您的律师。
2: 行，祝福你啊这位朋友、哎、祝福你跟你这个真爱能够过好日子啊。
1: 哎呀，
0: 纯纯的听懂好白话，
2: 听懂好白话。好嘞，速帮律师时间啊，接下来我们要听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85815688，85815699。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

0: 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二到三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我们连同长春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今天呢达律在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那达律我们接下来接电话了啊。
3: 好的，
2: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2: 哎，你好。
4: 我姓王，然后今年27岁，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现在就跟我闹离婚，我就感觉特别冤。
3: 那因为啥要离啊？
4: 就是羊肉
2: 啊，
3: 离婚的导火索是羊肉，你这就是小事引发的矛盾呗？你说说，说说看具体咋回事？
4: 就是我哈受不了那个羊膻那个味儿，然后跟他就说过挺多次的，我说你可以出去吃，就不能在家炖。结果他上个月我带孩子那个打疫苗回来，完了一回家哈就进满屋子全是羊肉味儿，完了他用我们平常就是炖汤的那个锅炖了一大锅羊肉。
3: 那然后呢？
4: 我当时就特别生气，然后就把那个窗户都打开，把那个羊肉一块一块都扔出去撇出去了，最后那个然后也把那个汤和锅都给扔了。
3: 哎，你等会儿啊，就你是把这一锅热羊肉汤从窗户扔出去了，就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它非常危险呢？
4: 当时就是气的有点，大脑都混乱了，有点上头，都没怎么想啊。
3: 楼下当时有没有人吧？
4: 我家那个厨房下面楼下那个是好像是草坪，正常情况下是肯定就是没有人的。
3: 你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你这次是不是有其他情况了？
4: 我也是挺倒霉的，正好那个楼前有一个大爷在遛狗，然后那个狗闻的那个羊肉那个有味儿啊，它不就不走了，完了汤洒它腿上了，就给它烫伤了。
3: 那现在这个大爷现在咋样呢？
4: 给医院呢，花了好几千呢。
3: 那你给人家烫伤了，赔钱了吧？
4: 还没有。主要是我觉得这个钱不该我出，因为那个草坪的上面写的就一般不是禁止踩踏吗，他遛狗进去遛狗我就觉得他不对，就是所以说我觉得物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责任，就这个凭啥就全怪我一个人啊。
3: 你等会儿啊，就是你扔锅这个事儿跟人家踩这个草坪是两码事儿啊，这个违法行为之间不能互相抵消，明白不？就是你这个高空抛物伤人了你就得负责。
4: 后来吧，完了我和我老公因为这个事儿也这个吵架了，然后他就骂我是法盲，完了我就气得挠了他几下，他就把我摁在沙发上怼我，然后就是别了一下我的肩膀，现在肩膀还疼。
3: 还动上手了啊？
4: 反正现在他已经就是一个星期没回家了，我就把家里那个门锁换了，孩子我也不让他见。
3: 这门锁你还给换了？那房子是谁的呀？
4: 房子是他的。
3: 那你把人家这个房子的门锁换了还不让人家看孩子？
4: 我也不想离婚啊，我寻思就是他进不来，完了我就能跟他谈谈摆摆条件了呗。
3: 你现在这个想不想离婚我不知道啊，但你现在要再这么整下去，你这个事儿让你折腾的就越折腾越大发，就到时候你老公要是直接起诉你离婚，那你就得受了。
2: 确实呗，这个女人打理我，就听到现在我感觉他干这件事一件比一件不占理呢，这太不讲理了，有点。
3: 对，就咱一件一件说啊，第一就是你邻居这个赔偿的问题你跑不了，这个高空抛物致人损害咱们民法典相关规定写的明明白白，赔钱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一个义务啊。第二咱说这个房子啊，房子是你老公的婚前财产，你换锁这事儿他就占不占理。

0: 啊，你就尽快给人恢复到原状啊。第三，这孩子你不让见啊，真打起官司来，法院要是说判这个抚养权的时候，就你这种行为它就属于扣分项，你越拦孩子越有可能判给男方。
1: 嗯，
2: 那我该怎么整啊？
0: 你首先呢，赶紧把这个邻居赔偿问题处理好，你这个赔钱道歉，就别等人家就是说，哎，走这个法律途径朝你要啊，或者说人家报警啊，本身你这高空抛物，这属于一个
1: 太危险了，
0: 对，太危险了。而且邻里之间的关系不至于，因为本身就是咱们错了，拿出一个好态度赔人钱，然后呢把这个门锁换回来啊，让你老公能正常的回家。最后就是你得让这个孩子见他爸呀，就是咱们无论说发生任何问题，咱别拿孩子当筹码。
1: 对，这事儿得沟通啊，你这阻挡人家进屋就没法沟通啊，到最后吃亏就是你自己呀。
0: 对，就你俩这日子啊，他不是说你最开始说这个羊肉的问题，是你处理问题的方式。
1: 嗯，
0: 就咱不怕有问题，就是一碗羊肉能给整离婚了，就一锅子汤能给你折腾到局子里。
1: 嗯，
0: 就是人家是有好多人处理事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这是小事咱给他整成大事，大事你要给他整成形式。
1: 嗯，
2: 好吧，我知道了。
0: 嗯，你最好是真知道了啊，赶紧回去把这些事儿都处理好吧。就以后咱做事儿吧，先过过脑，就是你跟你老公好好沟通，毕竟不是啥就是天大的矛盾，咱好好过，能好好过咱就好好过，咱消消停停把这个日子过好了，不比啥都强。
1: 嗯，就是以后我别太冲了啊，你这有点太冲了，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做错了认个错不丢人，而且确实错，那一锅羊汤给老头烫那样式的，你还不，哎呀，行了啊，这个，说到这儿吧，然后你自己好好回去寻寻，反思反思啊。
2: 好，
1: 行，哎，好嘞，哎，再见，哎。真是啊，大绿，你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这就是这事儿能扬多大扬多大，非得呀，还哪能往窗外扔东西？再说了，你就闻不了那味儿，就商量着来呗。因为男生跟女生哈，他平时的饮食啊，包括生活习惯呐、啊、性格特点，确实有很大的差异。这玩意儿两口过日子，不就是一个互相的体谅吗？是不是？
0: 对，其实是说咱们在日常这个生活中碰到这些问题，就像刚才说似的，一定要说。把这个大的事情化小化，再说就是面对邻里之间这些问题，比方说你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嗯，
0: 不能说就是婚姻也好，各方面也好，不能完全考虑到你自己的感受，
1: 嗯，
0: 这日子没法往下过、
1: 啊。这位女士，她的老公说她有一句话说的，我觉得。说到点上，说你就是个法盲，是法盲。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咱们不当法盲是这个是最基础的要求。那么呢？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对大家有一个更高的要求，适当咱得给法盲能普普法。
0: 对
1: 啊，有一个方法非常简单，有一个律师朋友就行啊，添加我们素邦的微信2463456 2463456，我看那个咱们这个就是管这个微信号的助理啊，
0: 嗯，
1: 平时发的一些朋友圈一些内容跟法律有关的普法这个方面、还真的就是跟时下可能正在比如说现在是装修季啊或者什么什么，哎，会着力的发很多问题的，
0: 会的会的，
1: 嗯，
0: 像咱们就是这个2463456这个号会发好多普法，
1: 嗯，
0: 就是咱们的民法典有一些相关规定会及时进行修改，这时候也会有一相应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实际就是田明老师咱这么说，就是说有好多就是这个。也不属于鸡汤啊，好多就是文章写了，就是人生需要几个朋友嘛，就是说律师和医生嘛，这都会在关键时刻给你一定的一个帮助。
1: 对，啊，有人说，哎呀，那我看那个书店里法律书好多，我前一段时间我先做节目，对于有点帮助，我买了几本，说句心里话啊，两页。指定能让你睡着，就是什么呢？法言法语让人看起来其实挺累的。为什么说我们要做这个普法的节目呢？那给大家发书不就得了吗？我们是用这个比较怎么说呢？接地气的方式把这个事儿给你讲明白，而不是说把你法条告诉你，然后你让你知道一二三四。
0: 其实就是咱们作为这个素邦律所啊，咱们在做的是啥？是100.1这些听众的身边的法律人，身边的法律朋友。你像咱们2463456这个微信，然后添加了好多好多咱们100.1的这些哈听众朋友们，有好多，比方说简单的一些协议啊，或者说有一些很简单的法律问题，在这上面及时的进行一个解答。我们律所的一个理念也是觉得能帮助好多人。
1: 嗯。 而且节目到最后，打驴，我正好跟你分享一个啥，就是我女儿学校明天要做开放日，邀请家长 去学校，然后共同的听课。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我说咱们的律所可以。

0: 也适当的做这种开放日啊，让大家来看我们。因为啥？那次我去你那儿，我看咱们那个律所有一个就像模拟法庭那种
1: 的，对的
0: 啊。比如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法庭，然后现场的去体验和感受，我们可以在诉邦开放日的时候来看一看，我们律师接待的时候需要问你什么呀？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啊？然后看看这个法庭在法庭上的这个还原的样子啥的。
1: 我觉得吧，就是像有一些拿这个做噱头嘛。我觉得咱们针对这100.1的听众，咱们就不需要了，田明老师。实际就是还是通过咱们的微信渠道，就比方说有任何法律问题，只要你说你是100.1的听众，咱们都会有一些绿色的通道，
0: 直接就解决事儿，
1: 直接就解决事儿，直接面对事儿。因为律师相对来说他时间也是比较丰满的。
0: 好了啊，这个各位朋友在身边呢，建议大家拥有一个律师朋友啊，尽量不遇着事儿。那遇着事儿，有了这个朋友，你咱也不慌张啊。2463456，2463456，苏邦微信啊，欢迎添加。今天节目到这里，感谢大律，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在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效，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

0: 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 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 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3: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2: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0: 这里是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晓东老师带来的节目主题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一会儿呢我们将就这个专题来进行交流。接下来呢我们问候一下晓东老师，晚上好。
1: 晓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陈晓东老师呢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也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同时他还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多年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及个体咨询工作，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今天的节目主题对于家长来说呢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晓东老师，请您来谈一谈啊这个主题的构思、想法还有内容提纲。
1: 其实我近些年在做青少年个体咨询的工作中，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一直是家长们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并且在我咨询的中学生中至少有一半中学生他们是因为没有学习动力或者就是因为根本不愿意上学而来咨询的。
0: 那晓东老师，您是怎么理解学生缺少学习动力这个问题的呢？
1: 我是觉得与当今学生的成长环境及学习环境以及家庭教育氛围都有很大的关系。
0: 您是说孩子的学习动力不足是由多方面原因组成的是吧？
1: 这些是主要原因。比如说我的很多学生都会跟我说，老师我特别累，特别不想去上学。其实以前的学生也会累，但是不会不想上学。还有的学生跟我说，如果没有周考和月考该多好啊，那我就会更愿意去上学。我说那也有期中和期末考试啊。学生说一学期考两次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周周考试、月月考试实在是有点不能接受。
0: 的确是这样啊，听您这么说我都特别理解这些不想上学的孩子了。
1: 我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基础教育形势真的是不容乐观，从学生身心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不太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所以你看教育部的正规文件里面肯定是没有周考和月考这样的字眼的，可是现实就是越来越多的学校都会有周考和月考，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孩子学习动力不强的一个原因之一。
0: 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因为大部分学校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能激发孩子有比较强的学习动力呢？
1: 这就是我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来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那作为家长，当我们暂时还不能改变孩子的成长和学习环境的时候，我们至少不要给孩子更大的压力，这样也可能会让孩子有一些学习动力，不至于不愿意上学。所以说我大概总结了8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兴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孩子们对学习没有兴趣就会觉得累，觉得没意思，尤其越小的孩子这种现象会越明显。所以我觉得家长呢还是要多多关注孩子的各方面兴趣，并给孩子一些支持，这样孩子有兴趣才会有学习动力。
0: 那具体该如何去做呢？我觉得家长们肯定是愿意为了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去做各种改变的，但往往家长做起来却不得法，是吧？
1: 我总结了一下，家长们大概需要关注到以下3点。第一个呢，就是通过关注孩子的行为，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第二个呢，带孩子多参与各种活动，发现和培养孩子的广泛的兴趣。第三个呢，就是对孩子的兴趣表示支持，并且能不断发现孩子的新的兴趣。
0: 我觉得您说的这3点能做到的家长会很不容易哈，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1: 所以说我们才会在节目里教给家长一些方法。有关于发现孩子兴趣并且培养孩子爱好的工作，家长是不能指望学校和老师来长期关注的。因为你看每个家庭的孩子就是那么一两个。作为家长都不知道孩子的兴趣爱好是什么，那学校的老师每个人每天都要负责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孩子的学习任务，他们怎么可能比家长更能有机会发现孩子更多的兴趣和爱好呢？
0: 所以说刚才晓东老师提到的那3点发现孩子兴趣爱好的方法还是很值得参考的哈。我在这里给大家重复一遍，第一是通过关注孩子的行为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第二呢带孩子参加更多的活动发现和培养孩子的广泛兴趣，第三是对孩子的兴趣表示支持并能不断 断发现孩子新的兴趣。
1: 那在这里呢，我也想举个例子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关于家长发现孩子兴趣的故事。
0: 好，
1: 这是一个我认识的一个男孩子，从小就特别淘气。
0: 嗯，
1: 一般我的咨询经验，像这样的孩子能量都非常大。
0: 嗯，
1: 据他妈妈说，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已经非常不好管理了，也不好教育。
0: 嗯，
1: 但是这孩子从小就喜欢舞蹈，也一直在学习舞蹈，有很好的身体条件。
0: 嗯，
1: 这舞蹈不像别的，你想学就学的哈、
0: 啊，不是谁都有这个天分的哈、
1: 并且他对舞蹈也非常有兴趣。
0: 嗯，
1: 跳的也好。
0: 嗯，
1: 开始他妈妈就是想让他学学舞蹈，收收心，
0: 嗯、
1: 别太淘了。
0: 嗯，
1: 那这一学呢，就学到了小学毕业，结果上了中学，这个孩子就必须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你就进专业的舞蹈学校继续学习，并且得参加各种晋级比赛；
0: 嗯、
1: 要么呢，就需要放弃学习舞蹈，
0: 嗯、
1: 否则一边练舞一边学习，哪个都学不好。
0: 对，
1: 尤其是到了中学，文化课内容逐渐的在增多，就有可能会跟不上。
0: 嗯、
1: 这个妈妈就让孩子自己做选择，这个孩子呢非常坚定地选择了舞蹈。
0: 哦，这可能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哈。你又想通过学习，又想通过舞蹈，但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就是不能都兼顾到，必须有选择才能够继续进行下去，是吧？
1: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了参加比赛而离开学校、
0: 嗯、
1: 进入专业训练队，那就是一条不归路。
0: 对，
1: 像那些国家
0: 练不好也回不来了，是不是？
1: 对，像那些国家级的运动员、
0: 嗯、
1: 都是需要离开学校进入到专业训练队才有可能成为国家级甚至国际级的选手。
0: 嗯，
1: 那这个孩子同样面临这样的选择，今后如果他有好的训练成绩、比赛成绩，那可能会有更好的人生。
0: 嗯，
1: 如果没有拿到好成绩，那就连文化课都耽误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是一条背水之战的路。
0: 嗯，
1: 可是他自己因为兴趣和热爱，他愿意吃苦去练舞，
0: 嗯，
1: 也愿意去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参加各种专业比赛和选拔。
0: 嗯，
1: 那他妈妈每次就都得，他比赛他妈妈就得跟子。
0: 对，
1: 要说起其中的苦和难，也只有他们娘俩才知道。
0: 嗯，
1: 最后他的确拿到了全国的冠军。
0: 嗯，
1: 并且因此被保送上了大学。
0: 嗯，
1: 后来呢又参加了国家研究生的统一考试，还拿到了硕士学位。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兴趣是一个人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0: 对，现在这个孩子发展的也很好。
1: 对，
0: 嗯，那能够这样坚持下来的家长其实并不多，所以呢我们说能够坚持下来的孩子可能更少，
1: 尤其在孩子小的时候。
0: 嗯，
1: 能发现并坚持陪伴的家长真的就会成为孩子的伯乐。
0: 嗯，刚才呢您说了第一点，兴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
1: 第二点就是鼓励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手段。
0: 嗯，
1: 我也先讲一个故事啊。
0: 嗯，
1: 关于鼓励的故事，这是我做青少年心理咨询的时候曾经接待过的一个高中生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0: 嗯，
1: 这位高中生跟我说，他说他在初一之前学习很一般，初二的时候同学们都去补习物理，他也去补习，那给他补习物理这个老师在给他上到第二节课的时候就跟他说、
0: 嗯、
1: 说他特别有学习物理的天赋。
0: 嗯，
1: 并且说以老师对他在物理学习能力方面的基本了解，
0: 嗯，
1: 他能考上市里最好的高中。
0: 哇，
1: 他说当时他听物理老师这么说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相信、
0: 哦、还不信，
1: 因为他学习成绩很一般。
0: 嗯，
1: 但是这句话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0: 嗯，
1: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物理成绩就越来越好。
0: 嗯，
1: 一直到高中他的物理成绩始终在班级和年级都名列前茅。
0: 嗯，
1: 并且他跟我说，因为初二时他的物理成绩非常好，还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学习成绩。
0: 嗯，
1: 最后他真的从一个初一时成绩很一般的学生一跃成为年级的尖子生。
0: 嗯，
1: 顺利考入了本市最好的重点高中，并且是他们学校他那一届学生唯一考入这所重点高中的考生。
0: 这个太厉害了，就是因为老师找到一个点去鼓励他。
1: 对，
0: 那这个故事真的是可以说明鼓励对孩子心理成长的重要意义非同小可。可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都是家长对孩子的各种不满意啊那这个不满意就会极大的削弱孩子的学习动力，是吧，小东老师？
1: 并且吧，
0: 嗯，
1: 鼓励孩子也是要讲究方法的。
0: 嗯，
1: 你像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各种宣传说，
0: 嗯，
1: 孩子你真棒，妈妈太喜欢
0: 你
1: 了，你
0: 是最棒的。
1: 孩子你咋这么聪明呢？
0: 嗯，
1: 我儿子就是谁也比不了的孩子，像这一类的鼓励，现在还现在的孩子
0: 不如不说，
1: 根本就不接受。
0: 嗯，
1: 不要说中学生，连小学生都觉得家长这种鼓励非常没水平。
0: 嗯，
1: 并且会因此瞧不起家长。
0: 嗯，现在的孩子啊，他们真的是个个都是人精，因为网络太发达了，孩子们从出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有很多经历都是家长所没有的，所以呢，即便是鼓励，家长也要考虑到时代对孩子们的影响啊。
1: 所以说，对于家长来说，鼓励也是需要学习的。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这位物理老师就非常会鼓励孩子，
0: 嗯，
1: 也会因此而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
0: 鼓励的非常具体。
1: 嗯，家长们要学习老师的这种鼓励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要针对具体的事情对孩子进行鼓励，
0: 嗯，
1: 而且也不一定就是局限在学习方面，
0: 嗯，
1: 鼓励孩子的其他优点也是会带动孩子的学习积极性的，
0: 嗯，
1: 因为这个职业原因呢，我对来我这里的咨询的学生都会进行鼓励，
0: 嗯，
1: 比如说很多中学生都很喜欢写小说，
0: 嗯，对，
1: 尤其是当今这个网络时代，
0: 嗯，
1: 有一些中学生就会把他们写的网络小说拿给我看，
0: 嗯，
1: 咱先排除哈，说这小说能否发表，或者是有没有读者这两条，
0: 嗯，
1: 就说我看他们写的小说，我至少会觉得我写不出来，
0: 哎，
1: 我会很认真的看，
0: 嗯，
1: 并且跟我的学生分享我的读后感，
0: 嗯，
1: 我真觉得他们写的小说我能看进去，
0: 嗯，
1: 并且有兴趣，但是学生告诉我的却是他的小说绝不给父母看。因为一个是父母根本看不懂，
0: 嗯，
1: 二是父母根本不喜欢，还会因此被父母骂不好好学习，
0: 嗯，
1: 完我就问他们呢，我说为啥不喜欢呢？学生回答，在他们眼里，在我们父母的眼里，只有学习才是正事儿，
0: 嗯，
1: 其他事儿全都是歪门邪道，
0: 对，就叫不务正业。实际上呢，孩子有这样的天分，家长应该高兴哈。这样，我们先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我们邀请到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陈晓东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那带来的选题呢，话题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讲到了这个兴趣哈，还有鼓励。鼓励真的是需要我们父母就掌握一定的方法哈，不是说乱鼓励的，是不是？刚才晓东老师也说了，说现在这个孩子对于你的那个不真诚的鼓励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哈，在他们眼里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还有的小孩呢，他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兴趣，但是父母呢却不懂哈，父母呢，孩子也会对父母产生不信任。那现在的这个孩子啊，能得到父母的鼓励，我们也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家长能看到的孩子的优点呢，都是别人家孩子身上的优点，这大概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教育模式了。所以家长要是能学会有效鼓励自己的孩子，对于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来说是非常有作用的。晓东老师，那激发孩子

0: 学习动力的第三点会是什么呢？
1: 第三点就是接纳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有效行动。
0: 嗯，
1: 作为家长，不单要接纳孩子的所有优点，也要学会接纳孩子的不足和缺点。嗯，因为我做学生的心理咨询工作嘛，我经常听到的就是家长跟我说孩子哪里不好，有啥缺点。
0: 嗯，
1: 我在听到家长这么说自己孩子的时候，我都会顺嘴问一句，
0: 嗯，
1: 我说你孩子有啥优点呢？有的家长就会一下就怔住了，说啥优点？他说我没想过孩子有啥优点
0: 啊。所以这样的家庭教育一定不会让孩子产生学习的动力啊！就哪怕我就没有听过哪个孩子他是没有优点的呢，应该都有优点吧？
1: 对呀，啊，所以说很多孩子都会因为家长从来没跟孩子说过他有什么优点，
0: 嗯，
1: 而不知道自己有啥缺点，
0: 嗯，
1: 又不知道自己有啥优点，
0: 嗯，
1: 但是缺点能说一大堆，自己就能说一大堆，
0: 对，
1: 这都是家长告诉他的，
0: 嗯，
1: 这就是因为家长要是只能接纳孩子的优点，不能接纳孩子的缺点，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孩子对自己的
0: 不
1: 认可。
0: 嗯，
1: 其实接纳就是一个容器嘛，这个容器不单是要放进孩子的优点，也要可以放进孩子的缺点和不足。
0: 嗯，
1: 家长能容忍孩子缺点和不足的本身，就会成为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一个有效的行动。
0: 嗯，如果这个家长啊，他既能接纳孩子的优点，更能接纳孩子的缺点，孩子是不是就会有较大的变化呢？
1: 是这样的，我接待这样的学生太多了。
0: 嗯，
1: 就发现了一个共性，家长越能接纳孩子的缺点和不足，这个孩子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
0: 嗯，
1: 并且他还能逐渐的就回到了学习正轨的上面。
0: 嗯，
1: 反之呢，有的家长就是不接纳孩子的问题。
0: 嗯，
1: 孩子就一直处在不能上学或者是不断生病之中。
0: 对，其实这种生病呢，就叫做心理问题引起的躯体疾病，是吧，小农老师？
1: 对的。
0: 嗯，如果孩子的心理问题不能解决，家长不能包容和接纳，那他的身体病呢就不会变好。
1: 是这样。嗯，我这里有很多这样鲜活的例子。
0: 嗯，
1: 有些学生三年的初中或者是三年的高中，有一半时间都是在生病或者没上学。
0: 嗯，
1: 但后来呢，因为家长的巨大改变，能包容孩子的所有。
0: 嗯，
1: 那有的孩子就会出现学习动力。
0: 嗯，
1: 在最后一个学期积极努力的学习。
0: 嗯，
1: 也考上了心仪的高中或者是大学。
0: 嗯，
1: 这在我接待的已经过来咨询过的学生当中还是有相当比例的。
0: 嗯，那有没有直到最后一学期也不上学或者继续生病不能参加中高考的孩子呢？
1: 这么说吧，就是可能会在最后一学期也不上学。
0: 嗯，
1: 但是如果家长能有所改变，
0: 嗯，
1: 孩子仍然也会去参加中考和高考。
0: 嗯，
1: 当然与那些最后一个学期去上学的学生相比，这样的学生他的成绩还是有差距的。
0: 嗯，
1: 但是家长的转变至少使他们没有放弃中考和高考。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第三点哈，小东老师刚才提到的接纳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有效行动还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下面请小东老师说说第四个方面。
1: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尊重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积极的理念。
0: 嗯，
1: 这个吧，我觉得哈，就是把尊重提出来呢，其实有很多家长他还是不太理解的啊。
0: 嗯，
1: 因为家长总是说这孩子是我的，什么尊重不尊重的。嗯，但是呢，我在这儿呢就举一个不尊重孩子的例子。就是我做咨询的时候接待过的一个高中生。
0: 嗯，
1: 他上高中后吧，学习成绩实际上一直是挺不错的。
0: 嗯，
1: 他家长也不太担心孩子的学习，但是在某一学期的期末的家长会上呢，家长就忽然发现这孩子有一科成绩是零分。
0: 嗯，
1: 再一看呢，这张卷子这孩子就一个字都没写。
0: 嗯，
1: 然后这开完家长会，这家长赶紧就和班主任进行交流，然后才知道说这个孩子有一次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在车上同行的还有三个同学，都是他同学，大家就互相打闹啊，骂人啊等等的，结果就被这个孩子呢，就教这个孩子的一个科任老师看到了。这位科任老师只认识这个孩子，因为是他教的学生嘛，其他三个学生他都不认识。
0: 嗯，
1: 然后到学校之后呢，就把这个孩子和其他这几个孩子在车上打闹的事儿说给了他的班主任。
0: 嗯，
1: 这个班主任也很负责任，就找孩子谈了话。这个孩子当时就坚持说我没骂人，我不会骂人。
0: 嗯，
1: 然后班主任就说科任老师亲耳听见并亲眼看见的。当时呢，这个科任老师也过来做证明说，你们几个都骂人了，你还不承认？那好，那你就把那三个同学的名字说出来，我就相信你没骂人。
0: 嗯，
1: 就这样的 交流之后，从此以后这个孩子就再也没上过这位客人老师的课。
0: 我就真不知道这客人老师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其实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这孩子骂没骂人已经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觉得这位客人老师的做法是对他的不尊重。如果这位客人老师在班主任与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不去插嘴，或者是他到学校后先单独跟这个孩子进行一下交流，
0: 对呀，
1: 那结果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0: 是啊，
1: 因为我的感觉啊，现在的青春期的孩子对于别人对他的尊重是可以拿命换的。

0: 多的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就真的时候好多那个特别皮实的男孩女孩犯错了，然后被家长打一顿或被老师骂一顿，好像都没啥事儿，然后下课还能接着去玩。
1: 对的，
0: 因为那时候没有网络，孩子看不到更大的外面的世界，大家呢就都认为被大人骂呀应该是没啥大不了的。现在的孩子可不是这样的，他们会因为被老师和家长打骂而不服气，然后衍生出一种恶性的事件，这是非常需要家长和老师引起重视的。
1: 这个其实呢就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马斯洛，他有一个挺有名的理论叫做需要层次论，就是说呢像生理的需要啊，安全的需要，这个都是低层次的需要，而尊重的需要是高层次的需要，当我们现在的孩子不再为吃穿发愁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也是很多家长不理解自个儿家孩子的原因，说这孩子我小时候是天天挨打也没事，这孩子可倒好，刚没说两句话呢就离家出走了，因为现在的孩子的需求跟我们小时候的需求已经不一样了，
0: 是
1: 他们进入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需求。
0: 对，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呢真的是很有很多家庭都是在为这个吃饱穿暖这个基本的生活而奔波和努力，所以那时候的孩子能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愿望，可是现在呢城市里网络时代的孩子早已经脱离了为温饱而努力的层次，也就进入了更高层次的这个需求的层次，那我们家长就要了解到这一点，
1: 所以我们才说嘛，说家长是要不断学习的，
0: 你
1: 才能真正了解当今我们网络时代的孩子，只有了解他们了才能平等的跟他们对话，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们对尊重的需要有多强烈。
0: 在这里呢我也要总结一下刚才小东老师说到的如何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前四个方面哈。一呢是兴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第二点是鼓励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手段，第三呢接纳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有效行动，第四尊重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积极理念。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小东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的第五点。
1: 第五点呢就是共情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专业方法。共情其实是一个专业名词，我们在心理咨询的时候经常会用到。没有共情心理咨询就会没有效果。那什么是共情呢？咱们简单说哈，共情就是同理心，也叫换位思考，就是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的思考的一种能力。比如说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能够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并且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就好像你就是他这个人。
0: 对，叫设身处地是吧。说到这里呢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太需要这种共情的能力了。其实青春期的孩子因为生长发育比较快，本身就需要面对各种自己不能理解的矛盾和冲突，这时候呢家长要是有很好的共情能力，就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拨开迷雾走向光明，毕竟家长也是从青春期走过来的。但是如果家长不能够跟孩子共情，就会加剧青春期孩子这个各种成长的冲突。但是呢要做到共情就需要训练啊，就不是说我想要共情这个就来了哈，不是这样的。家长们呢也应该学习和训练自己哈。那就学习和训练的方法我们一会儿呢会请陈晓东老师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长还真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哈。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
4: 名师汇聚，直击热点，
3: 幼小初高，面面俱到，
4: 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陈晓东老师，带给我们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很多家长啊包括我也非常关注，就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现在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考试，或者说每天孩子们特别初中以上的孩子他们都在忙于课业啊，好像这个东西就是他们面前的大山 和敌人，我就要把他

0: 消灭掉，但是呢呵呵是吧，从发自内心的是爱学习喜欢学习的孩子并不多，也就是缺乏学习动力的孩子那是非常多的，大有人在的是吧。真正有学习动力的孩子并不多。所以小东老师呢也给我们家长啊，从家长的角度给我们开出了一些药方，我们家长怎么做才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刚才呢小东老师讲到了第五点，说共情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专业方法哈。共情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专业名词啊，就是他共情跟同情啊，跟那个我们以前以为的那个就是为他着想，他其实还有一些区别是吧小东老师。
1: 对的，其实有些人呢他就是有共情天赋的，但是大部分人没有。不过这些呢都不要紧，家长只要有了这个意识，意识到共情很重要，那他对共情有一些关注就可以做到。你比如说在平时与孩子交往的过程中，家长要学会训练自己的耐性，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要先思考再说话，别习惯性的张嘴就说。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就跟孩子说话他是不考虑的，
0: 是
1: 就想咋说就咋说，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抓紧时间。
1: 然后家长要先培养自己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尤其是对中学生，
0: 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1: 对
0: 对，
1: 而不是说我认为或者我觉得，现在就是中学生比较讨厌家长就是这一点啊，就是
0: 特别主观，
1: 都是我妈认为，不是我认为。
0: 那是他认为的。
1: 对，比如说孩子们经常说的一个笑话就是，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冷，这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啊，因为小时候啊都有被妈妈觉得冷对待过。比如说天气凉了，家长他不管孩子冷不冷，都给孩子加衣服。其实有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精力特别旺盛，经常会感觉自己身上在冒火，他需要凉快。
0: 是，特别是小男孩哈，不能压住火啊。
1: 所以说心理学上就有一个心理效应叫做虚假同感偏差，就是指人们常常会高估或者夸大自己的信念、判断和行为。
0: 我要我觉得，我不要你觉得。
1: 对，到这个时候呢，就会遇到冲突。当遇到这种相冲突的信息的时候呢，这种偏差就会使人坚持自己的直觉，就是妈妈觉得你冷，然后孩子说妈我不冷，不冷不行，必须冷，所以说妈妈觉得你冷，就这就是一种虚假同感偏差，是因为妈妈她以自己的感受去要求了孩子，但是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就像刚才你说的时候，这男孩和女孩他还不一样。
0: 对，
1: 这男孩他就特别热，
0: 是
1: 啊，他就总是热。
0: 你看这些天，小东老师我去接孩子，我会发现，孩子们穿校服的占70%-80%，然后呢，不管是男孩女孩，然后他们都没有觉得很冷，但这些天明显有的时候下雨啊，然后气温就是几度的时候，
1: 咱们都会觉得很冷，
0: 我会觉得很冷。但我的小孩呢，比如说早上我给他穿了一件外衣，一件大衣，那放学的时候他就会不穿外衣，直接穿校服出来。
1: 对，他就拎着
0: 外衣呢。他说我不冷啊，就是这个妈妈觉得你冷，
1: 就是妈妈觉得你冷。其实他是否认了孩子本身的真实的感受。
0: 是，
1: 当然了，孩子小时候的很多行为习惯，家长还是要有要求的，不能说孩子觉得咋地就咋地啊。但是呢，你像良好的行为习惯，这就是需要家长要培养的。培养孩子的，他说如果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后面就很难培养出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但是在这个孩子的冷热上啊，还有一些孩子的其他一些感受上哈，比如说孩子说我现在不饿，我不想吃饭，完家长说不行，到点了必须得吃，就这一类的哈，这个两者之间家长要掌握一个度，这个度的把握非常重要。
0: 一个吃饭，一个穿衣服啊。那真是这样，很多家长往往都按照自己的那个
1: 觉得
0: 的感觉，
1: 我觉得
0: 去管教孩子，或者就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能成才，但是对孩子的成长来说，他们自己的感受啊往往是最重要的，所以才有了刚才那个笑话，我不冷，我冷不冷取决于我妈冷不冷啊，我高不高兴取决于我妈高不高兴。就像本来孩子跟家长说我今天特别累，情绪也好差，心情很不爽，那家长听到以后不但没有安慰，反而说你肯定是在学校犯错误了，你是被老师批评了，说你又犯啥事了，这就是不会共情的表现吧，特别典型哈。
1: 我刚才忽然就想起来最近那个刷视频的时候会看着一个视频，就是那四个男孩站在那块在说我妈怎么怎么样，我家就怎么怎么样，我家怎么怎么样，世界就和平了。你看那四个孩子那就像三句半似的，在那是燎原的一个，
0: 我要好好学习，我好好学习我妈才能高兴，
1: 我妈高兴了，
0: 我们全家才能高兴了，
1: 我们全家高兴了，
0: 我才有好日子过。
1: 那小明要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0: 嗯，我一定会先就是问一下安慰一下孩子，说你现在心情不好哈，那咱们休息一会儿，或等情绪好了以后咱们再来做作业，或者说你为什么呢，你想做什么呢，还是 你想什么都不做你就休息一下呢？ 我会先听听他怎么说
1: 啊。这个就叫做共情啊。
0: 嗯，
1: 看来你家这个中学生还是挺有福的，啊，
0: 是吧，挺有福啊。
1: 嗯，
0: 啊，
1: 这么说比较简单，
0: 但是那家长都可以做到啊，就这么简单吗？就是问问他，哎呀，关心一下那样就，
1: 嗯，
0: 是吗？
1: 不一定啊，只要孩子不处在学习状态，很多家长就很难共情到孩子在想什么，并且家长会非常焦虑。他一看孩子不学习，他就焦虑，然后就说你干啥呢？
0: 嗯，
1: 然后孩子说啥也没干。
0: 嗯，
1: 你为啥啥也不干？为啥不学习？
0: 嗯，
1: 因此就经常出现这种亲子冲突，尤其在中学生和中学生交流过程中，经常性的就变成了一个导火索啊。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孩子不单是有学习的需求，他还会有其他的需求啊。
0: 嗯，是，
1: 嗯，
0: 真的，就是家长最看不得的一个状态就是孩子在那玩发呆，只要孩子不在学习的状态，家长那个就不淡定了。
1: 嗯，
0: 他其实他的情绪就上来了。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再接着听哈，我们家长如何去做，孩子才会健康成长哈。那也请小东老师继续讲一下这个第六点，是吧？嗯，
1: 第六点呢，就是休息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心理营养。
0: 嗯，
1: 咱们之所以把休息放在激发孩子学习动力中的一个重要一点，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几乎没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和玩耍的时间。
0: 嗯，
1: 这个不只是大孩子啊，你像高中生休息时间不够，大家都是眼睛能看见的，
0: 嗯，能理解，因为他学习任务太重了。嗯，
1: 包括刚上学的小学生，他都存在休息时间不够的问题。
0: 哦，
1: 很多小学生也在补课。
0: 嗯，
1: 哎，你说这小学生的课有什么可补的呢？文化课我都
0: 小学睡眠还不够，那就有点儿。嗯，
1: 我曾经看到过一种说法，他是这么说的哈，
0: 嗯，
1: 就说学习就像砌墙。
0: 嗯，
1: 每放上一块砖，就需要抹上一层水泥浆用来固定。
0: 哎，对。
1: 而这个水泥浆的干燥过程是需要一定的等待时间的。
0: 对，
1: 这个就是休息。如果人们不能等到泥浆变得坚固，就急着把后续的砖都放上去，垒砌的这个墙面就会松散，
0: 嗯，
1: 支撑不住该支撑的这个墙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坍塌。那放在孩子们的休息上呢，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嗯，
1: 很多来我这儿做心理咨询的孩子都会跟我说到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太累了。
0: 嗯，
1: 现在连一些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周末两天都出去补文化课，你说哪能不累呢？
0: 小学低年级，一二年级啊？
1: 啊，
0: 一二年级补啥呀？补啊窝鹅。
1: 从五岁就开始补了吗？
0: 嗯，
1: 所以强调给孩子足够的休息时间，
0: 嗯，
1: 跟学习是一样重要的。
0: 嗯，小东老师这个比喻非常确切，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就是说它很准确。因为小东老师的这个稿子里面还有一张图，按照那个规律的砌起来的墙，它是又坚固又整齐的，但是呢，没等这个水泥凝固，就着急把后续的砖放上去的那个墙是坍塌的状态，是吧？
1: 嗯，
0: 啊，那现在啊，就是这个问题，这个比喻也很能说明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休息的重要性。我觉得休息呢，就是要给孩子们的大脑留白啊，因为有科学也证实了，说孩子在睡觉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他的大脑是清洗的过程，是个重组和清洗的过程。
1: 嗯，
0: 就像中国画和中国书法，咱们都讲究留白，留白才能呈现出画面的美好和艺术，才能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孩子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足够的休息，就是在给大脑留白，那样我们就会使他们的成长啊更加健康更美好，是吧？
1: 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啊，
0: 嗯，
1: 家长看见孩子啥也不干就在那儿发呆的时候，
0: 嗯，
1: 要允许他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因为他是在休息。
0: 嗯，
1: 但是往往家长一看孩子没学习就会非常焦虑，并且马上就把这种焦虑的情绪宣泄到孩子身上。
0: 嗯，
1: 哎，你咋不学习呢？又在那儿发呆。
0: 嗯，
1: 之后就是一连串的孩子的争辩啊，
0: 嗯，
1: 我没有，我在想什么什么。家长说，
0: 嗯，
1: 胡扯，你就是在那儿发呆呢。
0: 嗯，
1: 这样呢，家长一指责，出现亲子冲突。
0: 是，
1: 最后呢，这段冲突的时间是孩子也没捞着休息，
0: 嗯，
1: 家长还气得够呛。
0: 嗯，
1: 双方两败俱伤。
0: 对，
1: 嗯，
0: 这个时间就白瞎了哈。
1: 嗯，
0: 还不如让这个时间，就把这个时间让孩子来发呆，他自己来支配，因为孩子发呆其实是大脑在休息嘛，刚才咱们也在讲，但不能看着孩子发呆。哎，这 家长就会焦虑啊，因为这个事儿导致的亲子冲突，我觉得应该是在每个家庭在上演哈。
1: 嗯，
0: 因此呢，小东老师会在今天节目中的这个第六个方面专门提到，休息是激发孩子学习的心理营养，也就是说，要让每个孩子都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和发呆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小东老师？
1: 是的，所以说呀，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我们的家长能够有这个意识，能够允许孩子发呆，就啥也没干，他也没学习，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在那干啥呢，你就当没看见。尤其青春期的孩子，
0: 是
1: 可能是呢，他这个时间他正在大脑在进行休息。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哈，回来以后呢，我们将继续有请陈晓东老师给我们说说啊，他后面还有方法，一共是几个？是八个还是十个啊？
1: 八个
0: 啊，一共有八个方法。那还会有哪些方面？我们一起来期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们请到的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陈晓东老师，带给我们的话题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已经讲到了第六个方法了，是吧，晓东老师？
1: 对。
0: 接下来呢，将会给我们讲第七个方法。
1: 第七个方面呢，就是游戏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健康工具。上面我们说到了孩子休息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孩子游戏的重要性。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游戏是必不可少的健康成长工具。但是我们现在会看到孩子们玩游戏的时间一天天减少，都被学习占用了，这个情况还是非常普遍的。
0: 是，但需要说明一点哈，小东老师，您说的这个玩游戏跟我们线下理解的玩游戏是不同的。小东老师说的这个玩游戏呢，就是让孩子随便玩吗？还是在成长过程中玩，玩什么都可以，而不是孩子的生活中只有学习，是吧？是这个意思？
1: 是的，因为孩子们学的很多知识，如果是在玩和游戏的过程中学会的，他们就会学的比较扎实，并且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更有意思。
0: 对，
1: 尤其是那些孩子可以触摸到的各种游戏，可以给孩子带来学习的动力。其实这是我们在心理给这个儿童和青少年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也经常要用到的一
0: 些
1: 手段。
0: 那网络的电子游戏应该是不包括在内吧？
1: 这么说吧，不能说电子网络游戏对孩子学习成长一点好处没有。但是电子游戏跟现实中互动游戏对于孩子的触动和激发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哈。比如说同样一款有智力开发功能的游戏，它有电子版的，也有现实版的。那孩子在玩现实版的游戏的时候，他跟这个游戏物件本身是有接触的。像孩子们都很喜欢的乐高游戏，这就是一个实体的游戏。
0: 对，
1: 也是现实中的游戏。孩子们在游戏中的每一个小零件接触的过程中，都会激发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这是与身体跟游戏的直接接触有关的。但是电子游戏它跟孩子是没有身体接触的。孩子直接接触的并不是游戏本身，而是键盘和鼠标。
0: 对，
1: 你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游戏叫做舒尔特方格。它是能够训练孩子的注意力、想象力和孩子的集中
0: 反应能力、
1: 等等各方面啊。而且它能应对考试的焦虑。
0: 对，
1: 但是呢，它也是有现实版的和电子版的。这个游戏呢，它可以开发智力，还能促进学习。现实版的这个练习呢，就非常有趣儿。并且有身体和游戏之间的接触，它需要手、耳、眼同时是并用的。那综合学习的能力就会被激发出来。这个游戏有非常多的电子版的版本。那就没有明显的激发学习动力的功效。
0: 对，有沉迷的功效。
1: 刚才我就说嘛，说玩电子游戏它其实是不跟身体有接触的，游戏跟身体本身没有接触。而是身体和键盘和鼠标的接触。所以它最后也不能够形成孩子的学习能力。或者说至少是大大的打折的。
0: 对， 也就是说，因为鼠标和键盘不能真正代表游戏本身与身体接触的这种刺激
1: 激发的能力，
0: 激发的能力、
1: 嗯、
0: 所以呢它也不能更好的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可以这样理解吗？小东老师、
1: 嗯、是这样的，只有在现实中玩游戏的过程才能激发孩子无意识的创造力的过程啊。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哈、啊、比如说有什么老鹰抓小鸡呀、
0: 啊、嗯，丢手绢啊，
1: 踢口袋呀、
0: 啊、跳皮筋
1: 儿
0: 啊，
1: 跳皮筋儿啊、
0: 嗯、
1: 等等的这些
0: 打弹弓子了，嗯，
1: 它都是和孩子本身的身体是有接触的，
0: 对、
1: 嗯、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激发孩子身体内的很多的想象力啊、嗯、创造力
0: 啊

0: 对，还包括协调能力。
1: 嗯，
0: 因为他能够实实在在的让孩子的身体能感受到。
1: 嗯，
0: 但是电子游戏都没有这些功能。
1: 是，
0: 它就是鼠标和键盘，并不是游戏本身。
1: 嗯，
0: 而是游戏和孩子之间的一个屏障。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让孩子玩游戏，要玩这种实体的游戏，
1: 嗯，
0: 大自然中的游戏。
1: 嗯，
0: 这样才能真正的促进和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
1: 对，就同样一个就是用枪打那个叫什么 CS，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游戏里那个 CS，
0: 嗯，
1: 和那个真正的
0: 在
1: 丛林里面打，
0: 那个，对对对，
1: 真人 CS
0: 它是不一样的，
1: 这感觉真是不一样，哦，
0: 但是它有一点一，
1: 虽然我都不敢打，
0: 它是有一点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他们都需要智商。
1: 对，需要
0: 智商高的孩子
1: 需要谋略啊，
0: 需要智商高，就智商高的孩子会打得更好一些，
1: 嗯，
0: 但是他没有那种反作用力，就是说
1: 是
0: 不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在那个真正的丛林里边打那个 CS，啊，
1: 他需要勇敢，
0: 他对孩子
1: 需要冲击，
0: 对孩子身体是有冲击性的。
1: 对，
0: 但是他要在网上打的那游戏呢，
1: 嗯，
0: 他不会反射回来孩子
1: 对
0: 呈现出这种想象力啊和创造力啊，
1: 嗯，
0: 然后成为他的学习能力啊，
1: 嗯，
0: 他不具备这个能力，
1: 不具备这个，
0: 嗯，因为他不是游戏和孩子本身的身体接触。
1: 对，
0: 嗯，
1: 所以有身体接触的这种游戏还是
0: 更对对对，
1: 嗯，更能激发他的学习动力哈，
0: 嗯嗯。
1: 因为时间关系呢哈，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内容，小东老师分成了八个方面，
0: 嗯，
1: 来给我们讲。我们下面呢要说的就是本期节目如何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最后一个方面了，就是第八个方面，是吧？
0: 嗯，第八个方面呢，就是理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不竭源泉。这个我可以讲一个我对于理解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故事哈。
1: 理解
0: 啊，比如说我儿子在初三和高三的时候，
1: 嗯，
0: 曾经有两次都因为学习太累了，早晨的时候他起不来床。
1: 哦，
0: 他读书那时候还不像现在呢，现在又是月考又周考，那时候只有期中期末考试。
1: 嗯，
0: 但是毕业年级的学习任务和压力还是比其他年级大很多，所以就很累。
1: 嗯，
0: 然后某一天早晨他就没啥理由，
1: 嗯，
0: 就只是跟我说我太累了，我今天不想去上学。我说那你继续睡吧，我给你请假。然后我就跟
1: 太好了，这妈妈
0: 给他请了假，然后我就去上班了。
1: 嗯，
0: 等我下班回家，大概是5点钟左右吧，哈。
1: 啊，
0: 他没在家。我就觉得这不早上给他请假怎么没睡觉呢，
1: 嗯，
0: 但是他给我留了个条，他说他去上学了，
1: 嗯，
0: 然后等他晚上放学，那时候也是晚上放学比较晚，
1: 嗯，
0: 我就问他，我说你咋又去上学了呢，
1: 嗯，
0: 他说我睡到11点半醒了之后我就特别精神，
1: 嗯，
0: 想了想我还是去上学吧，要不落课落的太多了。后来高三的时候这种情况又出现过一次，
1: 嗯，
0: 我也是如法炮制，
1: 嗯，
0: 他在家睡了一上午就去上学了。
1: 对，
0: 后来我在咨询中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中学生家长，反复问我说，
1: 嗯，
0: 你说这孩子今天又不想上学，那我咋办呢，
1: 嗯，
0: 以前我都是一逼他就去了，现在好像逼也不好使了，
1: 嗯，
0: 咋整，
1: 嗯，
0: 我就会问我说你现在想怎么做，
1: 嗯，家长肯定会说我希望他赶紧去上学呀，不能在家待着呀，是不是，
0: 对呀，家长就是这么说的，
1: 嗯，
0: 我问的是你怎么能让他去上学，
1: 嗯，
0: 家长就是逼呀，
1: 嗯，
0: 就逼他去，
1: 嗯，
0: 然后就起冲突，
1: 嗯，
0: 然后孩子还是没去上学，
1: 对，
0: 双方皆输，
1: 对呀，啊。
0: 但是我觉得我用刚才说到的我这个方法就比较好使，
1: 嗯，
0: 我们家长要理解孩子学习的累，
1: 是
0: 允许他休息，允许他一天不去上学，可能更有效果，
1: 是，
0: 嗯
1: 嗯，但有的家长可能会这样说哈，小东老师说这孩子吧，他就是想逃避学习，他接着第二天还是不想去，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还不让他去吗？那这样一天接着一天的，会不会这个学习越拉越多呢？
0: 以我多年的经验，这孩子真不会，
1: 哦，
0: 除非他有问题了，
1: 嗯，
0: 比如说已经是中度或者重度焦虑或者抑郁，但是家长根本不知道，
1: 嗯，
0: 那根本是上不了学的，
1: 嗯，
0: 很多家长并不了解这孩子他是有病了，
1: 嗯，
0: 如果他没病，他真的就是累，
1: 嗯，
0: 然后你允许他在家里边懒一天，休息睡睡觉，
1: 没啥大不了，
0: 他第二天会或者是下午他就会特别精神的去上学，
1: 因为这个也是一种调整和就休整，是吧？
0: 对，就是每个孩子都
1: 他会让他的状态更好，嗯，
0: 家长们会怎么说呢，说，
1: 嗯，
0: 那你看人家那孩子不也累吗，
1: 嗯，
0: 人家咋能去上学呢，
1: 嗯，
0: 那你为啥就不能累呢，这孩子和孩子吧他就是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他就会有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出现问题，在上学过程中出现问题上我这来咨询，
1: 嗯，
0: 但是他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上我这来咨询的，
1: 嗯，
0: 还是有大部分孩子能够坚持住，能够挺住继续去上学，
1: 对，
0: 虽然很难受很累，
1: 对，
0: 很不容易，但是他能坚持，
1: 是，
0: 可是有一部分孩子他就是坚持不了， 那他要坚持不了的话，这个事情你就不能说我要求学校或者老师对我的孩子怎么特殊的待遇。
1: 嗯，
0: 没有。
1: 对，
0: 那就是你家长最好能理解孩子遇到的一些问题，理解你这个孩子和别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理解非常重要。
1: 嗯，哎呀，现在啊，我们家长啊，真的是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放长远吧，因为你再不理解他，他其实那个弦儿已经绷得很紧了，
0: 会出现问题的，
1: 他会出问题的。咱们现在就是把那个眼光放长远一点，你就算总账是吧？人说，那别的孩子，你要是说别的孩子都能坚持，你为啥不能坚持？那我就要问你，人别的家长都能理解，你为啥不能理解？
0: 并且
1: 有的孩子他就是累到一定程度了，每个孩子付出的努力程度也不一样，每个孩子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呀。
0: 对呀，
1: 承受能力不一样。
0: 我们现在必须得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家长现在对于孩子的要求就是，我家孩子必须得上大学。但是实际上呢，真的是有一部分孩子他就没有可能性上大学，而且这个应该是个大多数。说真的，说现在很多家长都会说，说现在上大学不是很普遍的事吗？我周边所有的这个孩子，我认识的孩子都上大学了。但是实际上那只是说你认识的这些孩子，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孩子他最后就是没上大学，
1: 对，
0: 并且他也不能上大学，他没有那个能力上大学，我们必须得承认这是一个现实。
1: 是，
0: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都认为那个不能上大学的孩子不是我家孩子，是别人家的孩子。我家孩子
1: 不接受，
0: 一定能够上大学。但是实际上现在我接到的有很多有问题的孩子，甚至是已经是心理疾病或者是精神疾病的孩子，上没上大学呢？去了，然后到最高，到最高处的时候，彻底不行了，
1: 对，
0: 不能上学，因为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疾病，彻底不能去上学了。
1: 让孩子最后在心理上崩塌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一定是家长的那种不知道理解，然后一味的给他加码，他承受不了的
0: 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0: 并且很多家长就是不知道，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得了非常严重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我要每天都会有接到这样的问询，就是家长会问我说：“老师，你说我家的孩子这种情况，他是咋的了呢？
1: 他为啥会这样呢？”
0: 对呀、但是实际上我一听就知道，或者是严重的心理疾病，或者是已经进入到精神疾病的那个范畴里面了。可是家长根本都不知道。
1: 所以吧，我们每次讲到一些点的时候哈，一些方法的时候，最后一定要规劝我们的家长，希望我们家长一定要加快你学习的脚步，一定要去理解孩子哈。家长需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新的知识来理解自己的孩子，这个是我们一再重复的。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我再总结一下小东老师给我们今天节目带来的这个主要内容，一共呢是八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兴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第二呢，鼓励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手段。第三，接纳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有效行动。第四，尊重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积极理念。第五，共情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专业方法。第六，休息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心理营养。第七，游戏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健康工具。第八，理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不竭源泉。也非常感谢小东老师，我觉得这无论是你的接纳呀，发现孩子的兴趣啊，鼓励啊，尊重啊，休息啊，共情啊，还有让孩子适当游戏啊，理解呀、这些都有他们的功用是吧，它对应着相关
0: 的
1: 方面啊，都非常重要，甚至是缺一不可的。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学习起来。还有的听众朋友说，我今天这个节目是从中间听的啊，前面有一些内容可能不是很了解，大家也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回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24小时之内呢是可以无限次的重复收听的，可以通过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还有蜻蜓 FM、 木耳 FM 等等啊，还有云听都可以来听我们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吉林资讯广播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小东老师带给我们精彩的一课。

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旧居中的钢琴。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伐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尽管和贡日拉部落的美丽姑娘玛吉的爱情并没有得到队友们的全力支持，但是张力却毅然做出了决定。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2: 香巴拉的夜早早地降临了，四周只剩下了虫鸣，唯一无法入眠的就是明天即将离开的队员们。到了约定的时间，张力轻轻地敲开了玛吉的门，玛吉小鸟般地投入了他的怀抱，就跟第一次一样。张力身臂一揽，玛吉坐在了他的臂弯，把头靠在了他的肩上。张力抱着玛吉，尽量小心地向外边走。村民们都已经熄灯了，街道上空无一人。张力带着夜视镜，就这样一手环抱着玛吉，从村子的一头走向另一头。而这个时候，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就只有玛吉那细微而略显急促的呼吸声。是啊，这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世界，没有任何干扰。两个人这样的接近，风是这样的轻盈，不用说话，而是直接独白彼此的内心，仿佛在张力的怀里，在拥抱着整个世界。一切都迷醉而真实。在恍惚之间，张力希望那么一天，他就这样抱着玛吉一直走，一直走下去。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玛吉靠在张力的肩头，在黑暗中他什么都看不见，事实上他根本无需看。他早已然闭上了眼睛，他只需去感受，用身体感知另一个真实的存在。他的小脸轻轻地摸索着情人的脸庞，他的胸膛传来了另一个坚实有力的心跳，他可以感受到这个男子的气息和体温。无需言语，一切都是静悄悄的，都是令人心跳的，美好的。准备好了吗？要飞了。这个声音已成为玛吉睡梦中甜蜜的保障，有如春风拂柳，每一丝音颤都足以拨动他的心弦。嗯，玛吉答应了一声，他贴得更紧了。后退，加速，起跳，荡起来了。那风袭来了，身体离地而起，飞翔的感觉，那将是玛吉一生最值得珍惜的回忆。他还哪儿管飞向哪儿啊，哪儿管夜有多黑呀、啊、他紧紧拥抱着那短暂的幸福，他情愿就这样，就这样一直飞。而在这个时候，村子的东面，马索大声地怪叫着：“
3: 雪贝老大，你看，前方五公里的地方有物体在快速地移动。”
2: 大惊小怪的慌什么？等他们距离我们两公里再说。
1: 西米在一旁下达着命令：“
3: 是是是是。”
1: 马索点头哈腰：“
3: 要有两个。”
2: 西米瞪了他一眼，马索的声音小了：“嗯。”
1: 西米不经意地瞅了屏幕一眼，脸上的刀疤不由得一跳：“
3: 怎么了？”
1: 一见西米严肃起来，马索倍感紧张：“
2: 你看这三个光点。”
1: 西米指着屏幕说：“
2: 后两个是追着第一个去的，他们移动速度不慢，而且走的几乎是直线距离。

0: 这好像不是野兽的行为，是人们。马索更紧张了。
1: 起来了，起来！
0: 西米摇晃着身下挂着睡袋，把所有的队员都摇晃起来，对他们说：“
1: 马索，你带上孟庆、多克、布莱特、莱夫斯基，还有伊万，跟我去看看。其余人留守，别他妈睡了，累不？精神点儿，看好弟兄。”
0: 雷波答应了一声，西米带着马索下树了。一次次的扬手，一次次的抬腕，张力抱着马季在林中飘荡着，他们没有一丝丝的疲惫。张力只是怕呀，他只怕这森林不够大。远处传来了野兽的吼声，张力正犹豫是否该改变方向，只听马奇说：“是枪靶，是枪靶的声音，他一定是看到我们了，我们过去好吗？”力哥渐渐听到了潺潺的水声，从挡在前面的最后一棵大树边掠过，张力发现他们回来了，回到了第一次相遇的地方，那一潭碧湖在黑夜之中轻轻地摇荡，水随着风声正一浪一浪的轻波逐浪。咱们到了。张力站在环形高地，轻轻地告诉耳畔的马吉，不过却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马吉的心还在风中飘荡着，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同样的丝毫没有要下去的意思。两个人就这么站着，听水声，感受风，谁都没有说话。张力漠然地看着湖心那个庞然大物站起来，步向了岸边，摇晃着身上的水，笨拙地向他们走。马吉则悄然发现身边的黑暗渐渐地褪去，山崖、森林、灌木丛正在渐渐地变得清晰了。侧过头，那张相识不久却依然非常熟悉的脸，那棱角分明的脸上依然镀上了一层银色的光华。马吉猛然抬头，双眼顿时明亮起来。力哥，你看，是月亮。张力摘掉了夜视镜，只见那银色的月光如水银泻地，铺满了山野，倾注在湖内，湖面泛起了片片的碎银。在正对着他们的湖边是一大片不知名的草，约有一人多高，草尖儿细柔如棉，随风轻摇，好像一片芦苇荡，身边的森林都被染上了一层雪白。抬头向上，那浓密的阴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然悄然散尽了，头顶是缀满了星辰的瑰丽缎带，明月高悬，星光流动。啊，奇迹真的发生了。这个时候，那只叫做枪巴的梁龙已然来到了他们的身边，硕大的头颅凑过来。马吉伸出手摸了摸他的鼻尖儿，他惬意地闭上了眼睛。马吉目光转动，对张力说：“力哥，来，我们到枪巴的头上去吧。”啊，张力抬头看了看这个庞然大物，虽说这个头颅坐下两个人没有问题，可是他还是说：“他不会把咱们摔下来吧？”马吉偷偷的笑了：“不会的，他可听话了，他会乖乖的，是吧，枪吧？”说着，一只手由上往下抚摸着梁龙的鼻尖儿。这只梁龙果然把头枕到了地上，马吉拎起了裙子，两三下就爬上去了，稳稳地坐在了梁龙的头顶。
2: 那就不好意思了，枪班少爷。
0: 张力心里

0: 你这么想着，也爬上去了。两个人坐在梁龙的头顶，枪把缓缓地抬起了头，就像坐在观光轮上一样。他们正在高地出现，视野渐渐地开阔了，森林在他们的脚下变小了，湖泊在他们的眼前聚拢了。马吉轻轻地敲击着枪巴的头部，枪巴载着两个人缓缓地向湖中走。星辰闪耀，湖光月夜，精灵在森林中舞蹈。谁弹奏数弦琴？谁鸣吟安乐曲？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就这样真实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梁龙刚刚离开环形高地，就有两道黑影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居高临下的打量着下方。那不是别人，却是岳阳和巴桑，两个人也带着夜视镜，全副武装地跟在后面。枪把半浸在湖水里，只露出背脊和那直立高昂的头颈。两个人已从枪把的头顶滑落到他那宽阔的背上，脚可以踢打着湖水，仰视可以直视星辰。李哥，你看呢？你看那颗星星，真亮啊！
1: 哦，对对对，那是北极星。
0: 张力顺着马吉手指的方向说：“
2: 嗯，
0: 我记得呀，他旁边那就是先王座了。哎呀，能看见的就是造父星。哎，对了，你知道吗？它距离咱们这儿啊有1300多光年。就是说呀，咱们现在看到的光啊，其实是它在1300多年前发出的。哎，那个时候啊，可正是你们进入香巴拉的时候啊。
1: 嗯，
0: 虽然不明白力哥说的是什么，马奇仍然一脸崇拜地看着他，他温情无限地靠在张力的肩头，两个人就这样相互依偎着，坐在梁龙的背上，沐浴着唐朝时的星光，迎着清风，静悄悄地数着眼前的一湖星辰。时间悄悄地流逝，蹲在高地上的岳阳和巴桑腿都蹲麻了，岳阳的眼睛看得又干又涩，这分明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啊。下面这两个人，一个瘦，他们一动也不动啊，怎么好像是化成了一尊雕塑啊。岳阳揉了揉酸麻的腿，对巴桑说：“巴桑大哥，我说他们会不会是睡着了呀？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没见他们动一下。”巴桑没有出声，只是用鼻腔重重地出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岳阳又说：“巴桑大哥，要是待会儿你说这家伙要做出什么越轨的举动啊，你说咱们是不是要去制止啊？”啊，巴桑说：“我们只负责他们不被别的人或动物所干扰，其余的事别管。”岳阳大吐苦水：“哎，真是的，人家在那儿谈情说爱，哼，咱们还得在这儿保驾护航。”四下无人，非常的静寂。巴桑突然开口说：“岳阳啊，你成天无忧无虑的，很开心呢。”“
2: 啊，是啊，当然了，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事情嘛，人活着干嘛不开开心心的呢？”“
0: 那你觉得什么是幸福啊？”
2: 岳阳凝视了他一眼，似乎这个问题从巴桑大哥嘴里说出来让他惊讶，不过他很快地回答说：“这个幸福啊，

幸福，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啊，爱自己喜欢的人，那不就幸福了？就这么简单吗？啊，就这么简单呢？不然还怎么样？你瞧下面那家伙，哼，哎呦，现在幸福的没边儿了。是幸福吗？马姬是因为单纯才感到幸福的吗？张力吗？是因为身心被满足而感到幸福吗？这样的幸福能长久吗？短暂的快乐之后，紧接着便是长久的痛苦，这就是人生吗？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幸福吗？巴桑这样想着，虽然张力和马吉一动不动的，但是两个人都精神着呢，原本有说不完的话，可是到了这离别的最后一夜，反而是长久的静默，只是这样互相靠着，彼此倾听着对方的心跳，那比什么话都更动听。不知道过了多久，马吉小声地说，李哥，你们这次走了还回来吗？张丽的脸在马吉的额头磨蹭着。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回来。李哥，如果你回来，带我去外面好吗？我向你保证，如果我能回来，我一定带你去外面的世界。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马吉是你的，你要走请带他的心一起离开，他已经不属于我，留着还有什么用？说完，马吉深情地看着张丽，眼睛一眨不眨，一颗心依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张丽心中一震，他只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在奔腾，看着马吉那羞怯的模样，他哪儿能读不懂那话语和那双眼睛之中蕴含的深意呢？张力挣扎着，他的手在轻轻地颤抖，他的潜意识在警告自己，要考虑后果，要考虑后果。但是一看见马吉的这双眼睛，他哪儿还顾得上什么后果？他情难自禁，他总是情难自禁的。张丽还在苦苦地支撑着，他说，马吉，你不后悔吗？我不后悔。马吉坚定的语气撕裂了张丽最后的防线，他再也找不到放弃的理由，他拦腰抱起了马吉，跳进了湖里，朝岸边跑。在月光下，马吉静静地看着这个有如野兽般的男子，他预感到即将发生只在传说中听到过的事情，他又羞又喜。虽然不是第一次在这个男子的面前暴露自己的躯体，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依然兴奋的全身都在发抖。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和力哥在一起每一种感觉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两个人来到了那片好像是芦苇荡的草丛，张力踏平的草垫子，一条云做的飘带悄悄地遮住了月亮的眼睛。负责高地勘察的岳阳突然跳起来了，爬桑大哥，张力他们不见了。急着就要往下冲，被巴桑一把拉住了他。这个冷漠的男子露出了少有的微笑。放心，暂时还没有大事发生。而就在这个时候，房间里的啄木强巴跳起来了，他刚刚走出房门就碰到了吕静南，两个人的目光在黑夜里都炯炯有神。啄木强巴拿着报警器冷静地说，有人在踩陷阱。汤敏和胡杨队长也跟着出来了，吕静南点了点头。啄木强巴说，

元老法师呢？吕京南说，法师已经先去了，我们走。四个人朝村口跑。这个时候，玛索他一直在心里咒骂着西米，这个家伙竟然把他自己的人马全留下来看营地，带着我们这群外人去探路。谁不知道啊，探路哼，那是最危险的。可他的脸上一直挂着充满了敬仰的笑，嘴上说着什么西米老大不该亲自出来呀，西米老大总是这么身先士卒啊，实在是太关心下属了，这一类的话。那高超的技巧让西米的三角眼实实地眯成了缝儿。没走多久，西米突然停下来了，他扶了扶头灯，眯缝着眼睛打量起正前方的那棵树。玛索小心地提枪警戒在旁边，他非常清楚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西米习惯地往左回头，正巧没看到玛索。多克，他随便点了一个人的名字说，你去看看那棵树。对，他不大对头。看到树下那堆草了吗？嗯，小心点儿。多克，他曾经是 IZO 的雇佣兵，跟随莫金已然四年了，身高1.6米，平头方脸，褐色的皮肤，粗眉大眼。他一手握着微冲，一面小心地靠近了那堆草，拨开树叶和草堆。多克回头笑了笑，是半仙，果然有机关。西米仰头看，树桠处漆黑一团，他戴上了夜视镜，绿光中有一大团藤蔓缠绕的像一个茧壳。他取下了夜视镜，喃喃地说，看来是带刺的垒木，那不是一个人能够安置的机关，周围还有。是机关群，看来不远就能看到村落了。玛索说，如果前面有村落，我们就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布莱特捏着自己金色的卷发阴笑着说，是啊，是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找几个东方女人。

0: 墨金的香巴拉先遣队伍西米一伙人也找到了贡日拉部落附近。卓木强巴一行人为了保护村子的安全，就在当夜展开了追踪，却明显处于劣势。他们低估了西米一伙人的实力。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黑暗中，马吉闭着眼睛紧紧地靠在张丽的怀里。分别的前夜，他成了张丽的妻子。就在当夜，墨金的先遣队伍西米一伙人也找到了贡日拉部落的附近，一场激烈的火拼即将展开。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2: 马索说，嗯哼，如果前面有村落，我们就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布莱特捏着自己的金色的卷发阴笑着说，是可以睡个安稳觉，找几个东方女人。伊万张开了那蒲扇般的巴掌说，
3: 我也要。
2: 和周围的同伴笑作了一团，仿佛他们

0: 太蠢了。
1: 如果叫多克避开，他未能反应过来，可是枪声一响，几乎出于本能的反应，这个战场上下来的雇佣兵一个侧身翻滚就避向了一旁。刚刚离开原地，头顶那扎满了尖刺的巨大的雷木就砸在了多克刚才站立的地方。多克从地上爬起来才明白自己刚刚逃过一死，他惨白着脸回到了人群。西米站在多克站立的反方向找到了另一根半绳，在绳头有一些更细更隐秘的触发声，如果是注意到那明显的草堆掩体，那很容易就会踩到这根真正的机关。西米拿起了这根比头发丝还要粗不了多少的触发绳，喃喃地说，这不是用来捉野兽的机关，更像是用来对付经验丰富的猎人的。
2: 马索马上反应过来了，他迟疑地说，西米老大，你的意思是有人在防着我们？你还是说这里面经常打仗，村落与村落之间在相互的防御？
1: 没错，只有这两种可能。
2: 他看了马索一眼，
1: 这个家伙并不只是会吹牛拍马。
0: 西米站起来拍了拍惊魂未定的多克说，现在前进更要小心，要找到正确的路径，否则咱们就好比闯入了地雷阵。走走吧。
2: 这次所有的人都老老实实地跟在了他的身后。树林中，
0: 丁明友讯问雷波说，
3: 前方7公里处又有快速移动的物体正向老大他们的方向靠近，我们要不要去支援？
0: 雷波说，
4: 咱们的任务是守在这里，如果想活下去，你知道该怎么做。
1: 早在可可西里他们就已经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要想活下去就照着老大说的去做。
0: 西米带着6个人绕过了暗中，避开了飞弩，砍断了捕人树和刀网，一路走来把他们所能发现的机关统统破坏，同时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留一条安全撤退的路线。现在在日拉村那布满倒刺的荆棘墙已然隐约可见了，可是他们也不是一帆风顺，伊万就被一根雷木打得内出血，而雷夫斯基更是被飞弩射了个正着，如果不是穿了那个衣服，他早死了不下10次。越靠近村子，机关越是凶悍和密集，西米相信这部机关的绝对是高手。
4: 马索把夜视望远镜拿下来，
2: 西米拉达，前方再有800米就是村子的外墙了，和我们以前看到的那些村子一样，都是插满了铁锚的刺墙呢。不过这个村子的墙好像外面还铺了一层什么东西，还有前面的树上很多很多藤蔓的掩体，地上也布满了草的掩体，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1: 这些天相处下来，
0: 马索已经大致地摸清了这位西米老大的性格，他绝不喜欢别人说话只说一半。
1: 妈的，
0: 西米一把抢过了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很是烦恼。
1: 他们选的这条路显然不对，前面是密密麻麻的陷阱群，可是这条路是他选的。这个机关的布置者让他感到了非常的丢面子。
2: 老大，
5: 老大，要不咱们绕道走吧？
0: 那个叫孟青的愣头愣脑地说。
1: 他显然不知道这位老大的性格，在这个时候马索就绝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的。
5: 你说什么？你是在说我带错路了吗？

0: 暴怒中的西敏一把抓过了孟青，他才不管你是什么人，跟着往密林里推。妈的，你在前面给我带路。这一推力道好大呀，孟青跌跌撞撞的扑出了好几步才稳住了身体，才回头告饶说，老大，我错了。他的话音还没有落，就觉得脚脖子一紧，跟着就被拉倒在地，被拖拽着朝密林的更深处滑。孟青一手扒着地，一手用枪托拄着地，救我，老大，救我呀。西米根本没有反应，这怎么救？前面全是机关陷阱，他又被拖得这么快，还不如仔细的观察一下，看看他触动了哪道机关。
1: 只见绳索拖拽的路上埋着一个小草堆，不用说，那里埋着半截开膛刀，看来这只是一个对付普通野兽的陷阱。孟青见后面的人没有反应，知道只能靠自己了，他翻身坐起来准备去砍绳子，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小草堆，惊慌之下他扔掉了枪，翻身俯卧，双手一撑，身体离开地面约有30厘米，从草堆上滑过去。尽管如此，还是被他蹭破了草堆，露出了雪白的刀刃。孟青甚至能够感觉到那森寒的刀气贴着自己的腹部，一直拉到了咽喉。孟青反过了身，还好，衣衫还没有破。他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活下来了。可是，绳子怎么一直还把自己往前拽呀？孟青还没有明白，已然被倒着吊起来了，跟着林中嗖嗖，飞弩竟数命中了半空的孟青，他被射得像刺猬，不过还好，又是那件衣服救了他一命，飞弩的箭头只刺入了一半，就再难前进了。西米在远处摇着头，又是一个连环机关。如果是捕捉野兽，根本不需要连环机关。孟青在空中喜道：“
2: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哈哈，救我呀！快来救我呀！”
0: 他心里明白，既然他已经破坏了机关，没有了危险，那么就算这些同伴再没有人性，也不会放下自己不管的。再怎么说，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哪知道他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前方林子里嘣嘣两声响，好像什么断了，跟着呼的一声，黑暗中倒吊着的孟青看得分明，一根起码要4个人才能合抱的木桩上面扎满了尖刺，朝自己猛地就撞过来了。孟青大声地惊呼着，噗，这一撞那是相当实在的，虽然这件衣服可以挡住子弹和飞弩，但是对这种势大力沉的直接撞击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无数尖刺齐刷刷地没入了孟青的体内，一口鲜血喷洒在那巨大的垒木上。西米的三角眼跳了跳，这该死的连环机关分明是要让入侵者死得不能再死。
1: 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机关有这样连接的。
3: 去，把他拉下来，看看有救没有。
0: 西米下达着命令。毕竟他只是盛怒下随手一推，他并不想让孟青去送死，在这里少一个人就少一份力量。

0: 刚走了五六步，脚下的绳子一断，左边的草丛又动了，一张扎满了尖木钉的方形的树网弹跳起来，西米不退反进。在那树网弹速未达最快的时候，把手伸进了木钉的中间，用枪架住了这张网，跟着让身边的多克和布莱特一起用力把这张网压回去了。机关被卡在了半路上，后面的连锁机关就都没有发动。孟青和磊木一同被放下来了，他的嘴里吐着血泡子，进气多出气少。雷夫斯基说，这个人已经废了，废了就是没用处了，那这样的人就不需要关注了。看着要死不活的孟青，西米终于放弃了夜探贡日拉村的想法。他下令说，拿走他的武器回去。
1: 走了两步，他回过了头，
0: 叫着正搜集孟青武器的莱夫斯基说，接着一个手雷扔过来。莱夫斯基接着手雷，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西米指着孟青说，给这个村子的人一些教训，让他们知道惹火了我们是什么下场。
1: 雷夫斯基还是傻傻地看着手中的手雷，不知道老大什么意思啊。
0: 西米气得双手握拳说明道，给这个家伙安上手雷，只要他一动就爆炸，明白了？如果是雷波他们，只要自己一个眼神就该知道怎么做了。这群笨蛋，西米在心中暗骂着。
1: 而莱夫斯基还是不明白，马索在一旁解释说，是这样，明天村民们一定会检查他的尸体，你想办法让他们一检查尸体，这尸体就会爆炸，对，给他们一个教训。
0: 莱夫斯基这才反应过来，卓木强巴他们赶到村口的时候，这里已清风雅静，远远看到了被破坏的机关。他说，看来他们已经撤走了。胡杨队长说，突破了外层防御，还有中间的防御，你看呢，一直深入到最底层了。哎呀，这一群人还挺厉害，咱们费了这么大劲布置的机关呢，竟然没有让他们受伤。
1: 哎，这儿有人。
0: 吕静南看到了孟青，而这个时候孟青还有微弱的气息。见卓木强巴他们过来，吕静南说，
1: 哎，这个人还活着呢，
2: 看来他们是放弃了他撤走的。是散将者，没错，来得好快啊，武器被同伴拿走了。
1: 咦，这
0: 危机感陡然激增，危险！卓木强巴一个虎扑压倒了吕静南，两个人搂作了一团，翻滚着离开。轰！黑暗中陡然一亮，碎屑四散，跟着就陷入了沉寂。半路上，西米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这么快就有人给你陪葬，可以安息了。湖畔的月阳突然直立起上半身，他侧耳倾听，
2: 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呢？
1: 巴桑大哥。
0: 巴桑探头看了看，远处的草丛不见任何动静。只有那只梁龙瞪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在打量他身下的草丛中发生的奇怪的举动。巴桑不由得怪异地看了岳阳一眼，说，
3: 哼，这么远你都能听到声音，真不愧是侦察兵出身啊。
0: 卓木强巴在上，吕敬南在下。射出月亮的乌云散开，月亮又露出来了。
2: 卓木强巴见到，在他身下的吕敬南，在月光下他的肤色格外的白皙，他的胸口在不住的起伏。
3: 那显然不是因为紧张，或者是体力的原因。
2: 他轻轻地哼了一声，卓木强巴赶紧爬起来说：“
0: 你没事吧？”
2: 吕敬南也慌忙地坐起来：“没事儿，这回谢谢你。”
0: 唐敏靠过来，
2: 抓住了卓木强巴的胳膊说：“你没事吧？”
0: 卓木强巴摸了摸唐敏的头说：“没事儿，我怎么会有事儿？”
3: 胡杨队长说：“竟然在自己还没有死的同伴上安炸弹，
2: 哼，这些人真狠。”卓木强巴说：“亚拉法师呢？”
3: 亚拉法师比他们先到，如果说这些机关加上亚拉法师的身手，对付这群入侵者应该是绰绰有余，可是却完全不见了法师的身影。
2: 吕京南说：“法师一定有他的考虑，说不定跟下去了。”
3: 吕京南说的完全正确。
2: 亚拉法师见到西米等人的时候，发现只有七个人，而且仅带了进攻的武器，显然他们在附近有营地，而且人也一定没有到全。法师远远地吊着西米等人，西米等人完全没有察觉。他们回到了营地，雷伯说：“
4: 怎么样？”
2: 西米摇着头说：“
4: 孟青死了，机关厉害，明天白天我们再去。看来今天晚上我们还得在树林里待上一夜了。”
2: 他拍着雷伯几个人的肩头说：“
4: 睡吧睡吧睡吧。”
2: 雷伯刚刚转身突然说：“
4: 怎么了？”
2: 雷伯说：“
3: 刚才出现了一丝电磁干扰，难道是错觉吗？”
5: 如果不是错觉呢？
3: 那就是有人在发射信号。
2: 西米说：“
4: 什么？
2: 什么？有人跟着我们回来了？这不可能！”
3: 如果说被人跟着，他们竟然毫无察觉，哪有这么厉害的人？
2: 西米觉得就算是摸金也做不到，而摸金是他所见识过的最可怕的人。
3: 为了避免万一，他仍然让丁明友、大姐、胡子这三个人带了三名雇佣兵在周围巡逻警戒。 吕敬南掀动着眼镜旁边的通信器的按钮，
2: 他说：“频率 33.8， 亚拉法师找到他们的宿营地了，他让我们赶紧过去。”
3: 四个人开始向亚拉法师靠拢，其余的人也都收到了信号。
2: 唐梅说：“我们是要去偷袭他们吗？”卓木强巴说：“
0: 这些人连自己的同伴也不放过，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我们离开村子，他们一定会报复村民的。趁他们还没有发现我们，在他们警觉之前，给他们最沉痛的打击。”
2: 火阳队长说：“
0: 我说，通不通知岳阳他们呢？”
2: 卓木强巴想了想：“
0: 不。”
2: 吕敬南说：“
0: 先来了七个人，回去了六个人，现在观察到三张新面孔，起码有九个人，武器跟我们相同。”
2: 等等，停下。
0: 他收起飞索落在地上，其余三个人也跟着停下来。
2: 唐明说：“怎么了？”
0: 吕京南说：“我差点忘了，他们的装备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这么快速的接近会被发现的。”
3: 树林中，雷波面色严肃地说：“
0: 停了，他们停了，奇怪啊，
4: 离我们还有5公里啊。如果是来偷袭，这是否太远了？
0: 西米昂起了头。
6: 什么？4个人？哈，4个人就想偷袭我们？是不是太自高自大了？
5: 不，是5个。别忘了，还会有一个潜伏在我们周围的高手呢。
0: 马索提醒着，
4: 虽然西米不认为有能超过魔晶的人，但是马索却知道有，而且太多了。他几乎是马上就想到了，他们对手里面有一个喇嘛。
0: 至少老板承认，全力以赴也未必是对手的。
2: 随后，那动态捕捉雷达上捕捉到了4个光点，显示了对方并没有受伤，而且有规律的移动，显然那是人类的行为。
4: 而且那不是人类跑步所能拥有的速度。
2: 再联想起村口的陷阱完全是针对那些熟知陷阱的人而设计的，马索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极有可能他们
4: 此行的最大的对手就在这个村子里。
2: 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忽然就停下来了，只是
4: 他没有直接说出来，
2: 而是有些呆头呆脑的突然冒出了一句，会不会是那些人？
4: 他很清楚，凭西米的精明，他应该已经有所反应了。
7: 简单的作战计划之后，卓木强巴、亚拉法师、唐敏和吕静南4人开始行动。西米一伙人的实力比他们想象的要强得多。逐渐的，卓木强巴一行人竟然处于了下风，他们被困住了。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0: 市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7: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